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大家好，我是阿黄。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家来旅游，收听有着万里康城的汉民囡仔阿福、
1: 阿黄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这个你家首先要甲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报告一件代志吼。大家报纸拢有看，新闻嘛，大家你报都是油啊的问题，哦，咱几乎大家无一个闪袂过啦吼、哦。来啊，因为阿翁甲你讲过啊吼、哦，我卖烤地油，哦，我卖烤地油，恁注意听好、哦、嘿，哦，因为这一定爱甲恁讲者，你食到真安心啦吼、哦。你卖烤地油啊，哦，你要卖进前。厂商都已经传因的检验报告予咱啦吼，第一张就是咱世界上有名的 SGS 检验报告吼，伊检验啥呢？来，伊这写吼苯偏比，就是这边出代志上严重油内底含量这项物件吼，迄、那个苯偏比啊，伊这也做测试的结果无验出来啦，吼、哦，无验出来吼。哦无验出来吼，这是 SGS 荷兰的证明吼。来，过来，因为加一张，即卖就是讲加一方检验未准算一啦。吼，会使，荷兰做参考呀。咱阁有一间，即个做高雄一间食品检验的公司，专门咧验食品的就对啦。因咱嘛去互伊测试报告吼，咱的烤地油。验出来，内底完全无迄个成分。我跟你讲哦，我一定阿芳在这里做电台，我拢了解。如果我今仔凊彩乌白替乌白卖互你出代志啊，我来讲，我今仔只要出代志迄天，咱的广播的生意只要做到迄天尔啦，过都免做啊啦。哦，所以阮对这个物件，阮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佮要求。伊来讲，你都明知早又出代志啊，你过来你卖油。我的油绝对会使，我才敢卖啦。哦，啊，足侪人拢看到新北迄间烤地油啊，做烤地油的出代志啊。阿福，你的烤地油有问题无？其实逐工逐都敲来你问。啊，我哩讲，我哩我的时段，恁只要有听到，我拢会甲恁解说。我这拢有严。喂，要来教咱的仓库进程 ，SGS 甲第三方的这个检验报告。上少爱两间的检验报告給我，咱才敢带电台卖你啦，无唔敢啦。哦，总谈我来讲啦，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是要顾咱人身体健康，这大细汉拢做伙，这个物件一定爱严格把关啦。所以你放心嘛，我这有 SGS 甲第三方的测试报告在我的手里，所以你放心啊，这拢台湾的，你免惊。啊，因为恁新北发现的迄间啊，伊的烤地址。唔是咱台湾的，吼、哦，伊个报纸看较详细，伊个就是对大陆之外的政治，吼、哦，无同款啦，吼、哦，你安心甲使用，吼、哦，来，啊，今仔日啦，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哦，啊，你收听咱的节目，啊，今仔日啦，咱有一个特别来宾来现场，啊，我感觉这个物件哩，一般啦，吼、哦，一般拢是用萃取的，吼、哦，拢是用萃取的咧食，吼、哦，恁一般足济人拢有咧食这个物件，吼、哦。但是我今仔问这专家，伊咧讲，伊去日本的时阵呐，就你食就足贵啊。啊，是安那要食？我啊，你是安那要用这個？伊讲圆形的物件，圆形的物件，你只要卖去用抽精浓缩伊啦，食这个真是正版的啦。哦，这真是正版的啦。但是我好，我这贵价呢，用咩卖蒙钱？伊讲本来就贵啊。啊，你若唔相信，咱台湾人都上爱去对。去日本的啊，对不？你伊讲，你若唔相信，甲这长辈时代讲，你去日本食看卖啊嘞，看贵还俗哦。啊，伊甲这个物件进入啊咱台湾，哦，进入啊咱台湾做原型物，和咱这爸母啊吼，平常时坐大客厅吼，啊，你看电视听来旅游，人客来泡茶吼，体力安尼就会使食，会使忙。忙保养身体，顾咱规身躯的光路的物件，拄啊干那这样，这世界公认上好的物件，无过比这个较好个啊啦。哦，安尼，咱这爸母啊，吼，你等下吼，一定爱把握个好势。而且吼，我甲讲好，这个物件贵个安尼，伊讲 伊讲吼，你若要爱，就爱亲像人咧讲，无你去大陆进啦。哦，啊，因为你去日本进的物件本来就无少，伊每一项产品啊，只要卡着这个，因这个国家就是拢总贵啦。
1: 啊，大陆的你敢食吗？
0: 哦，对啦，
1: 惊
0: 讲
1: 到大陆
0: 的，对啦，你甲看，
1: 卖讲食，你用的个足无爱。
0: 你甲看。咱的油出问题，每下佫出这个烤地油的问题，嘛是大陆的物件，
1: 啊对不？
0: 啊，这吼、哦，我跟你讲吼、哦，每一个人拢会接一个，大细人囡仔拢总会使接原型物啦，伊无经人接啦。
1: 这要播，
0: 嘿，
1: 播
0: 原型物无经人接，最初的物件经人接。好、哦，我讲一个上简单，咱讲大家拢捌听过高丽菜精。
1: 嗯，
0: 高丽菜内底维他维生素 U 对不？咱大细汉囡仔只要喙齿你插出来，迄个高丽菜叫做原型物。大细汉囡仔只要伊会用剥，都拢会使食，对不？但是呢，一旦喙齿对高丽菜加咧维生素 U 喙齿起来，迄都爱经常食，为囡仔是袂食只咯。
1: 算抽筋咯。
0: 迄算迄如果无共啊。
1: 抽筋迄无共款咯。
0: 啊，所以啊，今仔日这项物件，恁咱只个爸母啊吼，大家听好势，对咱人，对咱人非常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啥？心血管的问题，气管歹的问题，啊，听你讲啦吼，这较早恁啊，离一般电视台，还是西药房，你遐问到这类物件，讲啊，这食老人痴呆做好诶，大家拢安尼讲啊，有影无影？吼、哦，最主要咱爱甲这个物件特殊的功能讲会好势啦，吼、哦、啊，这算讲吼、哦、做出来物件，我知影吼、哦，我听你讲因以外是拢离一堆，拢离。咱啊，迄个百货公司啦，迄、那个啥物咧，我奥莱迄个无，内底拢日式小铺无，哦，日本，你来日本的，你诶，即个啥，即、這个四四外所在，都拢有单卖啊，但是无俗啦，哦，无俗啦，来，啊，咱时间的关系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哦，啊，咱等下将来邀请咱的特别来宾来，咱来听这首哈。这个蔡依迪所唱的，心头吧，来。

0: 来，蔡宜德的心头吧。来，咱这些长辈时代吼，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的节目虽然你即卖听到吼。啊，有当时啊讲啊，听到了几点啊？有当时啊，伫什么时段？因咱作者时段啦吼。但是你每一天有啥物对咱的产品有要进一步了解，还是讲你袂用使用？吼、啊，还是讲我是安那货也袂收到？每一天哦嘿，一年365天啊，大家无休困的，就是下早时的9点加暗时的10点，你会使卡电话卡来0800-318-09，拢有，
1: 拢有0800-318-009，
0: 拢有小姐会甲你接听啦吼，这是固定的吼。如果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敲咱的迄个播音室的电话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哦，这是咱播音室的电话啦，吼、哦，啊，咱即马来欢迎一个，这我来讲吼，大家若听到伊吼，知影讲伊是专业的，吼、哦，啊，过来大家拢做爱伊来咱的节目，但是人伊即马吼，半退休啊，
1: 吼、
0: 哦，伊即马我来讲，
1: 伊
0: 即马我拄啊，下面你讲，伊讲足久毋捌看到你，讲伊即马吼真经商品。无好的物件，伊无爱起来代言啦。吼、哦，无好的物件，无爱代言啦。过来，伊讲伊咧做30几年的这个代言，这个工作做遐久啊，吼、哦，伊深深了解一项啦。吼、哦，无好的物件，咱卖介绍。咱讲话会使，何必讲为人做讲款啦？咱做生意，大家拢会夸大啦、嗯，但是不时都。无实在，
1: 伊无爱讲
0: 啦，哦，伊无爱讲啦。这是咱啊，这是咱的道德观念啦，嗯、哦，咱的道德观啦，一定要有一个抗战啦。迄位人唔是做生意啊，要做生意，我较早我咧当啊出来，做菜市啊生意的时阵啦，
1: 嗯，
0: 阮一个头家甲我讲一句话，你若要去菜，要去做生意，你会记一句话啊，要出门进前，你的良心。爱提起冰箱，甲冷冻起来，唔好炸出去。
1: 那冰起
0: 来。哎，你若炸出去，你会做无生意。啊，这句话有影无？有影。因为我来讲，我感觉真侪人爱听白贼话，无爱听实在话。
1: 爱听白贼，有影爱听好听。

0: 爱
1: 听好
0: 听话啦。
1: 吼，你讲你今仔甲讲，你若生癌啊，即贴甲食落三工就好啊。我系讲，伊含卖财产就买来食，啊有影无？到有影，咱台湾无病院啦。
0: 啊，无遐济，无遐济讲生癌的医袂好种
1: 诶。咱来欢迎到咱诶中医诊所诶顾问、健康诶管理师。哦，咱的家尊来到咱现场啦，家尊你好。
2: 嗨，阿芳、阿芳、阿华、阿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哦，我感觉你摕这个物件吼，其实你的想法是对的，
2: 对了。
1: 因为真济医生拢甲咱讲一句话，你人呐，你出问题的时候，你就是爱食原生物啦。
2: 对啦，哦，我先甲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啥遮久无来哦，嘛唔是讲半退休，因为我最近等于大学教课啦。
1: 哦，
2: 即马在淡江大学做老师，所以歹势。啊，较无时间来甲大家分享开讲，但是呢，前一阵仔我拄好伫日本转来，我伫去仙台嘛。
1: 对对对。
2: 啊，仙台有一个东北大学。有种迄个出名的吼，银杏，你知
1: 道嗎？银杏我知道，银杏
2: 够水的。对，你若讲这个天气去咧，拢青色的，
1: 拢青色的。
2: 啊，但是你下一个季节去啊，规排拢黄的，
1: 够
2: 水，敢那金色的有
1: 哦。对啦，到较冷的天气就开始反黄啊啦。
2: 很漂亮啊，银杏哦，日本人嘛爱食银杏。
1: 对，
2: 尤其是你若去日本哦，你会去食迄个烧烤有哦，串烧烧烤啊，银杏哦，我嘛特别拢会点。啊，一排五粒，一排伊是迄个新鲜的 K K
1: 香
2: 的，啊，含五粒吧，你知道？台票要$800，
1: 哇，
2: 五粒$800等于一粒30台票哦。但是我嘛是安尼食，因为我甲爸爸妈妈报告者，因为即摆吼，咱的科技咧发达，所以真济保健食品，好，会使甲咱协助保持咱的身体健康嘛。
1: 对对对。
2: 但是咱的基础是啥？咱的基础是食物件爱食好健康。
1: 对，
2: 药补不如食补，咱拢知影。
1: 对啦，
2: 是基础食物件，食原型食物，食好健康，以外不足，咱才来补健康食品。
1: 对对对，
2: 所以咱未使甲颠倒头。有个人哦，规杯，我看规杯敢那规碗安尼来食健康食品，安尼就颠倒头啊啦。
1: 其实健康食品要讲就是讲，你食物件未吸收，
2: 对，
1: 原型物你食补未有。
2: 将来
1: 甲
2: 合作，
1: 将来合作，安尼较重要
2: 了。哦，你想我讲哦，像那日本哦，但不是干那东北大学，其实日本起码种足侪银杏，
1: 银杏对，
2: 他嘛食足侪银杏的商品，包括银杏叶啊、银杏果嘛，
1: 对对，
2: 讲的白果嘛，
1: 白果，
2: 现在有足侪迄种银杏的产品出来，都是因为因的老年化社会，因需要这老人有法度照顾家己。
1: 因为这，
2: 这
1: 我来讲，因为囡仔娶生囝，一个娶某生囝嫁出都无你等下含老伙啊，照顾老伙啊。
3: 这个虽然啊，
1: 虽然啊，
2: 那
1: 就是我来讲，一人一家代，公妈虽然才啊。
2: 你也是啊，因为伊家己。囡仔要照顾自己就辛苦的呀，
1: 对，
2: 所以无能着照顾老人。
1: 对，
2: 啊，老人安那，老人你讲手机好好无问题啊，但是头壳也无好变咯。
1: 对，我跟你讲吼，
2: 得心脏病，日本
1: 你变安怎？
2: 日本无像咱台湾四界拢有病院呢。
1: 啊，佫无专门健保哦。
2: 哎呀，伊个针啊内底吼，小吼心脏小可出问题哦，你要叫医生啊，叫迄个救护车去载啊。来回两点外钟，
1: 啊，阿都在这里啊，在这里啊，
2: 所以必须啥，必须吼，袂使常常咧庆会阿爸，
1: 对啦，对啦，
2: 爱健康啦，头爱清楚啦，所以银杏这项物件吼，主叶果甲叶叶啊，因拢爱，
1: 拢是会使，
2: 哎，拢需要，
1: 拢需要食，
2: 啊，但是银杏叶是爱用萃取，
1: 哎，对，
2: 但是银杏果会使行来食，
1: 会使行来食，
2: 但是问题就是银杏果像我头拄仔讲的，一粒30块啦，
1: 足贵，
2: 代表一粒30呢。但是伊嘛是安尼咧食，啊日本人比咱吼收入较济一丝啊，所以因会食落。咱台湾嘛有卖啊，
1: 有啊，
2: 台湾你咧牙齿啊嘛有哦，
1: 安尼哦，
2: 牙齿是用壳落去烘嘛，
1: 带
2: 壳落去烘，
1: 带壳落去烘，
2: 啊蒜粒来，蒜粒来计算伊个计数，你知道我买过啊，一粒差不多12块代表，
1: 12块，
2: 一粒不，一粒差不多12块代表，
1: 啊，
2: 你会讲，啊，咱食银杏果啊。跟他吃骨头壳甲心脏吗？
1: 应该不是定安尼啦。
2: 其实吼，银杏果这物件，伫咱的《本草纲目》内底都写。伊本身不是跟他讲头壳坏啊，就
1: 好。哦，末梢的问题啊啦。
2: 不是跟他末梢尔啦。像那人讲银杏果吃的吼，人会比较较长生，
1: 对，较长生，对，
2: 长生不老。伊有一个外号叫啥？你知道？叫做公孙树。
1: 公
2: 哦公叫做公孙树，哦
1: 公公孙啊，刚刚离的时代啦。
2: 啊，这个物件像那只贵，知道？像那叫做公孙树，就是公种树，孙得果。
1: 哦，哎，
2: 阿公种树啊。
1: 阿孙啊，
2: 才食
1: 会到，才食会到啦。
2: 所以以前是安那，足好呀，足好呀，连穿三五代，遐个人叫我都食到一粒果。所以即卖人要食一粒十几块、三十块，你嘛爱甘愿开。
1: 啊，无怪日本人食啊重啦。
2: 对，啊，所以因种足济。
1: 这一丛银杏果，听讲日本一丛两千多年
2: 啊。对，啊，因为因种足济，包括无啊多像安尼，自遐早就开始种，所以咱要买，咱嘛爱必须去甲日本谈，你知道？因为家己食出呢。吼、哦，啊，食有量出来，咱只来甲鸡买，甲买来台湾，互咱家己食。啊，头拄仔讲，因为敢若固血啊，固头壳。
1: 哎，
2: 伊滴《本草纲目》下哦，练肺，肺骨叫练肺。
1: 伊细胞
2: 就是滴细胞的老风，定定响响响
1: 响
2: 那种啊。哦，伊会使甲你收起来，收缩起来。互你袂安尼吼，到秋天、寒天尔，安尼一直咳一直咳。
1: 就迄个黑骨对啦。
2: 哎，黑骨就夹起来，所以伊使顶串。啊，过来呢，伊有一个足重要的效果嘛，是针对咱吼年岁较大，还是讲查某囡仔过经年期了，
1: 对对，
2: 也使啊那缩尿。你暗时电来背去放尿的啦，
1: 较未缩掉，
0: 较未
2: 啊尿
0: 啦，
2: 查某人暗时起来四五遍，
1: 对，
2: 查某人吼可能膀胱较无来的时阵嘛是啦，逐工吼小笑者小掉者开始闪尿，囡仔。定啊，规工的，你别家己讲吼啊，卖会使包卖包流煮啊有哦。伊在爱食什么什么丸，什么膀胱什么丸。
1: 对。
2: 我讲银杏果你也常常吼，照起工好食吼，唔免食什么丸啦。伊就是会使互你啊有来甲流甲拔掉的啦。哦，不管什么年纪拢同款啦。
1: 拢同款。
2: 对，啊，过来。哦。伊来得过写一个纸袋。查某囡仔是不是常常有一寡吼下骹咧
1: 滴滴答答，女性的毛病啦，
2: 下半身咧滴滴答答，伊会使甲你收起来，卖让你安尼滴滴答答规工在发炎嘛，像这个天气啊，小可滴答出来，湿较湿的时阵，你落去感染对无？
1: 对，
2: 它可以止带。
1: 哦
2: 哦，上重要哦，查甫人你啊吼，逐工有在食，伊会使固精。
1: 哦，
2: 保险啦！
1: 哦，啊，这真好哦！
2: 这个物件不是讲你敢那够头壳尔，我感觉你太，
1: 我讲
2: 太轻俗去啦。
1: 一般你听到拢是讲啊，你食银杏啊，较袂掉老人痴呆啦。哦，其实伊的功效，你爱听这专业的。
2: 嗯，
1: 因到你开中医诊所，伊啥物伊
2: 唔办？最近够联合诊所嘛，拢已经开始啊。
1: 安尼哦，
2: 对
1: 哦，你个想，所以你爱好来听，食这个物件是安那要做安尼，哦。忽然了解一下，你才知道哦，原来咱来用 TVA 囡仔会袂食一咯，小朋友袂使食哦。
2: 对，
1: 啊，这原形物，
2: 你也新鲜的落去甲烘，
1: 哎，对，
2: 哦，啊，落去甲烘，那就连囡仔都通食，
1: 拢会使食。
2: 啊，而且哦，我甲爸爸妈妈报告者，外口银杏哦，你银杏果啊，伊拢是用啥？用迄个火炉的烘，
1: 对，
2: 啊，连烤落去烘，
1: 对。
2: 啊，但是呢，这个烘的过程当中吼，你要真注意一件代志。其实吼，咱若要甲烘好熟，无一定爱足高温的。
1: 对，
2: 因为足高温会使好熟，但是买带破坏伊内底营养素。
1: 哦，营养素会袂。
2: 啊，你啊，今日讲吼，你要让伊内底营养素会使保持上完整，爱用啥？低温。
1: 低温。
2: 看烘，哎呀，烘真久。哦，这种低温看烘真久，叫我都完全保留起来。卖讲咱中医的迄种医书的笑，连外国哦，
1: 外国
2: 西医啊，营养师连针对银杏果啊，伊毛去加研究啊，伊内底啊有真高的植物性蛋白。
1: 哦，
2: 就是爸爸妈妈，咱若讲吼比较吼肌肉较无够、较无力的啊，伊卖使吼，咱滴咱吼，大家咧踢几粒，补充咱的肌肉。哎，两倍质就好诶，
1: 两倍质足悬啦。
2: 有伊两倍质就好诶，啊，佮伊有不饱和脂肪酸，好油嘛吼。
1: 对。
2: 过来纤维素嘛真悬，而且因为咱食起安尼软Q哦，迄个纤维素针对爸爸妈妈吼，咱肠啊吼较袂去叮当诶，
1: 对。
2: 伊咪使帮助你肠啊较好叮当。过来伊有维生素 B， 啊，佮有钾，这东西啦，这些东西对咱的神经、对咱的血更真好诶物件。
1: 对。
2: 你看哦。中医几啊千年进前就咧讲银杏果对咱好，
1: 对。
2: 西医营养师即嘛研究出来嘛，甲你讲这个银杏果对咱的身体足好诶。啊，你若不爱食，啊，因为贵嘛。
1: 贵啦，最主要贵啦，咱讲实在啦。
2: 但是咱即嘛是讲吼，真好，咱甲因为阮这个 油厂的头家吼，甲日本长期上有咧做生意，所以甲谈足久的讲吼，你看会使一年啦，吼、啊小诶出。

0: 站的迄个营运股啊，拨一点啊，互阮。啊，阮嘛唔爱坐，阮嘛唔敢甲你偷坐。吼、哦、啊，拨一寡互阮吼，安、啊、尼每一个季节，阮出一批来照顾阮台湾人，安尼会使无？
1: 哦。啊，你照这个物件，主要在咱台湾啦。
0: 对。
1: 啊，无我来讲，你含是要食到这个原型果，就足困难的啦。
0: 对。
1: 哦，啊，咱今仔日啦，恁来注意听哦嘿，因为这一年干那可能一批鸟，
0: 一年一批鸟
1: 、绝对未超过哦。因你看，人因日本人比咱较重视这个物件啦。
0: 我先甲爸爸妈妈讲者哦，原型果咱以前吼白果这物件，咱一点不。捌食过啊，当时食过，咱去红请，
1: 请
0: 到的时阵啊，十道菜内底有一道菜有吗？
1: 对，拢南贵了吧呀啦，
0: 啊南贵了吧了，伊唔敢让你坐哦，因为太贵，我讲迄盘菜可能七八百块、但是银行够要占三分之一的计数，所以唔敢让你坐。
1: 啊，所以你即马爱记哩哦，以后啦去红请啦，出咧内底顶头白有银行够顶头，我来讲，
2: 对，
1: 没有。我还讲遐菜拢卖食，你经验迄几粒食得好啊？
0: 食
1: 迄几粒无？你的红包都拢摊转来，摊转转来，迄足贵也贵啦，哦，足贵也贵。来，哦，你甲看，讲到这下电话对来，你起来啊？来，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后点将将过来，甲咱再把母啊强调讲，这个果对咱人。
0: 有什么好
1: 处？好处啦，好不好？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张秀清所唱的《望天草》来。

0: 来，张秀清所唱的《望天草》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家尊啊，
2: 有，
0: 这叫做啥？叫做
2: 银
0: 联购的原购啦，
2: 原购哦，
0: 哦，伊、这是
2: 低温哦，
0: 系用低温烘焙起来，啊，做四种口味，
2: 对，
0: 第一个就是日式蒜味哈，
2: 哎、哦，啊，过来香酥原味，
0: 香酥原味原原味的
2: 哈，芥末椒盐，
0: 芥末椒盐，瓦萨比的啦哈，
2: 啊，个日式椒盐，
0: 那个日式椒盐拢做四种口味哈、啊，这家尊啊，
2: 哎，
0: 哦，我甲算算诶，这一包哈。啊、哦，
2: 你看这一包这大包，
0: 嘿，
2: 伊一包是100公克，
0: 100公克。
2: 爸爸妈妈，你会记我头下我跟你讲哦，我去日本安尼五六粒，安尼串一串哦，
0: 嘿，
2: 五六粒苗，安尼爱收我折合台币105块，
0: 等于
2: 是一粒30块，
0: 等于30。
2: 你看、啊、这一包100克，
0: 拄啊伊毛，家主毛讲到，咱岛内也吃啊毛
2: 哩哈，
0: 一粒。
2: 台湾也吃炒好一粒12块，
0: 12块，
2: 伊算粒啊，你跟你算的呀。
0: 我拄好甲算过吼、哦
2: 嗯，
0: 这一包啦吼、
2: 哦嗯，
0: 我甲算算个一包内底只要你90至100粒内底，
2: 差不多
0: 我
2: 100粒，
0: 只要
3: 100粒上下呢，对啊，
0: 我100粒你甲算一，我100粒，
3: 那
0: 12块，咱卖讲日本30啦，12块，安尼一包都爱1000二啊呢。
2: 咱若讲有去亚细亚看到人迄卖迄银杏果、白果啊，
0: 注
2: 意看10粒吼、哦，差不多甲你收100至120，10粒。但是咱这样、哦，咱这样呢，来这同无100粒，
0: 只要是100左右啊啦，吼、哦，来啊，咱哩，我听你讲，你讲恁
2: 日本百货公司有，
0: 日本的咱台湾所有的百货公司跟，较迄个大商场，较大间内底有
2: 日式
0: 小铺啦，哦，伊内底有你卖嘛？
2: 伊有卖迄个日本的进口食品，
0: 对，食品的，迄内底拢有。
3: 主要是一般是拢写白果，
2: 白果
3: 就是这啦，哈，
2: 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但是伊口味无咱遮好
0: 哦，无
2: 咱四种，伊安尼一包啊，50克哦，
0: 吼、
2: 哦，外口哦，水听哦，一包35。
0: 35，
2: 啊，35，
0: 50克就35，啊，咱这100克唔就只要爱700啦。
2: 哎，
0: 哇，哎呀，我死啦，这我，
2: 因为这个头家一年一届谈，就是一批啦，
0: 对，
2: 啊，这批伊嘛无想要讲赚偌济钱，伊就是
0: 固定拍工。
2: 今年
0: 和你拍广告一次，
2: 对，
0: 啊，先说照顾咱姐姐长辈时代的身体的健康。来，我来讲，你注意听好诶，银杏果抽出来，囡仔是未使吃哦。
2: 嗯，
0: 好，咱来，恁来了解哦。
2: 嗯，
0: 但是今仔日是安那要做这個嗯，大细人拢会使吃。
3: 只要你也要播，
0: 只要你也要播的，
2: 囡仔蛮
0: 使吃。啊，为阿上头问啊，阿干咪点扣扣。
3: 没
0: 做怕，
3: 你
0: 这用低温，低温内烘的做做做好食，哦，做做做好食。来，我跟你讲啦，吼，咱卖讲卖家遐贵啦，
2: 嗯，
0: 哦，卖讲卖家
3: 来个吃啊，
0: 来，那100公斤，那100公斤啦，
2: 嗯，
0: 那要卖你偌济，卖你700块来讲是一定，咱你也感觉真贵啦，
2: 嗯，
0: 对不？来，安尼啦吼，咱那卖讲卖700、600、500啦。一句话啦吼、
2: 嗯，
0: 一包，咱的定价就是399啦。
2: 哦，
0: 头第一遍，甲当作广告了啊，真正当作广告，你甲食看卖啊。
3: 人家当作广告，真了解。
0: 日本的这俩做银杏果原形物咯，哦，几粒未哦，用低温甲你烘起来，啊，甲你有一寡什么咧？这个日式蒜味、四种口味、芥末椒盐呐、原味拢总有哈、啊。
2: 来，爸爸呢？哪泡茶？哪塔茶吧？
0: 你都哪泡茶？朋友来开讲，你都提出来猛塔。食这一年讲啊，是讲朋友来，我的感觉是唔能提出来了。即摆食了，伊知讲这家伙年讲啊，常常要来催你，你买无够他红食啦。哦，来，咱你注意听好嘿，一包100公克。优惠你399，啊！你无可能敢买一个口味啊！
2: 嗯，
0: 好来，咱这边的组合就四种口味拢总有啊！这边四包，哇、哦啊！四包哪呢？一包剩个400都爱清淡啊呢？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来，我来讲啦，卖，和咱这些爸母啊，开遐济啦！哦，我咱安尼啦，第一遍啦，特别加优惠济啦，哦。四包原价啊，千六，咱就加优惠偌济， 千二块啦，千二。千二，
2: 刚才是拍广告，我真正吼百货公司来抗议
0: 啊！一定抗议啊！我先来讲，这是咱的广告呀，吼、哦，咱这的广告你拍促销、促销的介绍，嗯，四包优惠的千二块，吼、哦，安尼四包吼得退等的，啊，你若无食的时阵啊，你卖个裂开，啊，你裂开一顶头这拉链带嘛，你装个也无安得啊，吼，夹链带你装个也无安得，来，你注意听哈、啊，四包。优惠你千二，咱一边吼、哦，一边啊，要让咱这爸母啊，搁较优惠嘞。吼、哦，啊，咱你行嘛较会好啦。吼、哦，咱讲在千二块对阮来行是无啥会好啦。嗯。后、哦、来我来讲四包千二对不？啊，那八包唔多爱两千四。
2: 就。
0: 来，家尊啊。嗯。做一下功德嚟啦，吼、哦。嗯。咱安尼啦，四包你要甲优惠者。
2: 无啦。你
0: 只要八包啦，八包，
2: 两包好不好？
0: 无啦，你归去国家。
2: 无你头都已经拍一拍到千二块，我就跟你讲，包公司的抗议啊！你八包double，一道已经double两遍啦呢。
0: 对啦，啊两千四，甲何只爸母大家吃起啦。大家我来讲，八包其实无偌济人好吃呢。你我回来拢只要黏了吃了了呢。
2: 啊，不是两。
0: 无啦，你安尼啦，一句话啦，好，搁减两百，安尼就两千。我来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卖互伊掉断两千啦。阿峰来甲恁出一粒价咧，甲破两千啦，好不好？来，我来讲，八包哦，八包原价一定要两千四百块哦，这每一包一百克哦，哦，一百公斤，八包两千四，这准是讲阿无。折头两千啦，我还讲夹破两千，八包全，19800038009，
3: 0800038009。
0: 我还讲啊，无啥物大细组啊，就是八包，八包做一遍，1980块。我还讲你收着摕两千五乌鸟，还佫有自头走，要大家吃得起。大家保养会去试试我的物件，我来讲，这拢无去用抽过哦，嗯、这拢无抽奖的哦，规个原形不入来，全爱带台湾低温烘焙起来了后，甲你做四种的口味，做好食，一烘起来拍拍脆脆，留啊含无喙齿的咬来都水破的，我来讲，过一下呐，过一下卖老人痴呆，过一下呐，过一下卖不时大串，安尼你就记得啦。过一只鱼，安尼就记得啦。含囡仔都会使食。0800038009，
3: 0800038009。
0: 我跟你讲哦，退转去，你都啦，你喺咧看电视啦，听来像即马咧听来耳啦、嗯，你就甲倒大盘猛食，叫做圆形果啦，圆形果拢总无甲你。个挑过，无个特别加工，就是添加这个味，互咱口食呢呀。好来，你若买电话，记个卡，一包，我跟你讲哦，这上少的，我即摆听。

0: 啊，就像拄啊，即下阵你讲啊，讲上少的都，咱台湾也是啊，你喊嘛，
1: 对，
0: 一包偌济，一诶一粒十二块，
1: 算
0: 粒的十二
1: 块，
0: 十二块，哦，十二块，啊，咱今啊优惠，即一包内底拢只要一百粒左右啊，一百粒左右啊，一百斤嘛，一百粒左右啊，优惠你偌济？啊，你啊，即有够俗，一包存一百九，存偌济？八包。八包存只要
1: 两百几
0: 块尔啦，两百外块，啊，你有够俗。你老，你若讲阿峰，我食了袂歹，我买买，我来你讲，你去百货公司，较大型的这个，这个也做娱乐区，像咱这个奥莱街啊，内底拢有日系的日本系统的迄个干妈店，你去甲买一包，拄啊咱这一半啦，一半，你都爱开350块才买对哦。好、哦，这你也使去问看有影无影，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你爱电话加个金卡，这我阿
1: 你
0: 讲退转去哦，我去背包啊，食免偌久啦，囡仔大家都做爱食。
1: 啊，
0: 讲
1: 咱做数有限制哦，你
0: 唔通。哦，后边够限哦。
1: 因为咱即届即礼拜台湾无偌济。
0: 好、哦，来，
1: 那无偌济，你算
0: 下。好、哦、来，好、哦、咱我来讲做数有限哦嘿，来，阿你有几组？
1: 因为你有讲，你本来是要做
0: 四包，对，现在八包，安尼也够50多啦，啊，现在剩少。
1: 哎，
0: 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我来讲哈，您注意听啊嘿，这个退转去，你拢唔免惊啥物人，拢唔免惊啥物人，只要有走步，都拢会使食。
2: 也要
0: 吃米家，就拢会使食啊。
2: 做去学做
0: 四修啊，啊，咱大人啊，随时都咧泡茶、开讲，你甲倒咧。
2: 啉烧酒
0: 诶，拢会做好诶，真正做好诶。吼，伊这伫外伫日本，吼，即像即阵你讲，伊若去到日本，就是拢食这。啊，咱这无大细组啦，你若要爱两组，就是16包嘛。啊，你瑞顺德嘛，吼。另外讲啦，这四修啊物件，那即阵你讲，这实在来到这是用。用要无趁钱啦，最主要要安那，要让大家食看卖啊咧。
1: 就是百货公司内底，去台湾人最爱去日本的嘛。
0: 对，
1: 去日本百货公司内底嘛有卖。
0: 好嘛有。
1: 你个算看卖啊？
0: 对。
1: 你个算看卖啊？因为因遐吼，因的收入比咱较悬，所以因卖的价钱嘛比咱较贵啦。有人讲去山地买，较优惠无？
0: 无啦，无啦，较优惠啦。
1: 这是因为咱吼，甲买贵批，等台湾家己用低温看下，
0: 看下咧哦。
1: 用优惠介绍给台湾人，健康。哦，所以咱这应该是讲哦，全通路到目前为止上优惠的。
0: 上优惠啊！好来，阿、啊、我阿你讲，退转去，你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甲当做四小来食，佮兼会当保养咱人的身体上好的物件。好、啊，上、哦、好的物件，啊，这退转去四种口味你嘛会使，拢甲男男做伙啊。倒过规盘做伙食啊，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对不？阿来，我阿你讲吼，你注意听。伊这吼，摕等于你到这个顶头甲撩开，下底一个夹链带嘛吼，你甲撩开内底物件就会使食。好啊，这内底话人讲啊，恁这行一定爱藏油，藏啥物油？你知唔知？棕榈油，
1: 真健康的啦，
0: 真健康的油，咱无乌白蛋啦，无好的物件，咱绝对，那即阵讲无好的物件，无实在物件，伊无爱来。因公司佫较侪钱哦，伊就无爱来讲啦。
1: 即卖人就是爱健康啦、
0: 哦。对，
1: 食啥好，食原型食物就好啊。啊，以前银行购你真正要食吼，我感觉歹买。
0: 歹买。
1: 哎，真歹买啊！但是你买会到嘛，足贵的。
0: 对。
1: 是吼，咱就有机会，人吼，因为有厂的头家，人互相有熟悉。
0: 对。
1: 啊，本来拢有在拢去做保健食品，啊，可能有这个机会，哎。因遐有出这个物件，甲小甲进一批啊！
0: 你好，谈好你这个物件，好你
1: 吃。可遇不可求，一年就一遍。
0: 一年一届啊！
1: 咱买着，咱有机会甲买起来。
0: 对。哦，
1: 顾家己健康，顾全家我健康。
0: 一年只有卖一届哦。
1: 嗯。
0: 哦，绝对卖超过哦。啊，过来量啊，无糖啊，足济啦，无糖啊，足济啦。这进入来，我来讲药厂吼，因即摆进入来吼，唔是干那你用，其实因用这做安尼是袂好啦。
1: 伊
0: 开会抽啊！
1: 伊这是做服务的，
0: 对对，
1: 做加减服务的，因为吼，人因重点药厂的重点在卖啥？在卖药啊，甲补
0: 品啦。对对对对，
1: 像这种食品的物件是安尼假卖假卖，
0: 对
1: 哦，啊无啥想要赚钱，但是为着讲吼后摆啊，甲大家吼会使，算讲你啊，不管是你有甲支持啦，吼啊药啊有甲支持啦，人因这公司就有法度赚钱。
0: 对对对。

0: 好、哦、啊，所以这是一年一届，你这届买完后届过来，有通啊接着介绍无？咱第一点咱无，咱唔知啦吼、哦嗯。第二点就是讲后届有人啊接济量无？咱嘛可能是较歹啦，因为伊我来讲，伊这其实因这拢是伫个打，拢是伫个因较爱进入来了，因较爱用 TV 啦。
1: 对啦，
0: 因较用 TV 啦，因、
1: 啊、
0: 较无爱卖安尼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过啊吼，咱台湾你冇当买着青人用烘的，
1: 有啊，
0: 哦用烘的、嗯、一粒，讲多爱几十块
1: 啊，十块至十二块，
0: 啊你啊算粒的，这一粒起来爱偌济啊？你敢知啊、嗯？这一粒起，这一包起来爱几千块呢？好、哦、来，今仔日你退掉的。是足优惠的介绍，吼、哦，足优惠介绍，买电话叫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那家阵你讲啊，讲食一个啊，头壳过清醒，
1: 嗯，
0: 食一个啊，末梢会较通，食一个。这个啥？
1: 哦，来伊个伊会使互咱哈啦，气波，
0: 气波，嘿，够较用嘞，
1: 通
0: 诶，安尼你就记得啦。
1: 卖安尼吼，常常走变
0: 数，对，哦，啊，佫会当顾咱的膀胱，咱的尿道，预防感染的种种的问题，就是拢靠这原型物，咱的原型够来。啊，你若袂爱紧哦嘿，因为我咧讲吼，其实
1: 胖胖啊少食，
0: 其实我咧甲家中讲，咱大早是卖送伊讲唔好。即送你，你爱多塌钱。好、哦，伊讲你送你一定爱多塌钱。好、哦，咱讲实在，我阿无、啊、你看，我绝对拢会加减啊送，但是伊讲这项物件，你绝对千千万万，无你就介绍未较悬的，你才来送、
1: 嗯。
0: 啊，咱无爱做了工课啦。好、哦，咱无爱做了工课，实实在在物件，咱就实实在在甲做广告得啊。来，我来讲哦，退转去就是安尼，背包，好、哦、背包。一边背包优惠你啦，啊，咱讲实在啦，这搁假嘞吼，嘛无啥物通啊好一款的啊，所以你若买电话加起紧甲卡号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食一粒吼，脚尾手尾袂麻，你若即较久啦食嘞，大家嘛甲你讲。这银杏果你吃会安怎？末梢会较通，哦，末梢会较通。过来，
1: 头壳较
0: 清的，
1: 啊，头壳较红，
0: 较嘿，大口讲会较会大白的。
1: 对，困大日
0: 哦，
1: 卖讲吼，半暝爬起四五遍。
0: 对，
1: 啊，有的十波人可能吼。比较较腰酸啦，
0: 腰酸嘿，
1: 哦，腰酸卡嫩嘞，你嘛是会使常常食这個，一讲叫踢几粒吧，长期常食这
0: 原型的，
1: 哦，营养素来补充，
2: 哦，
1: 安尼才有法度吼，给咱身体吼为基础个泡湿，
0: 对，
1: 哎，保健食品来协助，但是咱基础的原型的食物，咱嘛是爱食，迄个是咱的基础，
0: 哦，
1: 啊，这吼，这是真正是拄着机会才有通食，银杏果你也再去外口看。
0: 会使有你比较的啦，会使有你比较。
1: 啊，这是哦，真无简单。有请个头家比，家己合作有熟悉，进一批入来，一年才卖几遍。
0: 我来讲哦，
1: 最主要，
0: 我来当家己讲，唔是干啦，讲上呀。
1: 嗯，
0: 这真正是有呛实在啦，要赚这个钱也困难啦，这个介绍。哎，这个介绍，我甲出家呢，意思也是。要赚钱也困难啦，吼、哦！啊，但是这就是啦，因为要让咱大家吃得起啦，
1: 嗯，
0: 吼、哦，吃得起。平常时你吃这個就等于你吃吞保健食品同款啦，
1: 对，哦，保健食品你刚才在谈几粒，
0: 对，
1: 但是你的基础是啥？哦，你就跟他讲，咱来吃，咱来讲鸡肉的流速较紧，
0: 对，
1: 哦，啊，你就是平常时你嘛是爱吃鱼吃肉啊，
0: 对，
1: 只是爱过啥，爱过迄落一寡吼保护肌力的保健食品来吃
0: 多嘛，
1: 啊，这嘛是啊。像这种的圆形的，会使互你直接补充的，这歹卖，
0: 歹卖、哦、
1: 啊，做无简单，行一批礼拜，哦，加减猛买，加减猛吃。
0: 哦，你
2: 就
0: 你若讲，
2: 除了无形中，佮甲你过脑嘛，
0: 过脑过末梢，
2: 末梢
0: 哦，过咱的鱼，拢总过会着，而且佮甲你安怎？你吃到佫无阿咩事啦？你袂去想讲啊，迄鸟人诶，那药啊嘞，对无？这拢无，都是一粒果而已，烘用低温甲你烘起来，
2: 酥酥胖胖，就好食，
0: 就好食，
2: 胖
0: 诶，啊胖胖啊，你补做好补，你免惊你无喙齿补，无话这毋是定诶，
1: 食好食，这个是好。

0: 好吃的，
1: 对对对对，
2: 好吃的刷嘴。
1: 来，那袂紧哦，嘿，这边是八包哦，破2000哦，哦，这里是绝对无可能有这个介绍的哦，全国破盘哦，0800318009。
2: 0800318009。
1: 好，你讲啊，我要食完简单啦，落地啊，咱就落地啊，钱较济哦，这去日。即摆迄大间诶百货公司、大型诶超商内底，弄一个日本诶专柜，你卖日本物件内底就有啊。
2: 哦，
1: 去遐买，
2: 伊这伊这吼。啊，你若看到门口，你讲啥讲？哦，我来甲阿芳伊买加茶，加小
1: 包茶。对，伊遐你买就是真正像安尼包装，像安尼包装哦，安尼起来，安尼就算一半啦。如果咱的一半都爱350块啊，
0: 对不？看下你咧什么吃一挂饼糖啊，
1: 对啦，
0: 加配茶、啊。
1: 我跟你讲，这其实唔免过去你楼顶吼，点香拔杯啊啦，唔免啊啦，直接买等于吃就对啊。含囡仔都拢总会使吃的物件，哦，细汉囡仔都拢会使吃哦，只要伊有喙齿有造波，啊，就会吃起来。阿、啊、来你听哦，
0: 其实就是让你食淡散，也好食。
1: 对，
0: 问题是这个物件够健康。
1: 对，對最主要健康啦。对，阿那不要紧哦，嘿，这边是背包，这边背包哦，0800318009，0800318009。啊，每一个人都会接一个啦，用一下老人痴呆，用一下啥，脚尾手尾麻，用一下啥，把暗时哦，便所走咧几啊十桌的人，你绝对爱较几啊咧食咧，用用就往甲补，对不对？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啊。

0: 没有签字。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

0: 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李义珍所唱的叫做雨蝶啦，哈，华语歌曲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电话紧靠，因为伊这内底吼，内底伊会在家准因来这六十组已经无啊。已经无啊，即大家拢用抢的，因为内行人啊，会样要食这。好啦，啊，我先甲你讲啊，啊，有人咧问讲，啊，你即内底拢大，哎，偌大咧？我其实迄无法度去经，大家拢，
1: 嘿，
0: 咧正常的啦吼。过来第二点，因为这几排都是安尼，吼，就是大细粒拢总有，但是咱经的经啥，经迄落有。灯点的啦，有垃圾的啦，未用一个，咱就拢无用啦，哦，拢无用啦，哦，啊，这我跟你讲，绝对是用低温，哦，像家阵你讲的，它有可能该用高温，那高温就免买啊，
2: 高温的来电
0: 是啊，
2: 怕歹呀，
0: 高温咱嘛唔敢来遮买啦，都爱用免洗，对不？
2: 看看烘烘烧，啊，带一挂标味，啊，互你平常时哦，啊咧，猛踢猛踢，但是伊效果拢低啊，
0: 对，
2: 啊，两个你外口你凊彩要食，你想你即卖想用想要食，你阁唔知要去
0: 倒买？无当买，我来讲，低温烘起来真系怕怕。管阮烘起来反定啦，你老岁仔人无在乎布啦，卖搞骗啦，
1: 哦。叫阮烘起来，咱布拖刀。
0: 那布比拖刀还佫较怕，
1: 佫
0: 较怕，
1: 较定吧。
0: 哦，啊，伊这特定你甲食，你
1: 就。他这是一般是食怕怕，
0: 对，
1: 脆的很好吃
2: 哦，有优惠的介绍啊。
0: 嘿，
2: 迄敢那咧买拖刀，买拖刀的介绍来甲买银杏果。你要知影日本人，你要日本人知影日本人真正来讲讲。
1: 会甲你，
0: 我来讲，
2: 真正讲
0: 头壳。拄啊，家中来讲，啊，你这个等于半卖半烧送啊，对不？你都半卖半烧送啊，我甲讲头第一遍，红食看卖啊咧，红食看卖啊咧。哦，你因为咱一年只卖一届尔啦，
2: 对啊，一年一批尔。
0: 对，今仔日准讲你甲我买去，我无趁钱。我跟你讲，阮头家嘛，你讲啊，准无趁钱，卖了就钱，咱嘛未做记者啦。
2: 嗯，
0: 哦，但是你甲想，日本人哦，是安那因的老人啊，伊是超高龄的社会哦。
2: 对，
0: 咱是高龄化社会啊、哦，咱是还佫差人一个级数足悬的哦。
2: 对，
0: 是安那日本人中风的人少，是安那日本人失智的人少。
2: 对，
0: 是。问题差咧大，因为日本这个银杏够用产地啊。
2: 都跟咱平常时食，这就跟印度人哦，像那伊身体内底姜黄素有够。
0: 对。
2: 因拢食咖喱啊，三样咧食。啊，日本人就是个这物件，人伊嘛是想着太贵点，
0: 想着太贵点，就是安尼。
2: 头壳比你较清啊。
0: 当然咯、哦，你甲看新冠的时阵，全世界哀叫，人印度人是安那袂哀，因为伊姜黄椒够。
2: 对。
0: 就是因拢食迄啥，
2: 比如说
0: 咖喱嘛。人姜黄食有够，
2: 不过伊三顿在食啦，
0: 对，
2: 对不？
0: 伊是三顿在食。日本人啊，用这做菜，你配菜当做菜
1: 咧。拢做四手啊，帮我食咧。
0: 啊，是啊，日本人才注重。靠，以后我那我囡仔那娶某就处理啊呢。我都爱的孤单老人，无人顾。老人爱老人当自强呢。你唔是咱老当自强呢？你爱知呢？
2: 大家拢好误会。
0: 对，
2: 伊干那啥？伊干那顾头壳，加心加心会更
0: 了。就是拢这项。
2: 我甲你讲，其实银杏果会使顾的物件太侪啊！你那古早时啊，常常在闹饥荒，无通吃。你那迄当阵就是吼，有迄因为吼人啊讲枵啊，唔知要迄当阵唔是拢无通大嘛？啊，做水灾啊，还是荒那个荒年的时候啊？伊遐老人啊，甲一寡囡仔哦，都拢住喺人迄歹的饲料，

0: 对对，市场边啊拢有迄个银杏树，
1: 啊对了对了，
0: 无通食的时阵吼，大汉都爱捡起来食，迄当阵就是吼，迄老人身体拢无好，结果因家迄落落来银杏果啊，伊也甲摕糖水糖糖的，啊备好迄老人食，反正有糖果都食，结果食食。姐姐，既然迄个老人本来底下扫底下扫，稀烈的，怎哎白扫啊？
2: 哎啊，有亏啦啦！
0: 才知影讲，这个银杏果唔是干那果头甲个心脏，因为内底蛋白质真高，所以这个植物性蛋白果也低吧，吼有体力。佮加上啥？因为吼，伊当阵人会扫啊，无有话通食，叫银杏果姐姐，既然半暝也白扫白闹，
1: 你敢看差偌济？
0: 原来银杏果的效果是这么好。啊，包括今嘛，阁有真济吼，西医用的用的算讲有研究。即咱讲，你来讲哦，有得食银杏果，伊带来营养啊，包括咱暗时定来咧走便所的人，
1: 对，
0: 会使哈，会甲你酒调的、慢调的，互你安尼白安尼来滴流、渗流。啊，包括啥？包括咱的迄种果油脂的部分啦、啊，补锌的部分啦、啊，
1: 对，
0: 固精啦、
1: 啊，哦，一寡吼，查甫人啊，
0: 嘿，拢讲腰较熬酸的啦，脚较熬软的啦。你也讲登基前，我咧食这个银杏果，唔是银杏叶哦，食这银杏果
1: 也是固精啊，
0: 也是给你固精。所以其实以为少年啊都爱食，卖讲啊是大食。少年啊查甫人哦，加减猛吃猛食，对咱身体有好无坏。
1: 哦，少年人都爱保养啊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恁也袂电话起来更加考，因为我咧讲哦，顶一点钟，阮小姐你讲六十多条要无啊？好、哦、啦，十座桥要无啊？啊，我来讲，等下咱再过来讲，咱先来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是咱这个啥？较早一个歌手应该是无伫咧啊，无几岁就无伫啊。这也做啥？林念如所唱的吼，走味的咖啡来。

0: 来，林念如所唱的《走迷的咖啡》。来，咱这下长辈时段吼，阿峰先甲你讲的，拄啊，咱有听众朋友卡就甲你讲哦。阿娘，我头第一遍听台湾你卖这个物件，伊拢去对去日本买。
1: 对。
0: 伊拢伊讲阿峰，我无骗你讲的，拄啊，遮阵你讲影，伊拢去日本的台湾的日本的迄个店吼，干嘛店买？
1: 日本食品、
0: 啊。足贵，足贵的贵，而且佫无遮济口味。哦，伊若去日本，伊绝对食这個。
1: 嗯。
0: 我阿你先来去发觉到这個，伊讲。其实，因为囡仔咧做医生啊，甲讲你呐无创啥吼，迄伊拢讲白果啦，
1: 对啊，
0: 因拢讲白果啦，
1: 一般拢讲白果，
0: 哎，拢讲白果，伊讲你呐，咱年岁侪啊，呐无创啥白果罔食，炒菜、南菜你嘛会使甲南，
1: 对啊，
0: 吼、哦，嘛会使对南，啊罔食，伊甲因个囝甲讲啊，讲食这吼、個，你啥物拢免，就是好一步，你免惊寒天脚尾手尾冷叽叽，
1: 嗯，
0: 因为咱人个脚尾手尾冷叽叽，就是末梢歹嘛，
1: 嗯。
0: 咱人的视力嘛是末梢出问题嘛，
1: 嗯、
0: 你目睭会盲会雾嘛是末梢嘛、嗯，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末梢要顾好，伊讲阮后生，你做医生甲我讲，就是白果，上简单嘞，佮上虽然歹睇，但是上简单要安怎食拢会使。
1: 就是银杏啦，
0: 对，
1: 啊银杏树都两项，银杏叶加银杏果。
0: 今年过呀，
1: 啊你平常是银杏果，就是白果，冇卡。哦，阿弟阿公哦，三不五时啊，银杏叶萃取再来做补贴哦，这都是咱保持身体健康，让人老哦，年纪大但是未老，
0: 对啦，
1: 保持少年的那个头壳，这都是安尼的保养。那、哦、我们是讲吃老啊，我开始出问题啊，我就开始一直补，那些补。
0: 其实我来讲啦，今仔日有这个物件，每一个人都爱买，因为这等于你吃啥？你食水果同款意思啦、
1: 嗯，
0: 但是伊这个水果就是有这个功用伫咧啦，对不？你唔能讲，阮囝无啦，阮有囝咧，我来讲啦吼。即卖时代啊，你唔能去想遐啊，吼、嗯哦，你家己爱顾好势。
2: 陈老师会做侪啊，你个是咩
0: 问题？我来讲，我迄工伫阮厝边啊，这实在哦，这你即阵你即卖看到头前遐啊，后壁黑龙江伊个财产哦，
1: 哦，
0: 有六十亿个。迄天我姨啊啦，阿你开讲讲，啊，都拄啊正去对某诊所注射的，啊，日子钱存了济，阿你注射讲巴肚肚肚啦，哦，阿伊个伊含咧因即在地人吼，含在地医生拢熟悉，伊个迄医生讲吼，啊，即卖吼食较少年岁啊，敢求一项呀，我甲讲要求啥，唔卖求，唔免讲求甲活长岁寿啦，但是求啥，求好气。
1: 哎，
0: 卖多拖，卖多拖，安尼较重要啦。吼、哦，伊讲迄，伊就讲阿华就甲讲，大家嘛安尼想，我嘛是安尼想、嗯，啊，你敢有法度？你就是爱保养，
2: 爱保养较重要。
0: 其实你有感觉，遮阵、
1: 嗯，
0: 咱台湾的老岁仔人，
1: 嗯，
0: 刷刷杀杀病足济。
1: 足
0: 济
1: 啊！
0: 足济，
1: 你看慢性病，
0: 对，
1: 先食药啊，倒咧遐，倒袂，家己爬袂起来，
0: 对，
1: 足济啦。
0: 这实在是一个足奇怪现象。
1: 所以咱的迄种国家
0: 的
1: 医疗负担足重的，
0: 对，
1: 就是原因，就是伫遮。
0: 对，
1: 啊，你若讲予伊早十年、早十五年，卖讲偌久哦，早十五年也早通啊保养，
0: 对，
1: 后壁伊毋免安尼过日子。
0: 对，啊，咱是安怎？我是安怎？因这个。这个做啥？家阵因公司是用来用这个物件出来，因为因发觉一个问题，为人听到迄个鸟人就当作药啊，伊唔知讲迄嘛是保养食品，为人伊就不爱买嘛。
1: 嗯、
0: 我不爱吃药啊，我尽量不爱去吸。后、嗯、来因后来啊，即卖说因公司买是诶，咱卖用卖甲抽嘛，规粒用咧当作试试啊，安尼。应该你都会接受啊吧？
1: 伊这是，伊、哦、这是圆形的哦。
0: 对，圆形物，
1: 伊只采收落来，
0: 对，
1: 用低温甲烘起来，伊拢无红抽过哦，
0: 啊、
1: 这是无去抽过的物件。
0: 对，
1: 所以你是实实在在食到圆形、菱形各所有的营养。啊，你若讲今日外口有人卖去卖迄个圆温呢？圆温你都爱真正爱拍折，
0: 伊、嗯、
1: 那营养可能去一半较
0: 解。我讲圆温啊。

0: 你哪会使关轮行啊？也佫速度也佫较紧。
1: 对。
0: 但是关轮有两行，老也无好啊，会反掉嘛。
1: 对。
0: 啊，低温内行保留着几粒银杏，佮营养分以外，佫来吼，伊低温行起来怕怕。嘿。无喙齿。
1: 无喙齿。玻璃。猛感
0: 的，啊，玻璃都脆脆脆就对啦，啊，袂定。
1: 对。
0: 吼，所以我唔知你讲，其实这个物件啦，你若讲啊，我平常时。如果若看到鸟人看到啥，我就甲拢甲当作药啊！你都无爱食迄种物件，这种物件你绝对爱食。
1: 对，
0: 哦，你绝对爱食。我跟你讲啦，所谓莫烧要过上的好事，就是银杏啦。
1: 对，
0: 无一样比这个较强啊啦！哦，这你甲看日本人倒啊？你看人日本人，你去恁，我相信咱台湾人去日本佚佗的人足济。你捌看因的街路有迄外路塞个路，你行无？
1: 哦，足济哦。
0: 吼、
1: 哦，咱台湾足济啦，
0: 咱台湾足济啦。
1: 日本无哦，
0: 日本无当。
1: 日本我甲你讲，九十几岁阿嬷家己骑，唔是骑较靠边车哦，是骑机车哦，骑亚龙啊。
0: 对哦，后、哦、来你甲想，人个九十外要几百，同款来做行开哦。
1: 嗯。
0: 无做行开，你是无饭好吃哦。日本人是安尼哦，
2: 日本人个老伙仔拢健健强强诶。
0: 啊，你唔好定来讲，我咱台湾我都健保咧。你若倒大遐，无人咧插你的时候，你就知啦。
2: 你根本搁较少，你
0: 搁较少就无效啦。
2: 对啊。
0: 后来身体要顾的用件，一定爱对啥？心脑血管顾。心脑血管是世界啊，世界死亡率永远拢是排伫第二名、第一名。哦，你甲算，都拢出问题，拢是心脑血管出问题啦。咱人是安内先生遐有诶袂？啊，就是你的血压三百，唔只发炎，对不？来，等你。甲透开，不管囡仔、老的、少年的，大家拢会使食的物件，圆形龟粒，哦，龟粒，
2: 啊，当然啦，
0: 拍拍，内底加减有脆的，迄时啊，因为咱咧烘的时阵有无爱夹，爱有豆豆链，豆豆链，哦，加减会破，但是迄种迄唔是歹哦，迄拢是好的物件。
1: 嗯，
0: 我拢爱甲恁讲甲足实，讲甲足足清楚，然后恁较袂讲啊，你这安怎做？我讲我这全部拢是日本入来，来咱台湾用低温内烘，
1: 嗯，
0: 照迄个方法来做，啊，咱甲你调味，互你咧食，口食较会济，啊，食较会食，嘛较好食啦，吼，嘛较好食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我咧讲，卖讲食老啊，行出去。迄个也未认真，迄个也未认真啦。哦，你就你加艰苦的啦，过来啦，年会年会坐啊，这个身体要顾的好些，上盖重要，一定要对这啥，对咱的心脑血管啦，好维持血管。其实大条血管顾爱顾，不过
1: 大条血管是爱通，
0: 通
1: 细条血管都是爱顾，
0: 一定爱顾保养。
1: 就是无同的，要头壳顾清，
0: 要
1: 加上啥，卖常常滴滴答答失流。哦，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哦，人家有年纪大哦，走便所，你走袂离，你真艰苦。啊，看一下电视，才拄坐落尔。
0: 啊，对，拄久啊。
1: 我袂来，我就又搁要爬起来。
0: 对，就要走便所啊。
1: 对，啊，有诶，查甫人啦。阿未到年纪，吼、哦、腰酸卡软，阿想讲，因为筋骨无硬，骨无调啦。白骨这骨筋，这是古早哦，咱的用中医的医书顶管都写，就是咧骨筋的补身骨筋。啊，个吼、哦，咱若讲像即马现代人啦，细胞吼、哦、比较较烂的，
0: 对，
1: 伊本身针对细胞的部分嘛真好。所以白骨这物件就是你三不五时啊，塌几粒，三不五时啊，塌几粒，对咱身体拢真好，上重要。白骨以前你若讲一般人要食无法度，白骨的吼，以前吼古早时啊是啊呐，是皇宫皇室才
0: 食，皇室才食，
1: 是足贵足贵的食材。所以咱讲啥个大菜内底会使看几粒啊？
0: 对啦，
1: 因为伊真贵。哎，因为吼、哦，你若讲吼要采收一遍啦，要采收一遍，伊树啊吼就种的较起来，会使采收二十年，要二十年才通收
0: 啊，一丛一丛会当活到两三千年，吼、哦，即卖上悬的记录就是日本一丛已经两千年的银杏果树哩滴的。
1: 啊，我刚刚慢慢甲爸爸妈妈讲个较复杂，
0: 对啦，
1: 简单来讲啦，像咱食樱桃，咱是不是嘛？咱讲樱桃对咱身体的保护真好。 啊，伊一年出来一遍，一盒2000块，我相信爸爸妈妈恁加加减减一年买一盒给家己吃，
0: 对
1: 不？啊，像这银杏果，伊一年一采收。

0: 一年来一遍，啊，你嘛吼，加加减减买一批来给规家伙啊，猛食。
1: 对，
0: 对身体好的物件，原型食物，就是拄着拄着伊的季节，拄着伊来的时候，咱食一个。
1: 对，
0: 就是安尼。啊，尤其是今日的介绍，日本买真贵。
1: 对，
0: 台湾的百货公司买嘛，
1: 嘛足贵。
0: 但是今日来吃，
1: 做啥嘛？台湾的百货公司足贵啊，台湾的路边摊嘛足贵，
0: 足贵的
1: 夜市啊嘛足贵，好嘛足贵。好，啊，我阿你讲，会晓保养就是爱食这。真正爱食这個，因为啊，那个伊无咧经年会啊，大家年会都拢会使食啊，对无？你若讲啊，都爱经人食，对无？平常时甲他咧，他咧，吼，啊，就人啊，真正朋友来，多这是较伤无唔对啦。
0: 对啊，
1: 哦，这咱讲实在。
0: 过来啊，讲是，比如讲啊，中秋要到啊。
1: 对
0: 啊，哦，你要做食啥？你卖肯定食油啊！对，你像这摕去送人哦，赶个人到，还是人来恁家吼，赏月你泡茶，你嘛规工提起
1: 命，
0: 对身体无好，你规提起来泡茶。
1: 对，但是家阵即卖一个问题，因为小姐卡电话起来，六十组拢无半组啊。好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歌。你卡电话公司看，佫搞争取几组啊？无
0: 啊啦，要。
1: 无啦，争取你卡看嘛，卡看嘛，来，咱来听七龙啊，甲秀清啊所唱的《一八溜溜起来》。

0: 来一八六六期啦哈，来，迄、那个咱来进一个啊广告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也要抱上大希望啦，无介济啦哈。啊，我来咧讲下，你若买，就是趁今仔日尔，客源就是爱等到当时。等到明年啦啦，看有无也唔知啦。好、啊哦、来，我来讲哦，六家尊啊，哦你有，你这袂少，别甲恁讲一咯。六十组，一组八包嘛，
1: 对，
0: 拢总无啊，
1: 无啊，
0: 拢总无啊哈。即卖来，恁头家要过几组啦？你甲讲是大组，迄、那个八包的哦，
1: 我
0: 八包的
1: 哦。伊就甲我讲讲哦。你那要卖八包啦，都跟你讲无货，你讲安尼，我讲无多，啊已经讲出去啊，你也收袂转来啊。
0: 对。
1: 啊，我讲哦，不管安那，你无创一点啊，给我一个。伊讲哦，伊即马目前为止啦，天然一边尔，好，
0: 好
1: 不？
0: 好，天然一边，这是硬天然的哦。
1: 28组
0: 的啊。
1: 伊，我讲你嘛，凑一下30，伊讲30，伊真正无啦。哦，
2: 加
1: 两组了无？
2: 差两组呢
1: 啊？伊讲加两组了
0: 无？无多，好。啊，我先跟你讲，因为咱拄啊小姐，你讲伊五八是超过8组以啊啦。啊！你存十外组赢咧，好啦，我跟你讲，存十，因为无嘛无，我硬甲你讲，有我到时无通互你嘛歹势。我跟你讲吼，要顾你的毛骚，顾你的头壳，顾你规身躯的公路，包括顾你的啥，一个做啥戏？
1: 对，
0: 真正爱食哈，爱食哈。你若讲平常时，我都唔捌你买健康食品，唔捌你保养品咧。来，我跟你讲，这四修啊，佫兼会当顾遮济项物件。原莲物，日本规粒青果入来了后，落低温甲烘起来，而且咱的油啊，因为烘物件定爱油嘛。我先甲你讲，我无咧用遐油的，我用的是棕榈油。
1: 棕榈油。
0: 哦，棕榈油。世界你会使去问看，食棕榈油的人讲袂得心脏病啦。
1: 对。
0: 伊维生素 C 是。
1: 你知道棕榈油？在台湾吼、哦，用上侪的都伊知。
0: 对。
1: 红衣仔的牛奶粉，
0: 好，
1: 所以你放心。
0: 幼婴仔的囡仔就是拢用迄条牛奶粉啦。来，所以啊，你注意听哈，咱这我无爱搁一包一包介绍啊。反正家主嘛，甲你讲说详细啊。日后你若要买，食了都感觉未歹，要买你就去大百货公司、大型的超市啦。
1: 日本的百货公司，
0: 还有日本的百货公司，搁大型的超商，像奥莱迄无，因咧拢有日式。小铺，伊拢写，
2: 对，
0: 日本日货了，对啦，你去遐买一包，拄啊咱的一半，50克，伊较细包啦，50克，一包就是350块，
1: 对，
0: 好啦，你今仔一包399，399四包呢，
2: 我这个是，
0: 这个
2: 一包100克，
0: 等于，这100克，等于偌济，等于一块卖讲啦，都等于400嘛，
1: 对，
0: 啊，一边8包。都爱3200啊呢，本来家俊的意思讲无了，卖趁钱，2000就好啦。我甲讲安尼啦，甲破一粒半咧啦，卖掉断2000啦。
2: 好来，2000
0: 个，2000。听你哦嘿，8包，一边8包，4种口味拢2包，都要8包。安尼因为你偌济，1980块，这个电话还阁未用卡。你唔免阁催啊啦，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咧讲吼，是安那要做这原料物，因这工厂人，因这拢知影，最初工厂啊，你越南无爱食蕉南嘛，你要顾的好势，甲当做四烧啊，当做水果的烘的物件来食。你若用高温内烘的，我咧讲卖买啦，卖买啦。哦，家主嘛，你讲那高温的免买，
1: 高温营养
0: 就去一半，你就去一半，对不对？这款的完。

0: 全用低温萃取的哦，剩28组啊，剩28组，内底有啥物味？日式的迄个酸辣味的，吼、日本式的酸辣味的，过来就是原胖烘起来酥酥胖胖安尼呀，的原味的，过来就是迄、那个
1: 瓦萨
0: 比的，瓦萨比的，过来就是胡椒盐的，胡椒盐的，吼、啊未介咸啦。你做良心啦，未介咸，啊！你拄啊四种口味，吼、哦！你内底每一一组内底一项就是两包，一项就是两包，安尼优惠你偌济？优惠你1980块，我来讲，连工啊，你只去买爱偌济，你敢知影？八包去买爱偌济？去日本迄、个小日式小铺买。两包
1: 3000多块
0: 啦，走未去啦，我阿满线。我来讲，后壁无啊，后壁剩即10多组卖完，啊，你就拢无当买啊，转去。无就食袂下个啦。有人讲啊，我都唔爱食瓦萨米。
2: 我感觉恁家来，感觉讲我奈无加买几组
0: 啊。系啦，敢会讲我奈加？你准奈买安尼样啦？来，0800318009，我来讲。绝对爱吃、真正爱吃。平常时你都甲倒来，
2: 好食，啊，对身体够
0: 好。
2: 对啊，你要去倒找这物件。
0: 啊，无啊啦，
2: 一年吃一遍啦，
0: 一年吃一遍啦。以后要吃你去日本料理，迄、个日式小铺买你开袂落。
2: 我就等我明年
0: 了。嘿啦，等明年啊啦。后来买电话警察卡啊，这话人会问讲，爱等过藏偌久？会等藏到明年嘞啦。好、这种现做，
3: 然后
0: 第二个当藏几年的啦，
2: 哦，
0: 这种新的，我讲这是这原先本哦，政府有规定，未使标年半，哦，都是几年，哦，现做出来都是几年，0800318009，连刚刚你姐姐你也来过来催啦，我无骗你的啦，行路行路哈，头壳未安尼心灵光光，因为你头壳清醒，对不？目睭你只系较金钱啦，伊唔是叶黄素哦，因为是通你的微血管。未会讲啦，卖去脱掉咧。我系讲你的脚尾、手尾的问题啦，或者系不应该有的毛病，未发生在你的身上啦。我讲日本人都最爱食这类物件，你今仔食的到这类物件是你的福气啦。哦，而且我都用个遮少，那是家尊来较好讲话呢，迄位亲兄来无安尼做呢。伊会讲安尼规矩你要卖做倒啊，对不对？噶无要趁钱，我做这要当啊，对啦。来，啊袂紧哦嘿，
3: 对，
0: 袂要紧。0800318009，来，一个12组，要12组啊，8包，八包，优惠你1980块，每一包内底100公克。好、哦，100公克，然后你若食完后，啊，我食完感觉未歹，买好食，佮真正对身体未歹，我买来买，我就甲伊讲，你若去百货公司，你卖日本货，干嘛店迄度拢有啊啦？
2: 日本的进口食品，
0: 对，日本的进口食品就拢有啊。咱的一半，伊的包装嘛较细，包装嘛敢那较细吼，拄啊，咱的一半，就偌济咧，敢知？350块。
3: 350块，
0: 我加一杯，介绍个比较少。你让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过好，平常时忙播啦。啊，你莫讲你无喙齿，那家阵讲用这低温烘焙起来都怕怕，对不？都怕怕，那免惊保护法啦。好来，八包，优惠你1980块。我来讲，剩最后8组，好数量一来减落来啊。数量一来减落来，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一边八包哦，因为你1980块，每一包是100公克，家阵伊足爱食这，伊讲咱到了只去买吼。用烘的，
2: 烘的，
0: 剩粒的，一粒10块至12块，这内底超一包啦，拢超了100粒左右啊啦。哦，你我唔敢跟你讲一定足100粒啦，但是拢超100粒左右啊啦。你甲算算啊，这一包敢去买一粒10块爱偌济钱？
2: 一包一千啊，
0: 一千啊，一包多。

0: 对吧？来买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嘉尊啊，真感谢你啦！咱讲在个买下去对家这二十八组，真正足重要的啦，啊无都无啊，啊剩六组，剩六组啊。真感谢你啦，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啊，咱剩最后这六组列完准都好，来，啊，今仔好佳仔有炸这个好物件啦，哦，啊，咱我来讲，等于大细人拢会使食嘿，大细人拢会使食哈，啊，咱来听一，咱来听一首歌啦哈，这个我来找一下
1: 单，
0: 单一龙的歌。
1: 你讲要偌济钱啊？
0: 咱来听，
1: 拢总共是一组八包一千
0: 流浪流浪的歌声，敢那顶届捌播过啊！吼，来，
1: 你要加一组啦，哈，
0: 阿龙，阿龙好来。

0: 的阿龙阿龙啦吼啊，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下，剩三组啦，无啊多啊，真正无啊，哦，剩三组，啊你若袂，卡手爱咩？卡手爱咩？哦，过来，你要爱，我跟你讲吼，爱等到明年，今年今仔日有无也唔知，吼、哦。啊，我来讲，阮两阮三个伫遮吼，伫播音室内底，四种口味，四包食袂完啊，真正好食，真正好食。好、哦、啊，我来讲，心老火更要顾的好势，啥物拢唔免去甲注重，这项物件真正爱食。因为我问这阵，伊讲我讲恁是安那买来想要用这個，伊讲吼，伊这脆脆的，脆脆的含脆脆的无同款。嗯，脆脆的爱惊人吃，而囡仔袂使吃啊，对不？吼、哦、啊，这我来讲，这不管不管你大细汉，只要伊会剥物件，剥的剥物件都会使吃。吼、哦、啊，这用低温烘的。你只怕怕，哦，怕怕，来一组就是八包，一组就是八包，好、哦，银联购一组就是八包，优惠你这个介绍你无当买啊啦，哦，无当买啊。家阵讲讲去日本做爱食，餐厅伊讲迄啥物我听袂，就反正一串就是六粒啦，六粒，讲起来百五至百八啦，一粒只要你咧三十左右啊啦。咱台湾。含咱台湾的椰子啊，讲毛人咧烘啊，一算粒的，吼、哦、咱台湾咧烘的讲算粒的，一粒十块至十二块啦。啊，我这一包内底吼，我拄啊回来甲算过啦，吼、哦，安尼拄啊好只好只一百组上下啦。所以你等下你莫搞，啊，我买这只九十二粒尔，唔是，哎、欸、含我是甲你讲。
1: 只要一百，哎，哎，
0: 较轻的，哦，只要一百粒左右啦，哦，左右上下啦，吼、哦，来，啊，每一包是一百公克，哦，每一包一百公克，哦，足侪人拄啊咧买啊，讲我咧去日本嘛，定啦买汤啊咧食呢，我甲讲哦，伊讲啊，我以后若食完买对面，我就甲你讲绝对有单买，食、哦、完绝对有单买、哦，你都。你就凹咧啦，有哦，即摆咱大型的像高雄的什么时代遐，遐内底拢总有咧卖日本的干妈店，哦，即属于干日式小铺就对啦，专门咧卖日本的食品的迄个细间店啊，内底都拢有啊，但是伊是五十公斤呀，伊五十公斤一包就卖到350块啊，有贵无？无贵啦，无贵啦，来。你若买电话，你也给今个卡号去，因为我剩这三组卖完，全部结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哦，退等够空一年啦，一年啦。我做这人买两大组、三大组的，
1: 有啊，这拢买三大组，
0: 真的俗啊。哦，有够俗的，
1: 迄俗家咧。吼，我甲你讲吼，有诶拢惊讲，会伤咸无？
0: 没啦，
1: 吼，啊，会顶会顶
0: 无？我甲你讲，这就要互恁食身体健康诶，咱来这会使做伤咸一啦。
1: 啊嘛未使，啊嘛未甜啦，
0: 未甜啦，你食未感觉甜啦？
1: 啊嘛未甜啦，怕怕就好起来啦。
0: 没啦，这边那讲甜。
1: 这袂定啦，怕怕啦。
0: 怕怕啦，因为用
1: 酥酥嘛，
0: 用低温诶，太迄款诶，
1: 就好食啊。啊！你讲话讲，啊，话我啥袂即样，袂险啦！你个买几包倒一个也摕落去，对无？你食拢啊两粒、三粒，食哪会偌险？
0: 对啦，哎呀，买啦买啦，还好啦。
1: 几包做解倒了，我讲敢系你讲你会险袂险？因为一人个人的胃口，
0: 大家人你食胃口无同啦。啊，咱做这是大家拢
1: 符合大家，因为你是一粒、两粒、三粒在食呢，一个你摕两三粒在食呢。好啦，
0: 无
1: 可能讲要
0: 较贵
1: 多，
0: 要安
1: 那咸啦，要
0: 咸
1: 要倒去啦。
0: 对啦，诶，袂啦，瓦萨比诶，你食是咧瓦萨比诶口味啦。
1: 口味迄、那个嘿，伊是做一个口味互你食。啊，会小咸不咸
0: 袂？我较爱食这个瓦萨比诶口味诶。
1: 我讲，伊
0: 小三个你只煮起四包食袂完。
1: 那因。好，教我拢那讲话安那食那食呢？你啊等下听到伊滴讲话吼，啊家己家己，可是你讲食这個，所以吼，伊这款的食吼是最好食，最怕好你食了会刷嘴。
0: 对。
1: 啊，尤其人来客气吼，啊你啊滴泡茶啊是人来去恁兜滴啉酒的啦，你拢唔免看。

0: 三里啊，看这
1: 個，这个倒了，
0: 四个口味拢倒四，拿倒出来。我跟你讲，大家吃个变变掉啊。
1: 来，我讲，
0: 你拢免穿小菜，互伊配。
1: 剩最后三组啊，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边就是八包，每一种口味两包，一边就是八包啊，每一包100公斤，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最后啦，最后剩这三组啦，来听一个啊，最欢迎客电话歌。

来，水分烟客店啊，所唱的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 来，咱剩最后两个人客啦吼，啊，看啥物人福气提到哈、啊，好、哦、来，剩最后两个人客，一边八包啊，一边八包，哦，内底有四种口味。

0: 等于卡古拉家咧，这个物件你拢有当咧听。银行银行，你创啥？用老人痴呆，用卡尾手尾练机机。
1: 末梢神经咧。
0: 你有听？即阵你讲无？伊这中医诊所的顾问，应该咧准处理着规中医诊所啊。伊讲这啊，用你细胞扫也佫较好。哦，用你细胞扫也佫较好。平常时替你当作西施丸那个食，哦，唔免经时间。为人讲啊，我若食西药食完，咁多爱人唔免人啦。哦，你啊药啊食完，你若想讲要买嘴会安尼打打涉涉对无？你要食这嘛会使个食，唔免人啊，直接就会使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啊，等于你都甲坑咧，哈、哦！啊，免你若无要食，卖甲卖迄个顶头有粘眼的方式，哈、哦！啊，要食先裂开，裂开了，食不完，你用迄个夹链袋转，佮佮鱼肉按落啊，好卖有掏空气入面倒啊！好来，啊，这拢现做的哈。一年干啦卖一届呀，一年干啦卖一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恁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得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

0: 0196000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一张我听人讲吼，因那些囡仔我嗲嗲的感冒啦，边看到两个囡仔了，他们来蹭蹭蹭，他妈一感冒，哎，有的人都是安尼啦，足只感冒，小可天气啦，翻冷啦吼，还是讲有人来感冒啦吼，还是安怎啊？嗲嗲听落在感冒，而且抗体较无好啦，物件有食无，营养有够无？哦，啊，其实，那讲吼，咱在时代，你那是嘛，常常的感冒吼，啊，你有运动无？有晒下日头无？吼、哦，咱等下再甲朋友讲，有的人就是吼、哦，可怜啦，吼、哦，可怜吼、哦，安尼日头晒无够啦，常常感冒啦。等下再甲朋友来讲吼，加晒一寡日头啦，吼、哦，安尼就靠迄个抗体啦，吼、哦。感谢朋友，即阵啊，第一听秀清感谢你，吼、哦，啊，咱啊，第一讲吼，咱的产品啦、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哈，有滴哈，诶，怕贱呢，今年到爸爸节，好爸爸节，咱这里感恩感恩的回馈，好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听，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哈，咱听歌，等下再过来开讲，来听这首《龙川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一句台语吼，讲一面抹壁啦，吼、哦、四面都拢光啊呢，吼、哦、四面都拢光啊。这句来底讲意思是形容啦，形容这人吼、哦、做代志也好啦，吼做事做人啦，吼、哦、真会晓做啦，咱讲熬做人啦，吼、哦、过去咱所讲叫做面面俱到啦，面面俱到，一旦有任何一方。拢感觉吼足满意的啦，拢足满意的啦，吼！啊，咱外国讲倒转来，吼，一壁，吼，壁几面，哎，一面抹壁，讲四面光，一壁是两面尔呢，壁两道尔呢，吼，你别讲四面拢光，那有可能啦，吼，看来敢那无啥可能呢，咱只壁就两面尔，对，你敢那抹一面，啊，另外一面吼，无可能会光啦。哦，真正无可能，干嘛呢？人有可能哦，当然有可能哦。条件咧，条件就是讲这个壁，哦，这面壁爱圆的啦，壁是圆的哦。你若讲在圆形的壁顶管哦来抹吼，抹这个壁，当然啦，四颗莲灯四面的拢光啊啦，四面的拢光啊，安尼对不？哦，就是讲咱哦做事做人啦，爱面面俱到啦，哦，安尼呢？这就一个条件，你就是爱好圆啦，爱圆啦。那讲圆，有圆融，冇圆滑呢。啊，咱爱圆融啦，卖圆滑啦。哦，圆滑咯，听起来拢觉得真干啦，然后哦滑，哦就是爱溜滑梯一类滑。这人就圆滑啦，干那拢靠住家己啦。哦，咱讲吼，拢是这个表面的功夫啦，拢做迄个表面的啦。所以咱做人做事吼，来圆融啦，爱圆融，莫圆滑呢。你若做人圆融吼，真正得到吼人的这个真心，甲着善意，一种这个回应啦。啊，圆滑呢，哼，所得到我甲你讲吼，人都袂讲真心对待你，袂讲安尼吼，啊，有迄个善意，这个回应啦。所以圆融甲圆滑，哎，爱分得清楚哦，吼、哦。啊，咱做人做事变咯，算讲是足圆融的啦，凡事互人会满意。第一，你爱为对方想，爱为对方想，任何代志，咱爱先站在对方的立场，先站在对方的立场，咱先该考虑啦，先考虑。啊，过来呢，你爱真正迄个诚恳哦，诚恳第一，这个诚恳来嘛是真的呢，卖假哦。卖安尼吼，虚的种，咱讲虚伪啦，吼爱真诚。啊，过来咱吼做代志爱进退有迄个斩则啦。咱讲这个斩则的则就是吼礼貌啦，爱规矩啦，爱有分寸啦。咱分寸咱就是拢讲斩则啦，这就是种有尊重呢。吼，你来当尊重别人，当然自然都有一个好的开始。啊，朋友，你讲是不是的？讲是安尼啦，吼、哦，真正要做高讲哦，圆融哦，要做到大家拢满意吼，讲起来嘛是吼、哦，无容易啊。尤其你若讲伫调解吼，什么纠纷的时阵吼，吼、哦，这更加吼，无法度啦，很难做到，也真困难做高讲吼，哎，和每一个人拢满意，和大家拢当满意这个地步啦。咱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即句讲，一面抹壁，四面光。

保有完。不过嘛，有迄个小家人嫌自己伤丰满，才来伫咧节食，枵甲真凄惨，腹肚是缩甲暗暗暗。有人真有责任感，每日认真打拼赚，也嘛有人要食唔叮当，开钱要阁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金渣万。有人生作真悲观，目睭不时掉关关，油头甲面色乱款，真是自己咧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少少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生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七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抢人偷人先唔通，接袂臭名，鬼死人。

这首讲吼，一样米饲百样人啦吼，爱食呢，饭爱食啦吼，啊，那水果嘛是爱食啦，啊爱运动啦，吼，啊个曝一下日头啦，吼，尤其吼咱这时代。啊，搁再来问啦，唔捌伫曝日头诶人，你是毋是感觉讲吼，真食感冒，真食感冒？我甲你讲，你若感冒吼，加曝一寡日头，咱拢知日头合成吼，一种迄个维生素 D 呀、啊，维生素 D， 因为老人吼，嘛是吼，算是中年人啊啦，啊，拢上班啦，啊，早出暗顿来啦，啊，安尼吼，啊，拢无去曝着日头，规工在咧室内工作，啊，休困日无出去曝起来吼，啊，搁唔出去啦。所以吼、哦，足食感冒，直直咧破病啦。吼、哦，小可咱咧天气反冷啊，是安怎？啊，是讲有亲戚朋友有人吼、哦，伫感冒，伊绝对丢掉啦，绝对丢啊，那真哩啊担心掉啦吼、哦。所以吼、哦，你若讲安尼，唔捌伫曝日头啦，啊过来呢，营养无够，即种吼会较食感冒啦。所以咱都要你讲啦，哪讲吼，迄啰啥物货，维生素 D 啦，无曝日头啦，啊，因为这一旦吼，互咱身体吼、哦。有一种吼，就是讲对抗感冒病毒，这个维生素 D， 好，主要啦，建议咱的朋友多晒个太阳啦，都有这个维生素 D 啊啦，哈。咱第一讲吼，这个维生素 D 甲边做一个解说啦。维生素 D 你若有够吼，迄、那个病毒就较无用进入咱这个呼吸道迄个黏膜，并且有帮助咱人体吼迄、那个免疫细胞，吼免疫细胞会去杀死杀死迄个病毒，甲这个病毒来杀有死。吼、哦，安尼呢，对当吼产生抗体，吼、哦、的台系在病毒，吼、哦、先必须了解讲，即维生素 D 脑高都是安尼，病毒咯较不容易入来咱呼吸道即个黏膜。啊，多一挂人吼、哦，较容易欠即个维生素 D 呢。多一挂人，就是讲唔捌伫曝日头啦，较少曝日头的人啦，还是讲大块的人，还是讲迄种皮肤吼、哦、比较较乌的人，啊，过来较少食迄种吼、哦。维生素 D 在食物的物件，维生素 D 的物件，譬如鱼啊肉啦，少食吼，啊个蛋黄啦，含在食的人啦，啊个一寡这个菇类这呀，啊个乳制品啦，吼含在食这人，吼开欠这维生素 D， 啊个来年纪较有诶啦，吼咱在大下大姐，咱在时大啦，所以吼叠加提供大家啦建议啦，吼你一讲吼咧拍一下差不多十分钟啦。虽然讲外面那日头真美嘞，晒一日都好啊，有晒，晒吼晒十分钟啊，和咱的身体自己吼自行的合成，自行合成。

维生素 D 啦。哦，啊，并且吼，啊，咱都在讲啊，吼，遐含维生素 D 的遮物件，加减嘛吼补充啦。不离讲吼，咱讲感冒啦，容易感冒的原因是有真多啦，有真多 D 啦，吼，像讲脑慢性病人啦，还是讲抵抗力吼较弱的人，啊，食物件吼较无平均的人啦，吼，营养较无够的人啦。啊，过来吼，拢无伫休困啦，吼，缺乏休息的人，困眠无够，哦，情绪紧张啦，啊，佮无伫运动，无适当运动的人，等等啦，最后拢较容易去治疗感冒即个因素啦。哦，主要提醒咱每一个朋友，平时你要注意，困眠一定要有够，营养要充足，啊，佮加上一下运动，吼，哦，来增强咱的抵抗力。啊，所以若感冒的人啦，一定要记哩啦。哦，哎，嘴暗爱大爱大，哦，嘴暗爱大哈，较袂讲安尼嘴暖碰甲鬼死个，去有边爱人吼，安尼哦，去个受着吸着你的嘴暖，叫做受灾一样啦哈。提供了每者参考一个了解啦哈，哦，啊，你若常常感冒是不是安尼，拢唔捌伫咧晒日头，好，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咱一个了解。哦，但我讲咱所讲的这些常识啊，朋友呢有听入去。好，哦，啊，那讲真正啊，有滴感冒，咱是不是这个情形？是无晒日头，是物件拢无得食，是不是困眠无够？哈，哦，感谢大家，好，哦，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来听这首《五车港夜江边》，五车夜江边。

五车也刚变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今年到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咱的保健品直接拍八折咯，咱的朋友啊，并且在保健品弄来做保养，哦，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就好啦。哦，你看，即马出门有差无？别麻烦人啦。哦，家当往西闭关路去，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啦。哦，啊那无你看，你那哭啦、啊啦，甚至足食啦嘞。哦，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啦，很吃力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扎一个啊力啦。啊，感觉你咳咳是不是安尼？哦，咱这大兄大姐，首先关心你。咱这款葡萄糖胺，你那两早做一个保养。哦，有诶讲安尼，哇，有差有感觉。有的是一罐啦，有的是第二罐，才有迄个感觉啦。爱看你的情形，吼、哦，啊，都足有信心的，爱有耐心，吼、哦，轻轻松松，啊，安全无负担。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我这里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像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哦，有滴爬山的人啊，爬山的朋友啊，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哦，尤其你话爬山上加路加，有滴路加跟那滴打洞啊嘞，啊，佮再加上哦，咱有肺啊啦，哦，所以朋友，哦，平时一个保养啦，啊，那滴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哦，有咱那做嘅工课啊，爱搬货嘅，莫去莫路啊。好，所以朋友，这种爱冰下一个保养啦。好、哦，选择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好、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人招一个啦。还是讲咱的时势，我爸母啊，咱出来行行，来去佚佗游览，来去出国，哇，外好嘞。哈、哦，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哦，即阵爸爸节感恩的回馈，13600块。1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啊，你价钱直接俗较实在。所以，咱的朋友，你平时在保健品有咧做保养，哦，趁即阵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13600块，在保健品13600块直接拍八折。要主文番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 4，23055692 4。

七零啊，哦，这首真情予人出卖哈。啊，当官那听秀清来做一个公告哈，今年多这个八八节哈，感恩的回馈啦。哦，咱家的保健品啦，哦，到达那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呢。哦，少了几落百呢。哦，价钱直接收予你，这较实在啦。啊，主要咱平常拢伫保养啊，对不？啊，像讲益生菌啊，益生菌啊，咱这是粉的哦。哦，内面底好菌多啦，咱拢知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另外，咱到不良时吼，拢藏啦，藏一盒啊，诶，大大细细，大家食饭饱，好，拢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甲边介绍这个益生菌，这是粉诶，一盒内面底有30包，哦，一盒是880块。另外，咱益生菌以外，佫有大豆卵磷脂，吼、哦，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啊，佫有 B 群，吼、哦，这长效型的，吼、哦，一缸一粒，规缸的好精神、好气色，啊、哦，咱讲到这个 B 群啦、啊，内面就做些营养素啊，像讲吼、哦，维生素 B1、B2 啊，烟碱素 B6 啊，好、哦，维生素 B6、B12 啊，吼、哦，啊，那个叶酸这啊，吼、哦，这种有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增进到神经系统的健康，尤其吼我咧食素食的朋友，拢知影讲哦，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啊，因为一寡这营养素伫动物性内面底都无多吼，来吸收掉，哦啊，所以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咱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哦，咱这保健品到到恁那满有3600块，哦，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今日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过来哈、哦、做一个广告哈。厝内面电脑伫煮食，吼伫动灯动灶啦，吼一定要用着油，一定要用着油。即马问起来吼，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好哦。粗橄榄油好，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所以真侪咱朋友信来咱介绍即款粗橄榄油，咱这80%纯的。拢老长种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哦，迄种哦，秋工落去办，秋工落去办，较高工啦，啊，较袂讲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到煮食煎煮炒煎，用这款厝跟他油，用厝跟他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啊，佫较好整理伫切哦，都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哦，啊，并且这款厝跟他油买当凉拌。有那沙米沙一个青菜，哦啊，醋干嘞你提来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啊，咱咸汫再搁掺落去呀，尤其沙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你选了对，咱这款80%的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啦。哦，咱这种原装原罐哦，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烫进口入来，再搁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原装原罐，就是按意大利原装原罐入来。啊，并且拢玻璃罐啊，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好、哦，啊，另外个葵花油，这油丸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溶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拢赶快咱家规箱拢开始哦，啊，拢有2罐，已经2罐，迄礼也装哦，装好势，方便上礼哈、哦。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吩咐，咱的脆甜的，尤其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哈、哦，这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有当微光一个做甘一粒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啊，个脆甜米芝麻核枣糕、元气糖，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1包300块，啊，毛水梨糕呢，水梨啊糕吼，这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你主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首先感谢大家，感恩圣摩林安祖师必经的流浪汉。

悲情的流浪汉，哦，过来安排秀别的海花。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多这个八八节哈，感恩的回馈，买保健品到达满有3600元，直接拍八折的，价钱直接小卡实在啦。啊，咱金主民宿嘛是同款啦，啊，满3600元，你当嫌咱只保健品。哦，满了3600元，直接拍八折。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朋友那边作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即马囡仔吼，学生囡仔啦，吼，拢伫吼休假，吼放暑假，吼，啊，拢会带去啊佚佗啦，吼，有诶去海边啊，有诶囡仔家己嘛总去海边啊呢，去耍啊吼，尤其咧热天哦，迄海边啊吼，迄海边啊，哇，迄曝咧到底吼，你来无少防晒吼，你看像安尼。一打鼓鸟，哎，皮肤拢个超灰大，哦，皮肤受伤，大家拢注意讲啊，擦个防晒，哦，啊，但是呢，目睭嘛在注意呢，乌镜的目镜小戴一下，哦，你戴这乌镜的目镜，爱吼过滤迄个吼，迄、那个光线，迄、那個、有害迄个光呢，哦，像讲吼，迄、那个日头啊，咱海边啊去耍水啊，吼、哦，啊，除了讲迄日头呢，直接的照，直接的直射，还讲像迄海水嘛是哦。啊，沙波啊，嘛是哦，也反射呢，反射哦，迄个亲像目睭吼，真容易造成吼急性迄个光的一个损伤啦。啊，所以吼、哦，若讲要去海边啊啦吼，真正吼、哦，目睭爱注意吼、哦，保护啦，吼、哦，诶，帽啊买戴啊，啊，目镜啊戴一种吼过滤吼、哦，因为咱讲迄个吼有害光线的这种合格的这个诶目镜、太阳眼镜啦吼。你那个当初在海边啊，无啥物讲所在，互你烧去炸，吼、哦，一日头直接的，这样的，伊就得将咱直视，佮加上个海水、沙波的反射，可以光线更加强呢，光线更加强呢。所以目睭呐，无讲吼，做好着这个保护吼，就尽量去有受伤啦。因为有人呐讲吼，去海边啊，你晒一下尔吼，第四讲目睭啊，急性一个光的一个损伤。安、啊、怎你知道？你看目睭是咪红红肿肿？感冒症状这种吼，无爽快症状。哦，你若讲有错囡仔啦，像囡仔瞪眼看目睭诶怪怪吼，这种情形，咱讲吼急性诶，目睭急性迄个光是一个损伤，赶紧来叫医生小看一下。哦，莫长时间吼，伫即个日头卡安尼晒啦，唔能晒伤久啦，吼，唔能晒伤久。咱都来讲啦，啊，晒几分钟啊，吼，是增加即个维生素 D 啦，啊，莫晒伤久啦。嘟嘟好就好啊啦吼，吼、哦、啊，像讲咱讲学生囡仔啦，吼、哦，恁若讲安尼吼，有诶去有医生看吼，吼、哦、医生会点一寡叫做吼散瞳剂啦，但是嘛是有副作用，副作用啦吼、哦。如果恁若讲点这种散瞳剂是长

效型的迄种即、這个吼，迄种剂型长效型的，迄有效一直持续吼，一两礼拜即种这样。啊，像咧点即种这散瞳剂，啊，学生囡仔哦，伊个走去海边啊去耍水吼，迄日头更个直射吼，是诶，安尼算照着咱的目睭，吼，对造成即个伤害呢，所以因为爱注意啦，吼，爱注意就对啦，吼，啊，主要然后长时间啦，吼，咧长时间喏，第一日头卡安尼晒吼，迄真正有可能诶，开伊吼有咧白内障，你知无？还是讲生目镜即种这啊，吼，啊，像你看目睭那咧血丝啊。哦，这种是啊，这种急性呀，哦，迄、那个日头的光底下的照射，容易伤到，啊、哦，所以那讲要去海墘啊啦，啊，讲去外面哈、哦，一定要戴一个吼、哦、太阳目镜啦，吼、哦，就是讲哦，有一种会过滤迄个光的目镜，唔是讲戴水的这个太阳目镜呢，哦，爱有一种合格呢，哦，啊，无爱戴一个啦，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因为热天时啊，那些日头吼吼，真美呢。真美呢哈啊！另外啊，水分买给干嘛补充？哦，爱啉水，多喝水。感谢朋友，咱节目继续过来安排。哦，青春龙节目，秀清哦，叠加为大家做服务。感谢你收听。哎、欸、啊，咱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呢，感恩回馈开始啊呢。哦，电话那卡哈，不清楚不了解，23056924，23056924，头毛芳。

这首《头毛芳》哈。首先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咱这个醋橄榄油啦，咱这款醋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100%纯的，拢老长种的。伫醋橄榄吼上青上新鲜的时阵，这种境界慢落来，用手工，过去较紧啦，但是难免会去伤着那个涂骹。吼、哦，那个涂骹其实渐渐拢会品质的影响啊，所以咱这种手工慢，吼、哦，啊拢就无话杂，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哦，咱介绍十多年，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醋橄榄油，用完拢主动吼，卡、哦、来注文。哦，咱到煮食就是煎煮炒煎啊，这款醋橄榄油拢可以。用醋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哦，咱咧煮食了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佫较好整理。伫浸吼，啊，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好、哦，咱这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你若比拼有食过？那你口感真的就是不一样，哦，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套其他的油，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啊有信用的，100%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啊较清晰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哦拢完整保留，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也规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当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哦，咱这罐醋橄榄油，啊，另外毛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啊、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在脆食面，像讲这个芝麻合枣糕，哦，拢真本真料，看会到呢。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哦，这个芝麻是黑芝麻，黑芝麻本身有个香味，你若拆开吼，你看迄个香味无同款，因为内面底还佫有这个红露酒、肉桂，迄、那个分量则较拄拄好。来底食一袋食，无够开啦，足煞嘴的哈。啊、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里面得十外袋，拢单独包装。要元气汤靠迄个酸麻开，好、哦，这北极冬笋红枣枸杞，这一包13块，啊，这20几粒，好、哦，啊，个元咱这个水来糕、水梨糕，并且一个保养，好、哦，水来糕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荷塘阿未讲到。哦，另外咱的朋友讲，10包、20、30包叠注文，哦，甘要吹凉凉，不会很甜，有当微光一个济，哦，感觉好糖，就是不一样，哦，这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哦，咱的酵素软喉糖，23056924，哦，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哦，不清楚不了解，23056924，一把清楚。

首先来做一个广告，爱讲哦，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啦，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到到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俗合理较实在啦。哦，咱有这个鱼油啊，哦，你平常有咧食鱼油，咱这款舒立通的鱼油是来自加拿大，哦，迄、那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丁丁这种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优质的呢。哦，咱这款舒立通的鱼油，啊，咱后日食纳豆，这丁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里面的足侪味草本萃取草本啦，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角金啦，啊，還有这个红景天，哦，啊，有纳豆激酶，啊，還有这个专利的三黄菌丝提粉，你看，足侪味了。哦，咱若逐工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尤其你若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哦，啊，搁薰啦、酒啦，咱身体负担重呢，身体负担大呢，所以毋则讲吼，咱平时会向保养，咱即款纳豆，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要注文欢呼，即阵在保健品，到到满3600块，哦，拍八折，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哦，啊，咱除了讲哦，这个咱都要讲鱼油啦，舒立通的鱼油，这连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个有诺丽酵素胶囊，哦啊，这罐葡萄糖胺、苦鲁沙敏，要么舒钙，哦，大豆卵磷脂啦，啊，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哦，啊，个益生菌，哦，加恁那冰小碟保养，哦，即阵到到满3600块，还是讲你有碟面霜啊，面洗好了碟抹啊，拢赶快拢有当掺落去。一当揽落去3600块，哦，拍八折。要注文欢呼，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哦，这是今年度爸爸节感恩的回馈，较实在哈、哦。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情海无花，好、哦，感谢朋友，我节目第一听，好、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咯，今年到这个八八节哈、哦，感恩的回馈啦，好、哦，保健品啦、啊，跟咱这款珍珠面霜啦，你然后到达万有3600块哈、哦，直接价钱俗，拍八折，拍八折哈，算会好啦，较实在啦。像我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这大兄大姐，你若讲咧平时啊，拢固定伫做保养吼，你感觉有差无？有啦，有差啦。那达个咧嘛伫做文吼，你看，干那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吼、哦，行当往西闭关落街，葡萄糖胺苦了啥物？你就去从街界关起来，吼、哦，街界关起来，一罐是1800块，啊，两罐就3600块，啊，直接拍八折，欸现在才2800几块，俗你看看俗多少，所以朋友啦，有老听到啦，都也会想算啦、啊、平时我们有在保养、啊、这罐来买这就感觉有差，都给鸡冠起来、哦、感谢大家、哦、我们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里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你看你哪个出门啊，是不是走路呢？感觉走没几步就想要找一个地方坐，啊，坐在椅子要爬起来就再一个力，有当时感觉咳咳，是不是这样？不要再拖，不要再扛了啦、哦、啊，如果说这样路、哦、楼梯、背楼梯、哭啦、啊啦，都是不是真吃力？紧的，我们这款葡萄糖胺算了就这样就对了、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米，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我拢爱做一个保养，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行来行去，拢爱做一个保养。选了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安尼就对啊啦。好、哦，安尼的。啊，秀姐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小贝介绍啦。好、哦，阿达哈，你若讲平时啊，拢爱有照起工在做保养，咱一罐是一个月份，啊，你都加关几罐啦、啊。好、哦，价钱俗足济啊。好、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啊，你暑假这个加落去吃，哦，欠一个骨本，哦，这无同款，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暑假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你明明知影，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少年。为什么你甘愿对着我过着这款流浪奔波的日子？为着你好，我求你，我求你，请你离开我好吗？啊，就。

看我，我看你哈，真情难分离啦哈。秀清感谢你呢，订了那卡哦，好，咱得介绍产品，尤其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价钱直接拍折，较会好啦，较实在啦哈、哦。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6924，23056924，三个梦。

三个梦啦。好，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哦，讲咱这个喉糖就好啊。咱的朋友吼，那个种，今嘛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注文，有吃过人讲，哎、欸，这好吃了。那每季的话，放个垃圾啊，放个盘呀，啊，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话讲一个多啊，还是讲安尼，可能去惊忌啊，哦，啊，还是爱唱歌拉客啊，啊，总之啊，感觉了吧，哦，那润喉呢，哦，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啦，阿妈别讲足凉诶，哦，迄、那个味道，迄、那個、滋味都都好哦。咱的朋友就爱食甘蔗的喉糖啦，哦，咱这些拢天然植物萃取的，哦，你讲外迄味道啊，凉凉啊，罗汉果青姜薄荷啊，这一包才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啊酵素软喉糖。啊，脆甲米啦，芝麻和枣糕啦，好、哦、元气糖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吼、哦、啊，啊个水来啊个，和水梨糕，这个水来个食法就灾难啦。你直接咔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啊咔一个啊掺些啦，都那些有滚水，啊要淋外膏，要淋膏淋薄，你就水系济少啦，吼灾难啦。最主要，一旦讲达到着吼，咱一个保养，吼、哦、咱一罐水梨膏，一罐400块。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啥人叫我爱着你啦？哈、啊，有缘啦，对不对？首先感谢哈，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好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同时嘛，足感谢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要咨询产品。好，电话2305-6924。好，今年多这个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好，买咱的保健品啦。好，买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好，13600块直接拍8折呢。好，这较实在啦，价钱直接俗合理。好，买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真感谢听众朋友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同时嘛感谢朋友哈点了底卡助文产品，好阿达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买保健品啦，也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到达万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咯，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则有啦，好买助文欢乐点了继续卡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咯。

0: 9600千赫。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好来哟，这个今天的消费放大镜，我们要跟朋友您报告一下，那就是呢，劳动部有重大的新制，从8月1日起就要开始实施咯。是哪一方面的呢？那就是60岁中高龄以上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劳工退休金规定大改革。最新的领钱变革，我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跟朋友您报告一下啊。攸关全台大约1000万名的劳工的退休金权益，将迎来了重大的变革。怎么说呢？这劳动部正式的发布施行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祭出了五大铁腕修法，并且呢确定在今年的8月1日正式的上路。那么这一次的修法核心呢，聚焦在哪？聚焦在提升老年生活保障跟经济安全。那么其中最瞩目的就是确立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 6% 退休金，违者最高可处10万元罚款，或者是加征滞纳金。此外，新制更首创30天的犹豫期。诶，什么叫做犹豫期啊？那就是呢，让您可以想一想，思考一下，如果说呢后悔的话，我们还可以有这个机会改变过来啊。那么这个犹豫期是关于哪一方面的呢？也就是让选错月领的劳工朋友有机会改回一次领，并且全面的放宽未成年已属的10年请求权期效。那么究竟这一次的修法对于小资族的这个荷包跟退休规划有没有什么影响呢？赵燕呢也是要跟朋友您报告一下，让您做一个参考。为了要防范少数的事业单位刁难这个咱们劳工，或者是呢利用变更负责人来规避责任，劳动部这一次的修法涵盖了自提机制、请领弹性、已属债权以及清偿责任等五个大层面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雇主呢如果拒绝这个劳工要自提 6% 的话呢，要是被抓到，最高是可以罚10万元的。那么如果说呢这个雇主届时没有缴，或者是刻意的刁难，劳工可以直接向劳保局申报，违规雇主不仅会被加征滞纳金，最高还可处以10万元的罚款。第二个就是首创30天的犹豫期，所以呢月退休金如果反悔的话呢，可以改回一次领啊。第三个就是未成年已属时效方案，

实名请求权改自成年日起算，劳退金专户余额的仅领时效是为十年。那么过去呢，常常有劳工不幸过世之后，未成年的遗属因为年幼并不知情，等到长大成人之后想要申请，才发现早就已经超过了十年这个期限，而没有办法请领了。那么在修法之后，如果说遗属或者是指定请领人是为未成年人，那么这个十年的请求权时效将贴心的改为自成年之日起算，对于我们这个未成年的这个朋友们来讲，就是一个一大保障。好，那么第四个就是债权保障扩大，遗属继承退休金不得扣押。那么在过去呢，法律仅仅是保障劳工本人的退休金不得让与、扣押、抵消或者是供担保。为了让劳工遗属的经济安全获得同等保障，免受强制执行的范畴，那么这一次全面扩大至遗属以及指定请领人，确保这一笔退休金不会因任何家族的债务纠纷或者是强制执行而立即的遭到扣押。第五个修法就是，老板跑路的话是没有用的啊。怎么说呢？如果变更负责人的话呢，那么就需要负连带清偿的责任啊，也就是要盖瓜承受前面的债务。这过去呢，有少数的不良事业单位在拖欠劳工退休金之后，企图透过变更负责人来换取这个劳工没办法跟他们索赔啊，求助无门啊。那么新制呢就明定了，欠缴退休金的单位如果说有变更负责人的情势，那么欠缴期间的新旧负责人都应该要依法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对吧？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劳工朋友就是很大的保障了。这个就是我们劳动部重大的新制啊，那么从8月1日就实施了有关这五大层面的改革，所有的劳工朋友提供给您做个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又有一则健康资讯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了。一名63岁的魏女士，因为副甲状腺肿瘤而导致了高血钙症，发生的症状就是她的腿部酸痛无力，吃药啦、按摩啦、练气功通通都没有效，也常常感到食欲不振，整天呢就是只有躺在床上，而且呢更暴瘦。医师提醒，甲状腺疾病好发于女性，应该要定期的检查，留意自己的健康。国泰综合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黄文宏在记者会上表示，原发性的副甲状腺功能亢进是内分泌异常的疾病，而根据文献，发生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就有25到30人，好发于50岁到60岁间，而且女性多于男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们。这位63岁的魏女士，10多年前就发现了副甲状腺亢进，而导致高血钙症，接受外科手术切除，隔年又复发了，血钙长期居高不下，近5、6年来开始出现了腿部酸痛无力，求诊骨科，但是吃骨松药物，还有接受膝盖玻尿酸注射，也尝试着脚底按摩、气功、泡温泉，可是呢，效果都不好。魏女士行走的时候需要仰赖拐杖，也常常会感到食欲不振，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很疲倦，整天只能卧床，而体重呢也从62公斤暴瘦到46公斤。后来就医才发现，病人的腿部酸痛问题是复发的副甲状腺肿瘤导致高血钙所致，甚至于呢是引起了肾功能受损。王文宏医师表示，原发性副甲状腺功能亢进

致病原因，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清楚的，而多数的病人并没有家族史。副甲状腺的功能亢进对于骨骼会造成影响，过量的副甲状腺荷尔蒙使得钙质量释出，会出现骨松，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发生骨折呢。至于副甲状腺功能亢进对于肾脏的影响，王医师说，由于尿钙增加，肾脏就容易发生肾结石或者是磷酸钙沉积，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肾衰竭。其他的症状还包括了神经肌肉和肠胃道功能异常，而病人呢，也比较容易发生高血压、消化性溃疡，还有胰脏炎等等的疾病。王医师表示，副甲状腺功能亢进多数是良性，而且大约有七成的患者不需要治疗，只需要定期的追踪，但是呢，有三成是需要治疗的。治疗方式取决于病因还有疾病的严重程度，如果呢只是轻度的症状，那么就可以先以药物治疗控制，不需要马上开刀。那么评估的条件呢，包括了血钙浓度、骨肾病变、尿钙浓度、血压、骨质密度和年龄等等。如果病人的副甲状腺亢进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好比说高血钙等等，那么手术摘除副甲状腺是目前唯一的治疗方式。甲状腺疾病好发于女性，初期呢大多数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呢王文宏医师就说了，可以经由超音波检查早期发现结节肿瘤，如果肿瘤大于7公分以上，那么手术处理风险比较高，只能够用传统手术方式。建议民众呢，应该要定期的追踪，留意自己的健康，尤其是停经后的女性们，一定不要轻忽自己的健康状况。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不少的家长认为布丁有鸡蛋有牛奶比多数的零食来得健康，但是董事基金会调查市售的布丁却发现重量仅仅180公克的布丁含糖量竟然逼近了一杯全糖的手摇饮料，等同吞下了 6.3 颗的方糖，糖分破表，不得不注意。那么刚刚呢，我们谈到了布丁含糖量高啊，这个不输给含糖的饮料诶。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调查发现，市售的14件布丁产品当中，添加的糖分大多数是超过了100公克，一杯里面有15克啊。那么其中添加糖量最高的布丁，一个布丁180克竟然含糖 28.4 克。大约是 6.3 颗的方糖，差不多呢就接近喝下了一杯 330cc 的全糖手摇饮料。好可怕哦，像赵燕呢好像最近也很迷这个布丁啊。那么很多的家长呢也都是很喜欢购买这个布丁给小孩当点心，因为呢这个布丁里面有鸡蛋啊，有牛奶啊，那么相较于其他的零食，好比说什么洋芋片啦、啊、好比说是什么糖果啦啊，那比较起来呢是比较健康的选择。不过呢这个董事基金会调查发现，市售的布丁含糖分以及脂肪还有色素，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健康。董事基金会副主任陈醒和指出，虽然某一些布丁的外添加糖量相对的较低，但是美味的来源却来自于比较多的脂肪。在11件含氮成分的品项里面，7项另外有添加了黄栀子色素或者是婀娜多色素，让布丁的色泽看起来更黄更鲜艳，让我们消费者以为这个鸡蛋的含量更高啊。那么营养师尤宣文就说明了，市面上有一些水果口味的布丁产品，外观虽然像是布丁，但是它的成分和一般的布丁是不同的，较偏向于果冻，大多数呢是不含鸡蛋跟牛奶，而是添加了炼乳，而这个炼乳呢是比牛奶含有更多的砂糖或者是糖浆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15年建议，以4到6岁还有7到9岁的孩童一天1600大卡和1800大卡的热量来计算，每天精致的糖摄取应该要小于20克或者是 22.5 克啊。那么市售的这个14项布丁的含糖量偏高，其中有3件特别的高啊，只要吃一个所摄取到的糖分就超过了20克的上限了。陈醒和副主任就提醒了，孩子如果是从小就摄取过多的糖分，常常会养成了喜爱甜食的习惯，而且呢这个糖也很容易使人产生依赖，除了不利健康的体位的维持之外，还很容易提早罹患慢性病啊。更有许多的研究指出，很容易造成负面情绪等行为改变，所以呢要特别的小心。如果说呢要给孩子吃布丁，尤宣文营养师就认为了，这亲子可以自己动手做健康的布丁，选购市售的布丁最好是挑接近原态、砂糖、蔗糖还有添加物相对比较少的产品。而布丁虽然容易吞咽，但是呢只吃布丁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咀嚼能力，需要控制分量还有它的频率啊。好啦，这个布丁的问题又来了啊、哦！这赵燕还曾经听说呢，某一家的布丁哪里来的什么鸡蛋跟牛奶啊，根本都是化学品这个胶胶的啊，这样子呢就把它合成一个布丁了。那布丁呢这个拥有这个滑嫩的口感，香甜又容易入口，这个不只是受到小孩的喜欢，连大人们也都很喜欢好不好，包括赵燕啊。那么当然呢，就是有一些家长就是因为相较于其他的零食感觉这个布丁比较健康，因为里面呢含有牛奶跟鸡蛋，是不是啊？可是您知不知道呢？哦，好可怕哦，并不是如此诶。这一般的认知，布丁的成分应该有奶粉、鲜奶、鸡蛋等等。但是呢，如果您仔细的看看产品的标示，会发现小小的一个布丁添加了很多的添加物。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建议家长应该要尽量挑选比较多原态成分、较少添加物的布丁。而虽然某一些品项的外添加糖量相对的较低，可是它的美味来源却是来自于较多的脂肪。关于这一点呢，咱们消费者不可不慎啊。那么另外呢，这一次的这个调查中还发现了11件含氮的成分品项中，有7件都是另外添加了
黄栀子色素或者是婀娜多色素啊。那么这两种色素呢，是可以让布丁的色泽看起来更黄更鲜艳。那么相较于成人，这小孩大概都不会看食品的标示啊。那么如果说小孩

而自己去买的话呢，可能就由颜色来作为挑选布丁的依据。那么孩子呢，很容易就受到这些鲜艳的颜色所吸引，容易以为颜色越黄代表鸡蛋含量越高。建议家长在选购的时候也应该要注意到阅读食品品项，而不要被布丁的颜色给蒙骗了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就很多的观光客呢出国去旅游，哎，都是到景点，那么去那边呢玩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观光特区啊。可是很奇怪哦，有一些观光客来到了美国还有墨西哥边界上的墨西哥城镇呢，墨西卡利市这个城市呢，观光客来到这里可就跟人家不一样了。怎么说呢？特地来这个墨西卡利市的人大致上是要找最基本的东西。所谓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呢？大概就跟健康是有关系的咯。譬如说负担得起的牙齿根管治疗，或者是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早就该动的手术了啊。诶，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好好的不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动手术看牙齿呢？原因就是这墨西卡利市呢，它的医疗照护呢是列为最主要的观光卖点。近年来他们都开始对于美国加州还有邻近各州寻求各种的医疗服务的民众产生了吸引力。这些人通勤就医，而且人数越来越多。那么医院呢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胃绕道手术、抽脂，还有慢性背部疼痛治疗。那么牙医呢还保证啊，拔牙、补牙、牙齿美白等等的手术全部都可以搞定，而且收费比较低。眼科医师就是把这个雷射手术跟例行性的检查这个大打广告啊。所以呢，太多的人数以千计的这个观光客从美国越界来到了墨西哥，寻求比较负担比较少的医疗服务。而且呢，这个人数过去几年是不断的增加。这些人当中许多人是在美国讨生活却没有健保的墨西哥人，他们非常需要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那么最近呢倒是越来越多是来自于全美各地的中产阶级夹杂在其间。这些人来到了墨西哥是为了低一点的花费来动一些美国医疗保险大多数不涵盖的手术啊。好比说来自于奥克拉荷马州伯金斯市的26岁社工史蒂芬尼，他就说了，我最刚开始的反应是墨西卡利到底在哪呀？他是以大概8000美金的代价做了抽脂，还有这个胸部上提跟腹部塑形，那么三者合称为妈咪塑身术啊。那么在美国这一些手术的收费必定是比这边高上两倍啊。那么他说，我提出自己想要得到的每一个问题，最后感觉到十分的放心。这些话呢听到了督导这个迪卡耳朵里面，就好像是美妙的音符一样。迪普说，这个市场非常的大，我们必须以恰当的方式来包装，各方都是受益者，包括了旅馆、餐厅跟在地的经济，只要我们让他们觉得来这里是有道理的，他们就一定会来啊。市政府的官员说，去年来到了墨西卡利市寻求医疗服务的病人超过了15万人次，为当地带来了800多万的美元经济收益啊。那么其中呢，数十家的医疗院所经常都可以看到美国人的行踪。很多的院所呢设有一名专责行政人员，为病人打点医疗服务跟全部的行程。墨西卡利市在一个以六个街区为半径的范围内就有将近100间的诊所。那市政当局呢打算整建整条街道跟人行道，同时呢也增加更多的为观光客服务的项目，进而打造医疗的特区。墨西卡利零售的商场跟办公室的大楼里面的整间数量呢也比其他的用途来得多的设备啊。那么饭店呢为病人提供优惠的价格，市政府观光局就开始呢为来自于北方大约515公里处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客人提供了小巴士接送的服务，来满足自己不愿意开车前往的需求者。那么在今年，墨西哥的政府还特别开辟了另一条车道，使得医疗观光客得以省下墨西哥境内的边界等候时间。一般来讲，边界等候时间可能就要耗费掉3个小时。另外还有像是住在墨西卡利市的很多墨西哥人提到了他们获得医师服务有多么的方便，没有人不露出这个得意之色啊。
他们经常是以简讯向医生提出各种的问题，通常几分钟之内就能够得到答复。墨西卡利的医院还没有任何一家取得美国医疗评鉴团队的认证。像是他们这个家庭医院的院长盘凡德就表示了，最热门的手术项目是胃绕道跟胃束带的手术，可是呢，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前来接受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个院长庞凡德就说了，离我们只有几里远，却住在另一个国家的人们负担不起医疗服务，所以不管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都愿意以较低的收费为他们提供服务。说得好听叫提供服务，其实就是大赚这个对方的钱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就经济效益来说也是真的是一大财源呢。如果说呢，真的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么对于带动他们的经济繁荣来说真的是很厉害啊。说到这个呢，就让赵颖想到咱们国内好像也有这一方面的医疗服务打算呢要开办了啊。像这个好像是医美服务团吧，这个现在呢就有这个大打这种观光的这种名号，只要呢您参加观光团来到了台湾，就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个医疗设备，住进去一段时间以后呢，美美的出来啊，然后呢在里面又享受的顶级的这个设备，感觉呢一点都不像来这里这个动手术或者是不舒服身体，就好像来度假一样这样子。像这个点呢真的是还不错啊，那么好像咱们国内也要开始开办了，最早呢好像是听说是到什么菲律宾还是这个泰国之类的这些国家里面有这样子的医疗服务，其实真的是还带动了不少的这个观光热点啊，也带动了不少这个经济收益，赵英个人感觉呢还真的是蛮有这个卖点的啊，这个计划呢赵英赞成。很好，那么跟朋友您聊聊这个看病太贵哦，原来美国人也懂得省哎。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0: 0900-9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学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代12960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啊，尤其手机里面的那个 LINE 啊，相信说你有看过到这个影片，就是那个大台车，大台啊，那如果说有骑奥多麦的人啦，还是说开车啦，大家都会闪到边啊，尤其骑奥多麦，你绝对爱去牛的大车过，不要有点边啊，尤其他要转弯死角，那尾溜去扫到，不是这样说。啊，头前嘛是同款啦吼，尤其咱过路人走路啦，你唔能按大台车头前经过呢，那二速。

朋友，你知影讲全球吼上界幸福的国家吼是多一个，你知无？讲芬兰啦，芬兰啦吼，芬兰连小说吼第八年吼被评为是全球上界幸福一个这个国家。伫这个的足寒气候，啊，因个寒天阁足长诶，也个着部分地区吼，拢几个月哦，拢无日头晒的这个环境下，芬兰因遐个人吼。依然会当维持非常高的这种生活的满意度啦。为什么芬兰人因会当在这种的环境当中，依然过着这样幸福感觉十足这种生活呢？心理健康专家在讲，除了讲各项这个社会福利的制度减轻了因的这个压力以外，譬如讲有免费的教育啦，啊，个因的休假的制度不只啊。强度啊，甲着全民医疗这个保障，上界重要的是芬兰人因拥有一挂真特别的生活习惯，甲着这个价值观一旦互因讲提下了这个幸福冠军的宝座啦，无咱叠加甲朋友讲因闲咯这尼啊幸福，无咱小听一下，咱也做会到咱加减啦加减咱嘛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啦因讲有足侪国家啦，包括讲美国也好啦，等讲别人问讲，你好无？咱若问好的时阵啊，通常咱拢习惯讲啊，真好啦，未歹啦，未歹，歹毛就是歹啦，通常拢会安尼讲啦。就算讲咱心肝内并不是安尼啦，你若讲过度表现出咱这个生活足困难的环境往往人会感觉讲你这种人都无受欢迎啦，但是芬兰人因对着这个情绪的表达，真正有迄个包容性啦。芬兰因个心理健康协会这主任伊是安尼表示，讲伫芬兰那伫芬兰来讲我今日无好，真无好，这是会当互接受的呢，会当互接受的。所以这种的情绪，咱真老实来讲出来，这种帮助减轻心理的压力。因为研究显示，咱若长期迄个情绪拢低调的，无消透，唔哪讲会增加咱讲迄种较孤独啦、孤立感，甚至甲着咱的健康风险，也甲着寿命拢会缩短，有迄个关系的。芬兰啦，芬兰因的文化温主讲因遐人会当真实来表达因内心的状态，因此创造更加健康这种人际的这个连结啦，因幸福这个闭关这是就是讲真正实实在在诚实来面对着这个情绪，唔是讲强迫自己这个正向啦这是其中一项咱等一下过来讲因重视这个工作甲着生活这个平衡。

诶，这个椅啊要背起来，搁扎一个力，是不是安尼？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啊啦。两扎做一个保养，哦，出门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招，是讲咱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那都嘛对人会着。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叶萃取物，也佮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个剂量拢爱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足恶咯，有话讲吼，一罐渐渐都感觉啊，啊，有诶是甲第二罐。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啊。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吼！啊，每只朋友哪只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像咱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哦，有伫爬山，吼、哦，爬山的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吼、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哪上架、落架，尤其伫落架吼，敢那伫打洞啊啦，敢那足食啦咧吼。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吼、哦，即阵若讲产品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吼、哦，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则有啦。吼、哦，啊，佮其他的产品若有需要，要注文吩咐电话则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生。

咱继续过来讲吼，芬兰因遐人啊，幸福的闭关啦。芬兰人因吼努力工作，但是工作的时间吼工时合理啦。这就是意思讲吼，因有够迄个时间啦，有足侪时间会当吼放松，甲着吼照顾家己啦。因遐这个大学的吼心理学的教授吼，又做一个补充，伊讲这种的制度吼。也好，咱人吼，一旦讲伫个即个下班了后啊，安排。

更加多吼多元的这个生活，唔是讲吼去有工作完全拢甲咱占据啦。所以因大多数的人吼通勤的时间都比较较短，通勤的时间短，啊日常就当支配着吼这个休困时间就会更加多。这拢是这因素，互因吼感觉吼这个幸福感大大来提升啦。啊，另外吼甲这个大自然有关系。芬兰因另外一个幸福来源，就是讲吼，到处拢当看到这个竹林，竹林。唔管讲伫这个首都还是小镇，因遐人永远吼拢未离开这个竹林吼，上过远未哦。因芬兰吼有一项吼，因所讲的这个权益，就是讲温存因这居民吼，会当踮这个松林啦，还是讲湖泊啦、海边啦，会当自由活动。包括讲要来露营啦，露营买菜啊，要采梅、采菇啊，吼、哦、啊游泳啊、健身啊、吼、哦、滑雪等等，这些讲完全拢免费。所以，因这科学研究已经来证实，这种大自然，大自然一旦有效来降低这个压力，啊，这个压力若减少呢，当然啦、啊，就当促进有迄个吼幸福感啦。就算讲吼，唔是芬兰人吼，咱买当透过吼，伫咱附近老公园啊，来遮散步啦，吼、哦，这种户外活动啦，咱嘛是会当接受这个大自然啦，来体验这种吼，自然吼，自然减轻这个压力，这种的幸福的方式吼，这也是秘诀之一啦。一过来吼，因就是安怎你知无吼？因不断拢去试一挂新的物件，对着新的物件。这对咱的心理健康有真济好处，哦，并不讲一定爱学什么哦，学什么外国的语言啦、啊，还是讲哦，学其他这个专业的技术啦、啊，吼、哦，不一定啦。你当讲啊，不然换一个新的来尝试一下吼，做一下食，哦，这个新的食谱，还是讲我参加这个吼，烹饪课程这种吼，不讲真重大代志啦。所以因芬兰吼有大量这个社团甲着协会，提供互因会当参与兴趣这个活动，哦，譬如讲哦瑜伽啦，啊个做一种绘画这个艺术啦、陶艺啦、哦烹饪课啦，啊这收费拢不只啊少，然后第四讲因学习会当变加吼比较较容易啦，这样就是吼因的这个幸福的秘诀啦吼，所以因吼就是吼无追求，因未讲去追求足。强烈的这个情绪，最主要因都是知足啦，知足在因当下现出现这种的生活啦，吼，这种的观念，第四讲幸福，要幸福更加容易来达成，因为因为一些吼来自吼这个日常的生活稳定，甲着满意，吼，所以这就是讲这几项吼芬兰人因这个幸福的秘诀，因都是安尼啦，莫怪吼小林说吼已经第八年。被评为讲是全球上界幸福的国家，芬兰。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阿秀正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阿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阿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阿落去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咧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沙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圣莫尼，伴主师。

这个单位的歌哈，达首拢足受欢迎的，阁好听啦。哦，啊，其中有一首哈，《拜拜啊思乡记》哈，内面底都唱讲哈，吃亏就是占便宜，干嘛呢？吃亏敢去占着便宜哈？其实吃亏就是福啦。那每一个人哈，活在这个世界上啦，加加减减啦，拢会哈有个人有一种竞争的经验啦。竞争，不管讲咱伫读册时阵，学业上竞争，还是讲比赛，还是讲咱伫工作上，拢会竞争啊。甚至吼、要食物件，要讲抢食，你嘛袂使抢输人啊。吼、什么人嘛拢唔肯让什么人啦。吼、大家都嘛想要食，无想要食亏啦。吼、但是咱人啦吼，食到一坎站嘛，有迄个岁数啦，看侪啦，还是讲有经历啦，经历足侪啦。吼、加加减减啦，吼、拢会去体悟，慢慢体悟到讲吼，食亏就是福，这个道理啦。咱来讲，伫这个清朝吼，扬州八怪之一，这个吼郑板桥，这个郑板桥吼，我之前吼都有看伊一出吼，伊戏出啦，伊戏出，就是讲因一定在朋友吼。啊，大家拢吼，就是有咧写这毛笔字啦，底安尼画图、画笔啦，啊，拢足水的啦，拢足水的吼。清朝扬州八怪之一吼，咱讲这个吼，郑板桥，伊个原名叫做吼郑燮啦，哦，所以人拢叫伊吼板桥吼，哦，板桥先生啦。这个地板桥是伫清代吼经济的一位艺术家，伊是伫这个吼足散财家庭当中来大汉的，家境足歹。伊二十岁就考掉迄个吼秀才，啊二十六岁伊开一间吼私人的教堂来伫教册，但是因为所得吼无够来维持这个生活啦。三十岁到扬州吼去卖这画啦，四十三岁时阵伊考掉迄个进士，但是一直到了四十八岁吼，才调任到这个山东宦官的官僚。啊，五十三岁吼，又过调任吼为官官僚。另外对着吼，伊艺术这方面吼，伊个天分足悬的哦。伊个书法的作品呐、啊，非常有一个特点滴的，吼、哦，无参像一般吼，人伫写毛笔字等等啊，拢细细格格安尼哦，正正正，一种吼正楷写法，吼、哦，伊唔是哦，吼，伊是干那吼安尼写起来画一百画同款啦，所以讲叫做吼。六分半册啦，六分半书啦，啊！伊伫边啊过吼，写一挂细细字啊，著名啦，互伊这个作品吼、哦，足亲切的，啊，互人安尼伫看，会当讲真紧吼，就来了解看有啦。讲到这个地板桥郑板桥吼，伊伫这个为官做官僚的时阵吼、哦，是一个吼、哦、非常受到吼、哦、在老百姓欢迎，一位清官呢。人讲吼，做官呐，清吼，你食饭都爱骄阳啦，清廉啦吼，所以是一个吼，非常关心爱护在老百姓这个清官啦吼，所以老百姓足欢迎伊的，所以并且有吼讲食亏是福，一家对吼，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对这个吼匾额啦，听讲吼，这个难得糊涂这四个字吼，讲一个有一段吼。有趣味的来历啦，就是讲有一年啦，啊，这个地板桥伊去山东吼，来州分洪山，伊去观看这个地公碑，啊，甲阿妈吼，啊，都借一个老大人引导吼，讲我小借我带一阿妈，伫山卡吼，啊，借带这个老大人引导就对啦。啊，老大人吼，伊自称讲伊是一个吼糊涂的老人啦，伊家己讲伊是一个糊涂的老人，啊，伊出来面对吼。有一块吼，足大地，这个吼砚台，就咱写毛笔，哎，一块这个木盘就对啦，足大地。哦，伊材质足水的，足幼稚的哦。啊，地板桥看对了吼，哦，足恶劣啦，恶劣个得志。啊，老大人吼，就请伊讲，啊，请你留下掉你吼墨宝啦。

伊就拍算吼，了后要请人吼，刻伫这个吼啊木板顶冠啦。啊，地板叫伊就吼写，吼伊就写吼啊难得糊涂吼这四个字。啊，并且有登伊家己迄个名章，或、就是写吼康熙秀才、雍正孤林、乾隆进士吼。啊，因为这个木板吼砚台呢。啊，足大地嘛，啊边啊个空的所在吼，啊地板叫都请这老大人，我无你嘛写一个啊，我你写一段，我你写一段，啊老大人伊无提示啊，吼伊就来写落去，就写写写写写一挂这个吼，字就对，吼啊平常伊嘛赶快有断一地吼，细细格格音呐，伊这个音呐吼，所断出来写啥呢？啊，院士第一啦，义气第一，乡气是第二。电器是第三啦，这个时阵，地方就即才讲哦，这个老大人吼、哦，伊是一位吼、哦、已经退伍的官员啦。一看伊吼、哦，这个所在吼，啊个有空的所在，这个木板啊个一个空的所在，伊个吼毕业来，伊个写，个写一段文字，好、哦、就写讲吼，聪明难啦，聪明真难啦，要糊涂更加难啦。按这个聪明要专入糊涂更加难啦吼，所以伊也写这几句吼，伊当看出讲，伊对着这个人生观的看法吼，真看会开啦。地板桥伊虽然写了吼，这个难得糊涂，难得糊涂，但是伊敢真正糊涂，唔是哦，伊唔是真真正正糊涂。第伊61岁迄阵哦，伊这个乡里吼。有发生到这个吼灾荒啦，啊伊积极啊为这吼老百姓吼啊向人来请求，吼、哦、就是叫这大官啦，吼、哦、请大官吼啊拨一寡钱都来啦，拨款啦，结果吼、哦、去得罪了吼顶面的这官员去得罪掉啦，啊所以去吼这个官去用罢掉去啦，官都无去啊啦，伊的官位就来无去啊，去用罢官啦吼、哦，其实吼。伊迄个时阵，只要该登青吼，装糊涂吼，登唔知，所以对着老百姓即个痛苦吼，叫伊讲有看当作无看，吼，伊就当继续搁再做官。但是呢，无可能啦，等到吼，伊身为一个县令的平板桥，面对着在老百姓的痛苦，无论如何，都要为在老百姓向人来请求。就算讲吼，我即个官无去啊，官无去啊。有迄个讲哦，甲着迄个气量就对啦，哦，所以吼、哦，那咱讲到这，那换种是你呢，换种是咱呢，一个如何选择？你选择讲这个官吼，官老掉的，吼、哦，这个职位老掉的啦，吼、哦，还是讲吼、哦，为咱的老百姓吼、哦、来向人来请求，吼、哦。事实上，地板桥伊唔惊吃亏，也嘛无糊涂呢，只要讲一旦互人吼。一旦有了这个欢喜，哦，家己受一点么委屈，那有要紧呢？啊，所以哦，讲到这，是不是？咱们爱有一点地板桥，哦，难得糊涂，吃亏是福啦。哦，后来咱们来听哈，啊，买卖啊，思想机啦，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吃亏都是福啦。

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有打折咯。哦，即保健品啦、啊，也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送给你。哦，今年到88折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老咧做保养，即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上面，啊个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内面底有 EPA、DHA。丁丁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一罐速力通的鱼油，也纳豆呢，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咱这罐这丁丁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粒那珍珠面霜，哦，有抹，你看嘛，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哦，咱这罐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哦，咱这产品呐，到到的，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俗合理，今年到88折，感恩的回馈才有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接交代吩咐询问，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按住说。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600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

0: 澎湖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穿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书记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刷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来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主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保管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咱后点钟，要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一碗卡就好，外关市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过来拢总同款5360549。咱这支电话平常时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只是老师礼拜日啊，伫咧做节目的时阵，就甲邀来伫咱现场哦，咱的服务啊，咱来做线了后，这支电话嘛是服务处的，所以这支电话甲记好掉，咱卡输啊平常时免问一个服务处哦，啊，这个身体状况啊，产品的状况。啊，感觉吃了安怎？啊，种种的问题，这个电话你拢同款的使你用，吼、哦，是使用。只是老师啊，伫咧做节目的时，就是伫咱现场，所以讲平常时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你拢总会使你卡。大家拢会使卡，只是老师伫咧做节目，你要找个老师的人，一定都爱卡这个电话，老师才接袂到。啊，你也卡其他的电话，老师这边无啊多人接，转袂到等来吼。所以讲，这个吼节目嘛已经做这个20几档啊吼。啊，大家拢知讲老师，啊，你做足简单嘞，啊嘛无像别人伫咧换产品，啊，你咧服务嘛是同款的做呐。大家拢总服务，等到讲你要来讲服务无啦吼、哦，因为咱伫这个所在拢总是公开性嘞。啊，你平常时呢有咧服务无？平常时无，线卡嘛无咧甲咱做服务，因咱这个节目是公开性的节目，唔是讲私人的。啊，你线卡的阵安那做拢无？你有问题找个老师，你有身体上的问题，有产品的问题，你得找。咱的服务处，伫这个所在，老师只是分析到的咱的人生的这个吼，啊，来到这个世间的意义，啊，来这个世间要安怎来造福到咱的家里事事，要安怎造福到咱这个厝内底这个家运，要安怎咱的身体才会当健康如意。所以讲，这叫做难讲，叫做局啦。吼、哦，局来讲，就那，你讲这个局啊摆好，啊贵个鸡就拢上好。这个鸡啊，局啊摆了无好，啊这个鸡就破壳，啊的问题是难讲的阵吼，啊这个代志的阵啊，不断的一直来。所以讲，在咱节目当中。你也感觉讲个阵，啊，一天得过太接近哈，吼、哦，所以讲，安尼目前呢，你就等过去啊，对不对？吼、哦，啊，恁的产品无用，可去变下产品，咱的产品都固定的阵啊，啊，做这两行尔。

未搁在底下增加哈有诶无诶没有吼、哦，所以讲，伫咱今仔日已经8月9号啊吼、哦，你也感觉时间伫咧过，匆匆的在过，足紧诶，实际爱搁在过去啊吼、哦。啊，今仔日要讲啥？吼、哦，来讲着人生啦吼、哦，人生诶，即个吼道路，人讲漫漫长吼，啥物叫做漫漫长？你知无？长个真长，短真短嘛吼、哦、啊！咱来讲着一个吼，卖讲短啊，卖讲这个吼短、哦、来讲，迄款个悲哀的代志，咱卖想想济。你感觉囡仔时代咧过？哎，啊，那才几慢啦呢？吼、哦，那才慢。啊，免提一个红包，过年得红包吼、哦。啊，感觉咧过足慢足慢，一工达工足慢啊过啊。等家你开始啦吼、哦，开始的阵啊，啊差不多20-30岁啊，嘿，你过正常啦吼、哦。啊，六六啊阵，啊就要个领薪水啊，啊六六啊，个要领薪水啊吼。啊，所以讲啊，就开开开，啊开啊开无够要安怎，不要紧啦。啊，都吹12号，啊你个领薪水啊，啊就确定就会讲啊，啊就个领薪水啊。所以讲真济吼，拢总无去想着讲，啊，我只薪水领咧，啊，我一世人当中，确实我是安尼过，安尼过，安尼过，啊，是毋是讲茫茫渺渺？啊，你的时间拢过了去啊，啊，你的这个计划拢总无，啊，时间到。啊，你嘛是空空一个人咧，是不是咧？吼、哦，所以讲自己那时代吼，啊，都真济这时代人教育拢历历在目啦，吼、哦，啊，咱拢记掉咧，拢啊，但是即卖囡仔，咱爱想讲，咱有交代无？咱拢无啦，因为咱这个时代人甲咱交代，啊，咱会感觉真好过吼、哦，啊，咱拢总个阵啊，未去教导着咱事实安怎过。因为较早的人都生一吨遐大吨，啊一堆遐大堆，啊大家拢环境真歹过，啊真歹过要安怎？伊只有交代事实，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吼？啊事实知啦知啦知啦吼，啊拢总未发生的。啊因为咱即马唔捌咧交代事实的阵啊，啊趁钱欠钱种种的问题，拢总无伫咧讲，啊无伫咧讲，啊因为咱有照许多人所讲，所以讲咱的生活拢总。无问题，啊，因呢，因为你唔免去嘛，伊会当过，啊，咱的时代出去赚钱，啊，当时你啊钱多，啊个寄钱倒当好，这个吼厝的个到生活到过日子啊，啊，即嘛呢，伊唔免寄倒当，伊只能开开个送水在伊嘛呵呵，啊，所以讲，咱的教育无同款，出来事实啊嘛是无同款，啊，你今仔要怪事实丢干唔丢，要怪相丢干唔丢，有关系无？咱家本身这个因果。咱家己爱去承担嘛，是不是呢？吼，个再来的阵啊，这点少年的时间都安尼过啊，吼，啊，个再来的阵啊，你讲到40-50岁，囡仔开始的阵啊，啊，拢总伫咧读册啊，啊，拢总需要钱的时，你就会感觉讲，吼，啊，那一年伫咧过，啊，这紧，啊，得个过去啊，啊，都安尼阵拼拼拼，啊，那拢未存钱，啊，囡仔开开开，啊，那拢总未存钱啊，吼，啊，别人存。你甲讲，你较输诶阵有娶某有囡啦，你家想吼，啊，你一个月两阿婆捏起来，吼，你阵10万啦吼，啊，10万，咱来讲诶阵，立一个厝款一个，搁再来诶阵啊，立一个车款一个，搁来囡仔要消费一个，啊，咱敢甘愿要缺点厝诶阵啊，啊，一工过一工吗？大家的这个愿望，拢是讲来多佚佗，来多佚佗啊！拢总的阵啊，大礼拜休困，因为一礼拜休两天嘛，吼！你敢知像咱的时代的阵啊，一礼拜哦，一礼拜内底，吼、哦，拢总干那休啥物？干那休大礼拜，吼、哦，大礼拜。啊，你也讲的阵，吼、哦，啊，这个大工都爱加班，因为每一工加班，干那拜三无加班，啊，拜六的阵无加班。哦，啊，这个礼拜日啦，礼拜日啦，无加班，剩的逐工你拢总爱加班啦。啊，即马咱的政府甲咱改革的阵啊，一礼拜休两工有爽无？足爽的咯，对不对？啊，逐工嘛挺好佚佗，啊，佮再来加班，袂当超过几小时啊？啊，是毋是讲安尼先行着？咱即阵啊，劳工。劳工大家拢真轻松，真快活，啊，真快活。啊，你领有钱无？领无钱嘛？啊，领无钱，免那生活，大家生活啊，真艰苦，真痛苦啊！啊，你讲劳资法对，也是唔对呢？
这吼、哦，反正的从政府规定的拢讲对啦吼、哦。啊，咱该生活爱去配合着这劳资法过日子啊。啊，咱反正休困，啊，咱都要有一个规划，吼、哦，要有一个规划过日子。啊，唔则袂讲，食到老了后啊无半项，食到老的阵啊拢空空，有可能无钱，可能人真济吼、哦。所以讲这段的人吼、哦，这段的人上该辛苦，吼、哦、上该辛苦。啊，要囡仔的啊，有诶要个四大人。一个，我讲的阵啊，我遐过的阵啊，看下就讲一个啊，这个外头塞一个老的啊，底下咧行啊，你也讲厝内底搁一个老的啊，底下咧塞的阵啊，啊，你一个月啊，搁付出30000块，敢有够吗？是不是咧？吼，啊，你咧甲想讲，你本身咧过有好过无？会艰苦未？真艰苦过对不对吼？啊，唔则讲人生吼、哦，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个真慢吼、哦，真长吼、哦，真慢真长。啊，慢慢来行，慢慢来行。少年的感觉过啊真紧，啊，等甲你行到这个时间，迄、那个感觉又搁再无同款。搁再来，你行到55、60、55，迄、那个中间。迄、那个中间，囡仔吼嘛拢大汉，因拢嘛是同款囡仔，有诶做工啊，有诶阵吼，阿姨就较轻松啊，吼、哦，阿、啊、咱较轻松，阿、啊、咱本身咱嘛敢买当较轻松啊，唔免讲压力较大嘛，是唔是呢？吼、哦，啊，所以迄个时间会困了的到位啊。真济人50几岁阵，啊，就开始身体出问题啊！啊，身体出问题，啊，都未用，啊，未用，啊，思想无同，啊，都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一直看医生，一直食药啊，过日子啊！因为真济上界中第一行就是食安眠药啊，过日子，和、哦、安眠药、安眠药啊，过日子啊！啊，佮再来就是高血压，和、哦、高血压这两行。一定真济拢总会准啊！啊，这个身体正常的人，这两项伊都会来啊！吼，啊，你也讲会准啊！身体歹的人无一定，吼、哦，身体歹的人较无一定啊！啊，所以讲身体开始病魔啊，第一日到位啊！所以伫人生当中吼、哦，你会感觉讲，迄、那个时间，你会感觉讲，啊，那一年一年咧过，啊，那才紧啦！啊，今麦已经会准60岁啊呢！啊，60岁开始的准啊！迄句的心境都无同款啦咧，迄、那个心境，你就感觉讲啊，这个身体安尼要安怎？啊，都到处食药啊，买药啊，食药啊，买药啊咧。啊，较早你咧美丽的四大人，啊，伫咧这个吼、哦、买这个药啊的阵啊，啊，你有去想着讲食老，你嘛是同款的安尼做无？所以讲，也未行到位，唔知行到位的情景又个是安怎？啊，是安怎讲？这个道路是慢慢长的，真慢，真长，吼、哦，真长，啊，真慢。啊，食到这个老了后，你又发觉就讲，啊，那忽然间50外尔，即卖已经60嘛。哦，啊，60即嘛，65的退休金，哎、欸，阿多领啊，哦，领退休金嘛，啊，领退休金，有人退休金领来，啊，这个一个月这半月退好了吼、哦，啊，都安尼领，安尼过日子，安尼咧惊过日子呀、啊，啊，可是真济人拢想讲，啊，我即卖已经退休啊，啊，我爱来享受啊，哦，伊就无要做啊嘛，对不对吼、哦？啊，无要做就踮厝诶，等食药啊尔，啊，透早来运动，啊，都按一天过一天。安尼嘛是真好过，对不对？啊，你发觉就讲，哎、欸，啊，真紧到70万呢，哦，啊，70万的身体状况又搁再无同款啦，哦，搁再无同款啦，啊，所以这个身体的阵啊，啊，你讲哈，啊，六的阵，啊，你搁75啊，啊，六的阵，搁再这个80万，啊，85啊，90万，哦，所以讲，你也看到这个身体的阵啊，安尼一直来，一直来。啊、发觉到身体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咱唔知影讲的阵啊，何时是咱的归处？当时要回去唔知，啊，唔知伫迄个中间啊，要安怎？啊，唔回去呢？啊，唔回去，身体一直败落，一直败落去。啊嘛，足惊回去，啊，回去要安怎？所以讲，万行书就开始紧张，开始起恐慌啊！所以讲，这老大人，食到老了后阵啊，迄、那个心境一直拢全部同款。所以我一直讲一个问题吼、哦，咱的事实拢讲，啊，你休困啊啦，先做下久啊吼，啊，身体小顾一下，啊，卖这个卖想做啊啦，尽当做咱的休困卖做。
是啊，那顶刚子阿三甲阿问讲，啊八十五啊，阮爹讲叫我田拢卖做啊啦吼，我讲你爱搁再做，你袂使无做哦，你袂使无做，是啥物原因？

啊，倒了厝诶，嗨嗨嗨，啊嗨啊嗨啊，到尾啊嘛是感觉愈嗨愈无回来啦，是不是咧？吼、哦，来是安怎老师讲叫你爱做，即、這个叫世间吼、哦、人生的道路慢慢定，吼、哦、慢慢定。当时要到站唔知呀，吼、哦、当时要到站唔知呀。啊，虾米叫你讲爱做？第一行你会记一个问题，所以操心甲烦恼。哦，操心甲烦恼，你对事实付出遮济遮济啊！啊，可是事实伊本身嘛真艰苦，伊本身过伊日子，伊个个性，伊各方面，伊安尼伫咧过。啊，你会感觉讲个阵，啊，我对你遮好，啊，你是安怎个阵啊？啊，拢总无要插我，啊，拢总无要倒倒来甲咱看。你甲想啦吼、哦，到这个时间，伊个心中感觉在有你吗？伊个心中，伊个家庭。伊个即个事个头路，伊各方面的问题真济，伊烦恼囡仔读册，烦恼囡仔个问题规大堆啊！啊，今仔搁倒转来烦你遮四大人，所以四大人，大家拢总有一个结果，就是老师甲恁讲个遮个问题，你爱想清楚，一代换一代，世代交替。啊，咱等于讲即个吼，活伫世间，咱袂当去拖累着咱个事实，啊，袂当拖累着咱个事实，要安怎？真济，咱电拢查某囝较友好，啊，后生较粗线条，后生唔是不好，后生嘛是真友好，啊，但是我拄啊讲过，咱少年的时阵，是大人甲咱教安怎欠钱，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伫咱心中有咱的是大人啊，啊，可是咱的是谁呢？在咱的心目中，咱就安尼个教无，咱无，咱就教伊讲，爱读考册咧，爱创啥物咧，安怎读安怎，所以咱教，吼、哦，啊教咱的时代人，甲咱教完全无同款，啊无同款，伊的记忆当中，伊都未记你讲的阵啊，咱的这个艰苦、刻苦、耐劳这些部分拢全无，啊对伊来讲，就变作讲，你干那教伊讲的阵，啊读册读较好一点吼，啊较乖一点，安尼尔，你无教伊做啥物？代志嘛，啊，所以对你慢慢慢慢一直模糊啊，啊，你的艰苦创啥的阵啊，伊有咧甲你注意，伊无，吼、哦，伊无咧甲你注意啊，嘛是讲，唔系讲无，无完全无啦，真济无啦，吼、哦，真济无，啊，你艰苦过日子创啥，过日子。吼、哦，啊！你拢总无迄个习惯性讲，啊！我来甲伊沟通者啥物，有诶有，啊有诶就完全无啊，啊完全无，啊！你干一个店厝诶，光顾光顾，啊！伫咧过日子，所以讲有一个伫咧，吼、哦、啊！有两个拢伫咧，是真好啊！剩一个伫咧，你讲人世间当中，亲像安尼，我拄啊讲过，外头啊伫啊上个上个厝啊，底拢总无人伫咧，啊！遮钱啥物存？啊！你甲想讲，恁囝一个月赚偌济呢？啊，要饲迄个鸡，有法当来倒存吗？啊，变作讲这钱，你家己本身欠长内多啊，啊，都老农年纪猛领的领嘞，哦，啊，本身塌的塌的，啊，无要安怎？所以讲，在咱的人生当中啦，吼、哦，我哩感觉一个问题啦，吼、哦，这人食个老，吼、哦，食个老，你莫去想讲是谁好，啊，是谁个歹？你也记一个问题，食个老，你爱想讲啊，我的人生要安怎过？啊，我要安怎的阵啊？啊，这个甲放掉一切，是安那老师讲的阵，你爱过去做，是啥物原因？咱人食个老了后，一定爱找到一条出路，啥物个出路？就是讲，我今仔日唔是讲在爱早时的阵啊，来挖毛土毛倒等啊，阿个提点来串呢，唔是安尼哦。所以讲，伫这个一个世进前啦，你啊只大家拢害了了，底下还系叫只哦，就卖讲啦吼。阿出呢，身体一个世进前，你一定的种阿有一个工作好做，像咱这个沙田埔这个吼，啊，这个大姐吼，这个周淑贝这个人伊，较早真正身体害溜溜害溜溜啊。啊，人伊安尼过过过过个金马的阵啊，家己就当啊吼，伊安尼金马可以当去做义工吼。伊今仔日反正我行起来无得做，啊，囡仔大汉也无需要我，啊，我得闲闲的阵啊，啊，逐工咧干做几几工，啊，到来遐的阵开啊，这个人快快乐乐，甲我的时间做过，甲我的这个身体的阵啊，伫安那叮当。吼、哦，啊，好，你的身体的阵啊，感觉讲，哎、欸，有伫咧叮当，吼、哦，有咧叮当，啊，咱就有机会，啊，无伫咧叮当，迄个做亏力，体力一直无去啊，啊。

伫咧叮当，你都会当提醒着，你身躯袂使老哦，吼、哦，搁再来阵，啊，伫咧开讲，你就袂记咧烦恼，啊，伫遐咧做代志，啊，你就感觉讲个阵啊，人生忘了我是谁，吼、哦，你都唔知讲，啊，即奈则还过，啊，过去代志，啊，奈则济，啊，奈则困难，所以伫种种个代志，伫迄个无形个当中，你放掉着真济烦恼，放掉真济操心，放掉真济痛苦过去。放掉掉真济较早的阵啊，只要不如的代志，啊，今仔来个遮，啊，就足轻松的，啊，就逐工安尼过，逐工安尼过，时间到，倒当休困，啊，即个食食咧，啊，困困咧，啊，明仔载你个来啊，吼，啊，所以讲，甲遐做产的，是毋是讲？你不管伫什么所在，拢总共款，吼，拢总共款。你也想讲食老，要身体用，你就一定爱心情爱放好轻松。甲过去的不如意，人对你安怎歹，都安怎歹，迄拢总成为过去，哎嘛成为种业障之一啦，吼。啊，你希望讲囡仔安怎的阵，啊，你存偌济钱可以，赌偌济钱可以，哎，奈对你安尼，所以你也真唔甘愿，什么唔甘愿？你拼甲要死，做甲要死，甲这些钱。吼、哦，啊，拢总要互伊，啊，伊那也无爱插你，啊，你也插起了嘛是伊的，伊插你要创啥物呢？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你都爱想我开，因为你。一个字，你就是你，伊就是伊啦，吼！啊，你要好伊，唔好伊，随在你，吼！你也无一定讲，啊，我财产拢爱好伊啊，啊，所以一定爱对我好，啊，我存足侪钱，伊就对我好吗？卖孝心嘛啦，吼！反正人啊，食穿的当过的时，伊就未去想着讲，啊，我要你的财产，分你的财产。你该想啦吼，啊，要分你的财产，你的财产，这款人吼，这款人的阵啊，啊有路用无？所以讲的阵，伊得当过，伊都无需要你的钱啊，啊伊。就是病情就好，一直加乱，一直加差，啊，愈差啊，大家仇恨愈大，啊，到尾的阵啊，变做讲的阵啊，啊，你有财产偌遗憾，你有财产你也错开了，啊，财产嘛是归因公家本嘛，是不是呢？你听查某囝好，听后生好，听啥物人嘛好就对啦吼。有人做真爱钱，对你真好；有人都不爱钱，感觉讲啊，我都当过就好。所以讲，伫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吼，你也记住。古话是按照老师跟你讲的，尊人生的道路慢慢点，吼、哦，就讲、是、啊，那也真慢，啊，一天一天在过，吼、哦，啊，那也食到这老，啊，食到这老，啊，身体的尊啊，拢未叮当，啊，食到这老，啊，是不是？大刚都底下等这个高站高站，啊，你站都还未到，还未到，可是你的身体都已经坐落去啊，已经底下的所在你好难过啊。啊！你即在站是唔足艰苦嘅咧，所以老师定咧甲恁讲吼，是安怎八十个？哎、欸，你叫我讲残卖做哦，吼，当然你爱去做啊，想到你卖做咧吼，因为你打工嘅阵啊，拢固定嘅阵啊，啊，我咧残嘅阵啊，行行顺顺咧，啊，我开头壳来，我嘛是同款伫咧想讲，啊，我即系残嘅阵啊，叫当时要做啥，当时要做啥，吼，啊，家己会当做，啊，烦恼者咧开者水啦吼，哎、啊，残边嘅草啊阵。那个会使进吼，啊，就青青菜菜的阵啊，啊，就杀草剂，掺了花抓抓嘞，啊，简简单单，啊，也肥啥，就请请人，啊，等下你身体也较无法子的阵，啊，就出嘴就好吼，啊，是安那要叫你做呢？因为你大家啊出门，啊，你伫咧看你的物件，你都家你的塔壳修到等啊，你都未去烦恼个操心，你未去想其他，你的心就归位，甲遐地我咧讲话啊，吼、哦，你甲地我咧开讲咧，哎呦，你那就可怜啦，啊，都丢了病，丢什么病的阵，啊，即马开始啊，都啊准备叫人抓药啊，叫人创啥物咧，吼、哦，你就开始去烦恼遐个问题啊，啊，所以你大家个阵啊，都你烦恼，大家都你烦恼，啊，无我咧查。大家顺完了啊，三四个拢嘛，坐点么开讲啊，所以时间咧叫足紧，无真正足紧嘞吼。所以讲，咱人的人生吼、哦、是永无止境的，无休困的时阵呐、啊，你也休困，点厝的都等加油啊，啊等两卡啊等的阵啊，时间到位啊，啊所以这段慢慢长，等家你两卡落去，等家你中风，等家你伫咧所在等时间到的时阵。那是人生上该恶啊，人生上该悲哀，人生上该悲苦的时阵啊。我有一个阿嫂来讲了吼，伊今年食到八十五啊啦吼，伊本来也搁在做头四五分地，啊都做嘞做嘞，啊有时阵人叫工八十五去共做工嘞吼，啊所以身体嘛真好。

好啦吼，啊，拄到一个查某囝较好嫁，啊，后生就无路用。查某囝讲啊，你卖做啊，你归去也准好人做，啊，你归去啊，大起来即个吼，大伯啊，起来只大，啊，起来只即个吼，即个是时阵吼，啊，直接甲你哄开安尼吼，啊，伊就讲好啦，啊，即个囝都只以后唔，啊，即个翁也无去啊，啊，归去啊，都好人去做，结果呢？天下大伯拢无做，啊人变戆神戆神，啊大家底下呢，啊你讲啊说嘞说嘞，有一间跋倒跋倒了后，啊就变做底下红高，啊底下高的阵，啊行路即马可以行，啊但是做无方便，做红无方便了吼，啊所以啊底下所在继续做，伊会感觉讲伊敬业，啊敬业，咱讲敬业吗？其实唔是，即马无业即句话啊，吼无业即句话啊，你遐发真卡，遐底咧做产的，还拢几岁，拢七八十。八十五岁，啊，大家嘛做家的阵啊，啊，感觉讲啊真欢喜的嘞吼，因有能力之下，咱就忙做。但是今仔要特别甲咱交代这所老菩萨，恁一定爱记一个问题啦吼，咱的身体伫咧做当中，伤过热，咱就要倒当来吼，伤过热或者伤寒，咱会较慢出去一个，啊，时间到一定爱倒当来，未使讲贪做。你会记一个问题，恁的身体年纪遮济。袂当做过头去，做过头去，你的生命都差不多啊，都底下咧拖啊。所以讲，今仔叫恁去做，就是讲个阵顺顺看看，行行就好。啊，去内底猛行，真侪人像种水果嘛，同款。伫内底猛行猛行，啊，你也看着讲，啊，这个时间伫咧过真紧哦。啊，咱感觉讲，啊，来遮个阵啊，吸收一挂新鲜的空气。啊，来遮看着我个遮水果长是安怎？哇，啊，草啊，遮管袂安怎哦？啊，有得叫无？什么人专门咧讲喷草？啊，甲讲者来，你甲喷喷的吼、哦。你今仔日所做的这物件，你冇你卖想讲少年的时阵，啊，要赚偌济钱？你今仔日你家你的身体够用，你都赚钱啊！这物件准做别工，无赚钱，你嘛是爱做，吼、哦，你嘛是爱做。所以咱的人身体足奇怪，等下你底下咧行叮当，吼、哦，啊，你用这个无感觉，吼、哦，用这个吼无、哦、这个意的，啊，在底下看，啊，底下看你的物件，啊，底下所在哪件，啊，行一困来准。比起运动更加好哦，过来，你的心情会陶醉在你家所种的物件内底，啊，伫内底望行，啊，内底望看，啊，时间咧过无真紧，哎、欸，九点五啊，安尼爱倒转来咧吼，啊，倒转来的时阵啊，啊，得先去洗洗，啊，得开始个休困吼，啊，休困爱出门门面啦，啊，最近去行几點鐘啊点钟，内底行几啊点钟啊，是安那休困，啊，所以第一，你有一个期盼吼，这类物件，当时要创啥，当时要创。啊、所以讲，你读出来拢有遐物件，啊，你就尽量放掉一寡无路用的物件，啊，去遐目的嘛是要放掉所有物件，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人生的道路当中嘛，吼，爱靠你家己担当，因为咱人吼，咱人的身体当中是靠啥物？真济人讲，啊，要食啥物补剂，食啥物过啥物？我定讲一个问题啦，吼，你讲买只只药啊来食，多一项药效，你甲我讲咧。除非啦，吼、哦，除非你食西药，吼、哦，除非你食西药，除非你讲真正病，吼、哦，真正病。啊，可是这个老大人呢，伊敢有病吗？伊是身体歹，气力无够，啊，造成着身躯咧艰苦，或者伫咧发炎，啊，发炎造成退化，啊，造成退化，啊，你即卖艰苦，啊，都唔叮当，啊，唔叮当，搁再来的阵啊，你无了解着讲身体的这个吼，啊，气血的阵会去。这个吼、哦，恶化的身躯的细胞，气血都会当补充着你身躯流失的物件啊。所以讲，你按怎再当和这个气血的阵去恶化着这个细胞呢？但是吼，老师已经讲半点钟啊，吼、哦，和老师啉者茶一下吼、哦，啊，等下再好好的跟你讲啦，吼、哦，啊，所以讲心中苦爱放淡掉，唔好一日干的阵啊，啊，拢伫咧苦无路用。真好听的歌曲吼，人讲苦酒满杯吼，卖讲苦酒满杯啦，大家爱快快乐乐就无唔对啊。

苦酒满杯、哦、所以说是怎样叫你出去走，就是说不要只整个头来都是苦，整个头来都是硬，整个头来都是怨叹，人生的命运走到这已经很好了、哦、阿丹要怎样快乐，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放空，去找一个所有的事情去担当、哦啊、不要把身体都当作破病，一直去吃药，一直去的时候、啊、看医生，等到你艰苦就去看医生，吃药是做控制，永远都不好，越吃越重这个、哦、越吃越重这个，包括高血压的问题他也是一样，越吃越重这个，包括就气力体力的问题，整身躯人说气虚百病就到位了、哦啊、这个身体不好都总是身体气虚所造成的、啊、所以很多人你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身体坏、哦、身体坏、哦、那里艰苦那里艰苦，你吃什么仙丹都总没路用，吼、哦，拢总无路用。你食真好，伊嘛是无路用啦，吼、哦，是安怎讲无路用呢？啊，你到咧艰苦啊，啊，你搁食遐物件，啊，敢有路用嘛？虾米个食品，虾米个补品，来，老师甲恁讲一个问题，吼、哦，是安怎？你讲食营养素，食一项，伊规伊身躯伊拢会好。哦，什么啊原因所造成的这个问题，你要先去了解说你的身体是怎样才艰苦，你的身体是怎样才不好，来老师分析您听就好了、哦、第一一气治百病，气虚百病就到位，这句话你要记得清楚了、哦、咱人、哦、有欠肥无跟肥无关系、哦、跟肥无关系，很多人说欠肥了我要吃补肥吃生肥，何来肥你跟我说何来肥啊？啊，这人身体怎样？啊，一个感冒，啊，一个身体出问题，规身躯的阵啊，迄、那个面白叔叔，哦，白叔叔人讲，咱的台湾人讲，啊，你的面型那会遮歹看，哦，啊，都正正好好，啊，那向向面是遮歹看，哦，啊，这个讲的阵靠上色的一寡，遮的阵你讲，你的这个气色、气色、气色，啊，那遮歹，哦，气色那遮歹，甲气放伫头前。你的气也不够、哦、你的肺也不够，你的气也走不叮当，你身躯规身躯拢爱退化，拢总爱退化爱老化，你的气也未喘，人就喘起来未叮当啊，啊所以规身躯的问题拢总靠你这个气力、哦、气力的阵带动着气血、哦、那个肺在走叮当，啊肺在创啥物，你所有的东西你卡输啊，吃了掉，你所有的营养是靠这个肺来给你培养，这个气肺来给你生出来，给你培养的身躯所有所有的机能的阵啊，好你会吸收，爱吸收，伊就袂退化，啊袂退化，伊就袂艰苦。所以讲，一个人的身体，你一定要先去清楚一个问题，唔是讲大便袂放，食大便呢，唔是骨头这个酸痛，食骨骨头的。不是讲困未起的阵食这个吼，啊过他过脑的吼，暗暝食啥物过啥物，拢总唔是安尼。你会记一个问题，一气治百病，气虚百病就到位啊。啊，所以咱的营养素就针对这个问题去做调理。所以你伫咧食的当中，你会发觉就讲，哎、欸，有影呢。我即卖身体感觉讲加较轻松呢，吼啊，感觉的阵啊，伫咧行路，哎、欸，嘛好有力啦呢，对。还得讲，身躯你的气力一定要先倒转来，啊，你的气力啊倒转来了后，你的肺才会先倒出来，啊，你的肺会行叮当，啊，行叮当开始，甲你的肺的阵营养送到每一个所在，伊去甲你做修补，所以讲规身躯只要卖派去进前，伊拢会好的原因伫倒位，所以要顾身体，要安怎顾，顾着你的肺胆。养着你的肺，你的气力有够，你的肺就会叮当。所以是安怎会使腰子？因为气血行未够，腰子的这个吼啊，这个叫含氧量无够，腰子的引进糖未叮当，新陈代谢无好，造成着腰子的阵啊，啊都底下糖未叮当啊。所以真侪人讲啊，这个肺就肝生咯，这个肺腰子生咯，你也讲无气力，伊安怎伊拢总未生，所以叫无气无命嘛，吼、哦，无气无命嘛。啊，所以这人的身体要用，你该想，你刚才讲病啦，吼、哦，啊，一日干唔讲的阵啊，腰子。
无好，啊腰子无好，啊你的身体都无好，腰子本来好就好啦，啊你都无气无脉，啊你家己的这个吼气的感觉到腰子的所在吗？啊所以你腰子是不是一天一天的衰退，一天一天一直无好呢？所以老师定也讲过，腰子医生讲无药啊好食，你食来讲只食一个讲利尿一个啥物呢？啊腰子已经开始出问题啊，迄嘛跟你的身体无好有关系啊，啊有时阵伤到是伤到问题。平常是一个正常的人，阿公这个叫身体不好，腰子的感觉不好，气血行不到位，身体代谢功能不好，排毒功能不好，种种拢总不好，那对你的身体不够气力，身体不好所造成的，不是欠肥的问题，是你的气力体力的问题，不只讲一个问题吼。咱定咧讲的阵吼，啊，这个叫的阵啊，大便放不出来，啊，这个无那边那放。哦，你无那边那放啊，所以咱人有力的时阵，气会行到规身躯拢有力的时阵，安尼放是唔足简单嘞。啊，跟人讲的时阵，啊，这个叫啊，这个人讲困未起，啊，你人个身体歹的时阵，啊，气会行未到脑个所在，阿边那困你甲我讲啊，是不是呢？佮再来你讲的时阵，啊，我这个叫的时阵啊，啊，这个只搞了，啊，你改想啊，人都无力，你碰风敢有力吗？啊，是安那未搞了，对唔对？佮再来。个再来，真济人吼，拢讲个阵啊，一日感拢伫咧感冒，啊，你都无抗体，啊，你身躯感谢本身就开始伫咧发炎嘛，啊，你个再来个阵，个冷着了，个人讲都咧无好啊，啊，个加上着感冒，啊，你想讲安尼好未？所以讲身体用有抗体，你点么血来讲对无应用，你也莫真严重感冒，伊赶快自然就会好啊。唔则讲一个身体的过程，慢慢你遐想个阵啊，你讲啊，这简单个代志哦。咱的气血都会治病哦，对，气血就是咱身躯的大医生，吼、哦，一大医生。你身躯所谓艰苦，是拢从你的气血行未到位所造成的，是因为你的气不足，你的血生未出来，你的气上未叮当，造成着你的血管的萎缩啊。啊，唔知讲规身躯的问题，吼、哦，包括糖尿病嘛，同款啦。你的身体也无好，你食物件未吸收，你这个糖分的阵啊，压力降未落来，啊，你食油。嘛，干袂落啊，起起落落啊，啊是安怎的阵啊，身体就用起来营养。

坐伫咧遮，你的气力的阵，你的这个血，一个叫沸腾的阵啊，一直慢慢慢慢恢复到这个正常，慢慢控制好势呢。所以讲，一气治百病，气虚百病就到位。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清楚。所以讲是安怎？你有伫咧遮的人讲，我拢总安尼，大家拢顺顺呢。有真济高血压好啦吼，高血糖啊好啦吼，啊，食啊即马讲，即马看啊真好控制啊咧吼。啊，所以这个问题出伫倒一个，伫咱身躯的气力体力。咱身躯的心脏无啦好塞袂叮当啊，所以心脏一直无啦，规身一直衰退啊，啊，所以心脏啊停咧呢，人生命就停咧啊嘛，对不对吼？啊，身躯啊无啦的阵，非要走道理甲我讲啊，啊，唔则讲规身躯的问题，爱靠着啥物，靠着气血吼，啊，气血唔是干单独心脏尔，因为真济部分伊会当家己做修补了，咱的亏在再倒腾啊，啊，亏在倒腾啊，然后你会发觉就讲。啊，我身身苦的问题，一项一项哪好呢？啊，生个哀哀叫，上简单的问题啦，吼。你食一段时间，你也讲你本身吼、哦，本身有这个伫咧食这个骨头的吼、哦，你食偌久啊？你家做检查吼、哦，看你的骨头有修补无吼？啊，你也讲的阵营养素伫咧食，食一段时间，你家赶快去做检查，看你的骨头还够有流失无？所以讲一定爱行动掉咧，爱行动掉咧，你卖管伊内底是安怎做吼、哦？反正配方大家拢总会一支草啊枝都会给到人啊，唔免。规备来当，所以讲要按哪做，要按哪来，这个叫精炼，那是工厂，那是开发的时阵所想出来这个问题，所以是按哪？你听咱节目，有遮侪人卡等于起来讲，拢赚85，一个伫咧食，食20担，一个伫咧食，所以第一行你一定要先清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啦，吼，假使啊，你身体体力甲气力无虚，你就软脚袂叮当啊，吼，软脚袂叮当啊，你唔好讲一日干，讲什么病什么病，听这医生讲甲规大堆，规尾你咪坐轮椅底下过日子啊，啊，所以是啊，路慢慢平，当时才是站。哦，啊，这条路道路，等下你坐落去了后，这条路真长真长呢。啊，要偌长唔知呀，吼、哦，要长偌长唔知。啊，上界悲哀到这个时阵，啊，要安怎叫囝囝无伫咧？吼、哦，啊，要叫啥物人？啊，叫别人，别人啊，唔是咱的人啊，是唔是？只有提钱请啦，啊，无来倒你安养伊，一个更加济啊。咱的是说要安怎？咱只有卖财产来拖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今仔日老师要甲恁讲遮济。就是要让您了解到说一个人的身体平常时就要放开到一切烦恼的事情就要放淡掉咱人就要叮当咱人就要有一个未来咱人就是要有一个快乐咱人就是说啊，就今天的事情、啊、要创什么每天就明天明天要创什么明天要创什么啊，每天的时候、啊、就按在那边跟几岁无关系跟几岁无关系在路边上的不是都老人真正这嘛是少年人真济，你甲看即卖高血压啦吼，啊即卖中风的人，啊你甲看即卖阵啊，即、這个叫的阵人失智的人，几岁？40岁、30几岁、40岁，中风的人偌济，失智的人有偌济，迄敢无当用吗？啊用呢？啊用，可是你本身即个人讲抗压伤悬，烦恼东烦恼西，爱哩操爱哩病，爱哩无钱，压力伤大，造成着心即个身体上的阵啊，站袂调，困袂好势，啊即个叫的阵啊，啊食食袂好势，各方面的即个压力之下，所以真侪猝死是安怎的阵啊？啊熊熊的死去，迄就是讲本身吼、哦，咱即个身体即、這个情形状况无好，啊状况无。好在气血的阵啊，奔腾未顺时，啊未顺时，化病未病，化差了差了去啊。所以较早中风的人爱几岁，即嘛真济30外的中风的人有够济济啊吼。啊，包括就讲一寡即个新陈代谢生歹命的人啊吼，一当上只个有40000外人，你看想讲有偌济就好吼。啊，唔则讲。
你该受吼，在咱的身体当中，咱要安怎来做调理？咱的心情一定爱这个解放吼，一定爱奔放着咱的人生，咱的未来，咱从啥物？人讲的阵啊，啊，你今麦几岁啊？也搁伫咧做吼、哦？我感觉讲有时阵啊，我去田里看到八十外阿三口，大家拢足快乐的。啊，打工的阵哈，搁驶了蹦蹦啊，迄个细只车蹦蹦啊去，德顺挂挂嘞，搁来背背嘞吼。啊，今麦的阵啊。啊，个坑坑车顶或者晒去，阿来再去搞啊吼，安尼嘛是够钱啊，八十万唔免人吃，八十万唔免啥，伊阿个伫咧叮当啊，啊，所有人叮当是要予咱，即个就做咱的气，过来心情放我轻松，我明仔载个挂孙啊咧，我当时阿个创啥物咧吼，所以讲卖做过头去，听好清楚，未使做过头去伤害着咱的身体经过的问题，啊，真细腻，未使跋倒，吼、哦，未使跋倒，啊，所以即个人生的道路。哦，是唔足简单嘅代志吼，啊，所以第一爱调整到咱心情嘅快乐，哦，心情嘅快乐啊，调整好了，你会发觉地讲，啊，人生伫咧过，啊，你今年几岁啊？甲几岁咁有关系嘛？是唔是咧？吼，啊，甲即个讲嘅阵，啊，你几岁啊？佮伫咧做，哦，仲欢喜嘅吼，你爱想讲，我伫咧做，我唔是为着钱咧做，我就是为着讲，我系健康伫咧做，我就是为着讲嘅阵，啊，我逐工安尼出来阵，啊，我真轻松，啊，到身体嘅阵。啊哪好哪好的阵啊！啊，咱的感觉讲，啊，咱甲几岁无关系，迄阵人咧享受，迄阵人啦吼，已经伫咧嗨啊！啊，咱嘛是同款的阵啊，啊，伫外口伫咧行，迄阵的阵艰苦人做了过头去，迄阵啊，无伫咧过，迄阵的阵都伫咧嗨啊，是不是咧吼？啊，所以无论如何啦吼，第一项心情放好轻松，啊，反正逐工都有工课好做，啊，逐工都爱叮当，啊，你啊身体都伫咧嗨，迄款的阵都够。身体就好，你要去叮当，你嘛无法度啊嘛，尽量叮当就好啦吼。啊，我所讲的这個，啊，我逐工都使行，啊，逐工都使来看的阵，啊，是唔心情当中真好呢？啊，唔则讲亲像安尼，你要软卡，你的机会就真少啊啦吼。啊，逐工快快乐乐，啊，逐工爱食落去，啊，放得出来，困得去，辛苦干过什么毛病吗？你也看到遐济人在做见证，你知道？哇，这营养素真正真好用啊！我八十个啊，九十个。啊，个当食个只卖当流去，个爬爬走，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这是健康的问题，你一定要知影。吼、哦，咱的心脏气力会当修补掉，咱身躯所有一挂退化、老化的问题。啊，卡说你的气力也无够，你身躯的阵啊，气力行未到位。啊，人讲的阵气血过衰，吼、哦、气一定甲你气排好点嘛。你的气也无的阵，啊，血就无啊嘛，吼、哦！啊，气也有，血就有啊。卖讲要食补血、食肾。你爱本身补气，你的气力够高的阵啊，你身躯在叮当啊，你气力唔是用补，用你身躯的转换，你身躯的阵会老化退化的问题，伊甲你做调整了后，你的这个心脏才有力啊，你身躯的气力有，你的气血行到位，伊再一项一项一项，咱甲你做修补啊，所以这个健康的问题，你学起来无，所以讲你安怎好，爱用营养素对这个问题，再来第二项，咱来看。就这个吼，啊高血压才管呢，啊这少年的中风啊，啊三高才管呢，新陈代谢才不好。你就知道說時候你的身體多糟糕就好哦，這少年八少年啊，就吃阿米要過日子，這少年八少年就那麼酸疼那麼酸疼啊，就都總一直艱苦在那過日子啊，啊不知道要怎麼就好呢，啊每天的時候壓力很大，啊每天都很多事情，所以說身體動得到的有很多都出問題很多啦齁，啊有很多造成到啊那三四十歲而已啊就展望了呢，頭髮就已經記憶越來越不好了，所以說这个压力太大的人，你自己本身就要知道、啊、尤其老大人，你每天在吃药的人，你会发觉这心脏真无力，这心跳真的很紧、啊、有时候跳到我们跳出来尿尿、啊、就拱车车尿尿、啊、做一些事情蹦蹦菜、哦、还有心脏反应，我们第一、哦、第一来说在这个西药吃太多他就这样，第二人说天空食品吃很多，他里面有很多化工的东西，包括钙的问题
吃伤多，伊咪安尼啊。啊，所以讲即爱说你，因为你心脏啊无遐无迄个反电器了后，气血行袂叮当。啊，你不专心，吼、哦，本身心脏愈来愈硬，愈喘愈大，而袂起来，所以造成着心脏出问题。啊，增强也好啦，吃心脏药也好，吼、哦，啊，愈吃愈严重，到尾啊，转转软卡，转转坐轮椅，啊，无来讲就中风。啊，所以今仔高血压，吼、哦，高血压的人，你都爱知影讲，你的心脏有问题啊。哦，你的心脏开得行未行？你的血管这条件叫心肺更稳定的问题啊！啊，像这问题要安怎解决？第一行你一定要清楚齁，一定要把心脏跟肺更改放好冷啊，放好冷，咱的心脏呢串大的啊，因为咱本身营养素在那个，咱的气力体力都在那调倒回来啊，可是心脏定确靠准调不回来要怎么，所以说一定要心脏这个反应的这个改化，包括你的肺管一定要改观，不再说你也在那吃这个花青素的时候啊，吃一段时间你说诶有什么呢，这花青素可以这个叫心脏咧跳较正常啊咧，阿嘛袂心律不整啊，阿跳嘛几靠力，阿咪较袂安尼拱车车吼，阿血管一段时间讲，哎、阿毛较大条啊吼，啊所以这个咱的心脏吼，咱的钙化的问题也该做解除，阿咱亏了提了有诶阵啊，阿一段时间你也看到你的高血压，哎慢慢慢慢真稳定阿得落来吼，啊所以这问题出伫倒一边，伫咱心肺更稳定的问题啊，吼啊所以讲你心肺更就稳定了后，就来放定了后。你的肺大降在那行，你的肺管大条，伊感觉中风吗？你肺照那的阵，你肺感觉会热吗？你敢有可能跟中风吗？你较早唔是呢，心脏真无力，一条啊，惊在那行，惊一个高位了后的阵啊，去高肺都歹去啊。所以讲是安那爱花青素，它可以抗氧化吗？是安那百里如醇，你的是这个器官爱变少年嘛？你唔在伫咧这当中，你的高血压慢慢伊就稳定，慢慢的稳定，安尼伊要。病的机会就较少啊嘛吼，伊要中风的机会也嘛较少啊嘛，是不是呢？包括你要痴呆的问题嘛较少啊，这个气血行的较为了，尤其目睭雾的人，有影目睭哪能哪光啊吼，目睭伫咧出血的呢，血管定甲反正形的人，一礼拜过了，伊就过来定啊，安尼效果好一到位吼，佮再来的时阵啊，你也看到讲这个腰子哪能哪无好，代谢无好，真正放了真臭啊，好种种的问题嘛好啦吼，迄、个腰子。胖袂叮当咧，胖袂叮当袂安怎？心脏一个放定了，气血有够，气血行叮当，气去冲，去冲这个叫阵。咱本身只腰子，腰子就力，腰子有力，咱代谢就好。胖的叮当，规身躯的问题一直拢总无啊！吼，所以一个人身体要用。无撇步，一定要知影讲，我身体要安怎才会用？我唔是干咧要食些有咩药啊？治啥物病呢？食到尾啊，上解可能的上是咱家己尔嘛吼。咱今仔有机会，甲身体够用，咱尽量够用。你也唔多，等下会准讲要再拢总上班啦吼。好，甲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个来甲恁做服务。

0: 村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输人唔输阵，咱会感觉讲，伫人生当中，真济人拢讲输人唔输阵。啊，可是即马伫咧海诶时阵，拢会讲一句话：要知我当时卖做阿忝。所以讲，唔是输人唔输阵，爱看你诶砍劲也未砍劲。所以讲，看到即个人世间，看到遮济人啊伫咧艰苦，遮济人伫咧痛苦过日子。侬感觉一个讲的阵，正是口开呢，啊，这口开正完了后，后壁的效果有想到无？所以讲，在人世间当中，我感觉讲来吼、哦，来是这个过程呢，留下只是个故事。你经过啊济，你敢有要咋走吗？你烦恼遐济，你敢有较好吗？在世间本来就一个规律，按哪来按哪去。什么人生相，什么好人和什么人生。

0: 么人嫁出什么事实，什么人会去什么人来调嫁。在这个人世间当中，本来过你的主命好好的，所以真多代志现在在这痛苦，才知道要知我当时不要烦恼那么多，要知我当时不要变那么累，要知我当时的时候帮我轻松一下。可是有这样想吗？所以已经过去了、哦、已经过去了。现在跟你说这个，只是你回想一下，我们的人世间总走路多长，长的很长，短的很短、啊、在很长的当中是很好，当家有我拢助力，当家有我多行的阵解决你的身体的问题是真好。啊，当家你无法度倒伫遐放空罐，倒伫遐的阵啊，互人吃，倒伫遐互人家你洗肠，迄、那个肠有好啊歹，你家己想就好。是安怎？咱的节目做遮久啊？是安怎？将来我无把恁的身体当作病伫咧治疗，我拢把你的身体。动作的时候年纪哪多开得提得哪流失去，身躯的机能吃东西未吸收，造成在那退化、啊、在那老化、啊、在那流失、啊、在那发炎，所以说在那艰苦过日子、啊、等到你拖越久你害越多，等到你拖越久害越累、啊、要好等到派去了后就不好了，所以一旦精神两三个的人咱就哪个就好，你甲想讲，伫咱两礼拜用尽心机，互遮济人来讲互你听，遮济人拄好在上要这个正常时间，想说互因来讲互你听。啊，恁遮济人伫咧听，啊，你已经甲当单调，已经尖啊，吼尖啊，已经无伫咧食换食别人诶。啊，较早诶阵食了袂歹，啊尖啊都要要断开，啊未断开，啊都按乌暗面，啊都感觉无开得，行路未行，一直软卡落去啊。你再想讲，诶、欸，啊较早诶阵食这个吼，啊我老师都袂歹，啊尖啊诶阵换食啥物人诶，啥物人甲我报，或者我听着啥物人诶阵，好偌济人咧做见证咧，食了偌好，拄偌好，啊换个尖啊，等甲无法度行叮当啊，等甲伊本身一直爬未起来时阵，来想着会富未，未富。所以我定甲你讲诶阵啊。唔免讲病的问题，一气治百病，气虚百病就到位啊！你爱知道一个问题，规身躯所食的营养，拢爱靠气、靠肺。你这个肺就是含着所谓营养的咧。啊，你爱的肺的阵，都亲像这个水同款，滴一桶水遐大桶，卡输啊无这个气，甲这个水杀出去。你今仔气有啊，头壳底啊。爱起来未起来，所以一定要有法度甲扭起来，杀出去。安尼，这个肺才有路用呢。啊，你今仔日，你今仔日的阵啊，啊，你到这个叫气不足，啊，你肺就未生出来，啊，肺未走，你所食啥物物件，落去的阵嘛是同款无法度吸收啊。啊，唔则讲的阵啊，你爱先去了解着迄个原理、道理的部分，啊来做物件，你才当做出着迄个真正甲人无同款所在。卖一日干唔懂，你讲啥物病在啥物药啊？你顾啥物治啥物？你的气力也无恢复，你食啥物拢无效，你的气力也无恢复，一直软卡落去。所以讲，干阿老师讲的尔，和别人绝对袂安尼甲你讲。哦，别人在你边咧跟你讲，你辛苦的营养安怎吃都吃未够，只有靠你的气血的阵啊，靠你的肺行到位，走动活化，爱靠你的气的阵去跟你塞叮当，你这个肺的营养才上到位啊！啊，可是真济人的阵啊，啊肺管一条啊囝，啊心脏的阵啊在喘的阵真无力啦，啊人一直冷气一直花气啊，也佫要吃啥物，滴啥物，吃啥物，顾啥物。吃到尾是安怎金啊？吼金啊！你甲看，有遮济遮济的人，拢种啥物？拢种伫遐红果。你甲想讲这敢有应该吗？所以讲，伫今仔日老师拢甲你讲啊，真清楚啊！吼啊，反正的阵啊，今仔日有在调，和你这个叫身体体力亏来倒转来，和你身躯的大概做调理， 这嘛是爱看你的本事啦，吼、哦！啊，你也无迄个本事，你食什么仙丹，你拢无效，拢总伫过去的包袱啊伫咧。啊，到咧烧食烧油啊，系对，你食啊食烧油啊，无唔对啊，吼、哦！啊，到咧发烧食退烧，拢总无唔对。啊，这个骨头咧酸痛，食骨骨头的，安怎顾你都顾未好。好、哦，安怎顾你顾未好？啊，这个叫做膀胱无力，一直交流，安怎医？你嘛是赶快一直交流啊！因为你身体气力啊，你都已经无够啊，你是变哪塞叮当？啊，大便放不出来，真歹放。你敢有想啥问题吗？身躯的机能伫咧老化，啊，伫咧发炎，啊，发炎大肠会大，搁来你的体力气力无够，啊，你变哪放放出去？所以讲要食啥物，食两边的食好老，迄个只好你的肠啊发炎，发炎了伊就较软，啊无就老塞，迄个发炎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呢。或者食益生菌，拄啊咧食，伊感觉袂歹有效啊。啊食较菌嘛，感觉讲拢会准啊。啊食袂惊，啊食袂惊要安怎？只用通的，啊无找医生食两边的嘛，是不是嘞？吼，所以讲伫身躯的问题吼，老师头一点钟拢讲啊真清楚。今仔有啊当好，无啊当好，看咱家己吼。啊，咱有需要我老师服务的，对今仔开始，咱电话当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下个节要问咱兜的啥物人，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就好。你干那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甲下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05。卡需要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大家你拢在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咱有电话先甲接，看有啥物问题哈。来，你好。
1: 哎，吴老师啊。
0: 哎，收音机甲关掉，好不？
1: 好，我关掉呀。
0: 哎、嗯，来，你
1: 讲。我咧解梦啦，我是要问，迄个名你来，
0: 我
1: 要问，我的卡卡卡红啊吼。本来有滴疼，我即摆有较好，哎。在时，那困起来，脚啊，甲这个脚盘、脚盘过来，迄脚盘啊遐，迄气吼，迄肌肉吼，拢那么多深落，迄是。
0: 来，我解释予你听啦吼。第一，你的冷油啊食伤济。
1: 啊。
0: 冷油啊食伤济。
1: 哦。
0: 啥物个冷油啊？你知无？青草的物件拢搁在冷油啊。
1: 哦。
0: 你听我意思无？
1: 好，
0: 过、哦、来西欧食伤济嘛是
1: 冷油。
0: 我你听我，你听我讲完就好。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啦吼。西欧伊嘛是叫做冷油啊。
1: 哦。
0: 好、哦，我咧讲唔是干呐讲，互你听咧啊。真济人西欧食真济。
1: 你听人拢有听
0: 到。嘛是同款，即个叫的阵啊，油脂一下心脏一直无力气，啊无力气去行未到油脂的所在。
1: 哦。
0: 啊油脂跑未叮当，就亲像你洗衫同款，电啊无够，迄、那个莫打跑未叮当，你衫。好，水甲偏落的阵，啊，底下讲讲讲，安尼说清气未？对不对？啊，是唔告别迄块水上去爱排掉去，你的物件佫无怎洗甲出清气的。所以讲是安怎真济人真牛哦，伊讲的阵，你落来搭落袂爬起来，安尼个腰椎的问题；啊，你落来爬会爬起来，安尼个心脏的问题。心真济人安下人讲吼，啊，其实你甲想较真啦吼，心脏甲这个腰椎是一体啦，心脏的气力啊无当甲会送到腰椎的所在，你的腰椎啊无怎恶化，启动去做化，就一寡无好的排氮掉，啊一寡好的可以拿生倒出来，啊囤积伫遐所在，安尼腰椎好未？安身体用未？啊，所以讲你今仔问这个问题，我为头到尾按甲你解释清楚，安有了解无？吼、哦，唔是食这地这食这地这，迄拢做唔对。我咧讲台湾人，全拢是医生啦，大家拢真牛，啊都食上食一项啊，啊食到尾身体都一直出问题，一直出问题，啊愈食啊嘛是感觉愈无好啊，对唔对？吼、哦、啊，所以安尼就怎讲是安怎，那卡会正正，我跟你讲吼、哦，反正啦，你也起来行行吼，行行咧，你后伊的这个脚盘，伊这正正要消去啦，吼、哦，伊要消去，脚板啊，脚板啊的阵吼，
1: 啊，就有四肢有啊，脚盘好啊，脚盘好。
0: 我跟你讲，安尼就是你的脚板啊的所在啦，吼、哦，你的脚板啊的所在已经退化较严重，已经气血行未过啊。 啊，行未过造成底下咧，即叫发炎。所以讲，迄个气血不足，行未过你迄个脚寒的所在，你的脚寒啊，伫咧退化。你也伫即个叫吼，
1: 人讲。啊，洗时起白白，啊，那去运动，当然
0: 好。啊，当然就好啊，对。迄个讲气血行未过才会好，气血来行未过，伊就未好啊。哦，啊，所以讲。

0: 也啦，有真侪人讲哦，睏起来较安动动，啊，行行就好啊。迄什么原因？个身体气力不足，啊，气力不足，气也行未过，造成
1: 的。不是欠血嘛？
0: 不是，我讲血未欠啦，是气不足啦，无咧生血的啦。
1: 哦。
0: 足侪人讲食补血生血，迄是骗人的啦，无气好来血啦。哦，你讲足简单，一桶水伫遐啦，吼、哦，啊，你甲倒伫迄水桶内底，啊，无即个叫的阵啊，啊，无气好杀的阵，伊水倒会出嚟未？对唔对？你嘛是讲阮伫遐，啊，所以个有气，要偌济，肺就爱生偌济，供应你。你捌看到讲啊，这个人的阵啊，啊，较早看到真勇，啊，那偌久无看，那面色则歹看。啊，是啊，那面色则歹看。咱台湾讲，咱台湾人讲，这面色较歹看。啊，你啊一寡即系叫诶、外省的讲，国语则讲气色，气色真歹看，有气造色，你听有无？迄、那个气不足，你会变哪来？啊！你经的阵，你本来都好好，是安那向向的无去，会走倒。所以会是无的，啊，这个气是有的，气偌济，会得生偌济啊，气要够，会得够，气有够位，会得够位呀。啊，你听有意思无？系啊，啊，所以你迄个问题针对着你的脚头腕，落去做处理，吼、哦，因为迄是迄个所在开始伫咧退化。啊，退化期间未过就好啊，对安尼。啊，你
1: 退化啦吼，
0: 迄退化的问题，迄甲药剂无关系，迄是退化的问题。系啊系啊，所以你拄啊讲迄个问题无存在，是你诶，你诶季节问题。咱诶脚下脚拢无安怎，但是脚头乌吼顶管正正，迄、那个脚头乌诶问题。
1: 一
0: 帮啊，哎，啊，第二一帮真大帮，你唔相信？
1: 腹肌
0: 的
1: 啊，
0: 哈，哎，来足简单的，足简单的问，
1: 足硬硬整的好，
0: 无啦，整
1: 的平平平
0: 的。这问题，足简单的问题，你伸手把你的这个叫脚嘛顶骨啊顶看嘛，一看足疼的袂，好。
1: 嗯，真正的是会骨会疼，哎，那消气也好好。
0: 对啊，啊，所以讲这个问题是要跟你讲，你的问题唔存在着，吼、哦，唔存在着。你这个个，哎，这个什么什么问题的气不足，啊，你的脚嘛气行未过，伊咧造成退化，吼、
1: 哦，
0: 咧造成退化。所以讲，你阿讲下脚才好好，啊，顶关的阵脚头乌遐的阵，真正都是脚这个脚头腕问题。你阿讲脚头腕跟咱的这个脚下脚个脚盘遐拢无安怎，安尼看是这个神经的问题，也是讲幽灵骨的问题。迄一条路伫咧啦，咱的幽灵骨有一个神经线，一个气血行，行落来到这个神经，这个神经佮行落来，你后就是脚头乌，脚头乌行落来就脚盘，啊，你爱看是倒一点出问题啊。啊！你今仔所讲，你今
1: 仔你啊，内底两个坑啊，脚板啊，
0: 对，你今仔
1: 好，脚板好，脚板啊，即块
0: 对，啊，你
1: 二轮拢凹凹安
0: 尼，对，你今仔所讲的问题，就脚板啊出问题，安尼听有无？卖管那那个代志，那
1: 血气血气未通，等坑来甲脚板啊来，
0: 气力无够，行未过，造成营养未到位，伊咧发炎，伊咧退化。
1: 是啊，
0: 系啊，啊了解无？
1: 好，
0: 好，啊，好，
1: 谢谢，
0: 好。哎，所以讲真侪问题吼，啊，咱慢慢来了解着讲，这个身体到底多几下出问题？到底大家安尼食药啊？对啊，唔对？大家伫咧食中药，大家伫咧食西药，对啊，唔对？啊，咱就知影吼。来，你好，
2: 吴老师你好。
0: 嘿，来，啥物问题？
2: 我问我家己。
0: 你今年几岁啊？
2: 五十岁
0: 啊，姓什么呢？
2: 姓
0: 王。姓王。
2: 哎，秀气的秀，丁秀的丁。
0: 秀气的秀啊，丁秀的丁是王哎、欸、王立斌嘛？
2: 系对。
0: 好、哦，来听清楚啦，吼、
2: 哦。
0: 这个查某人是讲做事啊，底下大细声，安尼会得人好未？会得人听未？
2: 系。
0: 会未啦？
2: 未啦。
0: 没啦吼、哦，啊，所以啊，一个查某人，伊也讲伫咧讲话，伊较含慢，但讲话足客气的，啊，讲话阵足好听，安尼得人听未？
2: 哎、
0: 欸，啊，你是要多做多一项？
2: 我要买啊，记得得人听。
0: 哦，啊，你是安怎偏偏要做头前迄、那个？
2: 哎，那时阵较无好啦。
0: 哦，对不对？啊，较无好，啊，你敢大声啊，底下做死掉路用吗？
2: 无路用。
0: 人讲动脑吼、哦，动脑不动脑不动气啦。哦、啊可是你动气不动脑啦。
2: 系啊。
0: 你啊气起来来讲，就咱牛咧啊，啥物拢无效啊，你做啥物拢无价值啦。
2: 系。
0: 啊，人讲查某人上好的武器啥物，你知无？啊，你啥讲？
2: 牛
0: 啊。
2: 我牛啊。
0: 叫做塞奶啦。
2: 好塞奶。
0: 系啊，啊你要用未？
2: 我不晓。
0: 对啊，啊不晓你也不去啊，提坑啊，啊再直直。

0: 伫咧人大刀啊，有效无？
1: 无效。
0: 哦，啊，所以讲做事，看啊，讲会晓做人，会晓做人，看做事，对唔对？
1: 嗯。
0: 哦，啊，所以讲你的问题出到，跟着我讲嘛。
1: 我脾气歹。
0: 佮真够做，真欠卡，啊，做好，啊，但是我看袂过，啊，就出声，啊，就个人玩。
1: 系啊。
0: 哦，对唔对？啊，你也讲，我甲你讲啊，修改讲啊，我。

0: 什么代志我都卖大声，啊，我讲较好听就好。啊，拄着什么代志，我会使恁卖看，啊，我就未去受气啊。啊，我会使卖听，啊，我未受气啊。啊，听到的阵当作本来迄个咧，甲咱考验，甲咱磨练的啊。对不对？啊，好，咱这个性的阵啊，再来造成着咱的命底也则无好，啊，厝内底则坎坷，迄拢是咧甲咱磨啊。难讲修啥物，修心养性，低性好动机。啊，你有去做家无？
1: 啊，
0: 你有去做家的代志无？
1: 无。
0: 你刚才讲丢噶唔丢尔嘛？
1: 哈。
0: 应该噶无应该尔嘛？
1: 嗯。
0: 啊，所以这世人你做命痛苦的。
1: 哎。
0: 有痛苦无？
1: 有啊。
0: 有啦吼，啊，要再问多一项。啊！啊！要搁问多一项，安尼有够无？
1: 安尼就讲足济啊！
0: 足济吼！安尼需要改来讲偌济，你知无？足济，足济吼！啊，所以讲，你去问什么人会跟你讲这问题？啊，对不对？啊，刚才讲啊，咪安诺什么？咪安诺在你手下啊？啊，咪安诺做好命，甲歹命在你手下啊？啊，你都唔做的时候，你家己的所在，你家己的所在，想讲咩好，爱好未？
1: 未好。
0: 哦，未好嘛，吼！啊，未好，那跟你遐艰苦吗？你甲看恁遐睁开老大人就好啦，大家咧嗨嗨叫阵啊！你甲问讲是安怎？大家拢家讲要知，要知讲当时卖做啊，忝囡仔就袂伫遐嗨啊啦。
1: 嗯，
0: 有真侪人安尼无？
1: 有啊。
0: 对唔对？啊，拢做嗨去，啊，过来真侪人烦恼个阵，软脚伫遐很高。啊，你是做个软脚，暗时伫遐操心烦恼事事，烦恼无钱，啊，烦恼到尾，人讲暗时嫌休困都无，啊，长期累积落来，迄身体当冻偌久？
1: 冻袂久啊！
0: 对啊，唔则讲心灵的解放足重要诶。系心灵也无解放，干那伫咧丢干唔丢？应该得安怎？你怎应该干无应该？你即世人未烦心啦。嗯，啊，个问题问我无？
1: 无。
0: 无啊啦吼，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好，
0: 来。希望大家拢知呀吼，老师伫咧讲个问题真简单啦吼，可是人讲改啊吼，改啊阵拢等去后波啦，要改真困难，真困难吼。啊，老师拢做无客气个啦吼，会分析互恁对比了后，啊，再个选择问题，互咱家己来做解决。所以讲，一个人咧问，啊，足侪人伫咧听，啊，咱是要安怎，互咱个人世间，互咱个阵后半后边即后半条路个阵啊，会当的阵哪行哪顺，会当归家的阵按哪行哪大尾，啊是要按哪的哪行哪顺，啊是要好哪行哪大尾，大家对着咱拢会尊重甲尊敬呢。第一行，吼、哦，第一行听清楚，吼、哦，爱当做啥物拢无事，吼、哦，会记得讲食老无本钱，食老的阵啊，咱一定爱想着讲，咱食老要安怎，爱先想咱，唔咪先想事实，事实伊爱想伊家己，啊，咱爱先想讲咱要安怎过，所以讲唔免去烦恼事实代志，啊，咱爱想讲，啊，咱后边再路。阿东要安那行？阿东这条路塌掉了呢？阿都因为我定咧发生的，阿都因为无路用，阿都因为无钱，这物件塌底下呢？所以讲，这些问题爱为你的心啦吼，你的心家去清除掉遐问题啊！啊，你的问题拢塌底个所在，所以你一世人安怎行，你嘛行未去出掉咱心灵这个坎，啊，这个坎佮行未出去，打未出去，啊，你的人生是咪咁款拢困伫痛苦内底？啊，是要安怎会轻松呢？所以讲，伫即个吼世间当中，大家拢真好，大家是大人真好，大家事实嘛拢总真好。咱袂当甲咱个事实讲伊歹，啊是安怎囡仔会歹？咱家本身个阵啊，得爱去清楚讲是安怎囡仔会歹。啊，咱既然甲知影讲歹伫倒位，啊，咱要安怎来做？伊才会顺时啊！啊，咱要咱安怎来做？啊，那时阵吼，咱这个感觉讲，这个家则大家拢总会当好好的阵。啊，这里讲，卖伫咧受气，遐气遐济，安怎气嘛无路用，是不是呢？吼，来，好，啊，咱有需要老师服务的电话拿卡，看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这是婚姻观的电话，挂关机，甲举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空五。

0: 卡箱玛丽姐嘞，感谢大家哈、哦、啊，电话就这样，有人叫电话好了哈、哦。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我输了，
0: 嘿是，嗯，
1: 啊，你都阿公为什么哎气不过耶？
0: 嘿，你卡好不出去边家问好不好？卡咱的，
1: 我、啊、我
0: 嗯。
1: 无啦，我唔知道，我就查唔起，我去西本土车听无啊，阿伯他记得这边。
0: 吼、哦，记得这个阿伯，你也准明仔再来卡，好不？哎，今仔你我、啊，你明仔再来卡，明仔再给我们卡这个，好不？哈、哦。
1: 明仔嘛，赶快卡这个啊！
0: 对对，因为明仔的服务处的啊，今仔你是我啊，明仔的服务处的啊，哈、
1: 哦。哦，我是准备电话啦，我准备你
0: 讲的、啊。你就明仔再来卡就好，因为我一礼拜做一工尔，啊，这个电话，但、
1: 哦、
0: 是我今仔日伫我现场咧做、嗯，啊，我做刷了，伊就回到等去变啊，好不？哈、
1: 哦。哦，好、哦，阿、哦、能、啊、我准备几点卡？
0: 你都不要紧啦，你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总共十二点钟的时间呢。大家弄个塞个卡吼，大家弄个塞个卡，好不？
1: 基
0: 本上
1: 我
0: 你讲，
1: 我
0: 今天吃有有几样食未惊？嗯，当然嘛食未惊。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吼，咱的药剂是靠咱的气去活化的，吼、哦、啊，所以讲今咱的足条一直食冷药的人，食西药，西药是冷，唔是讲西药对伤啊。哦，好来吼，长期的好啊吼、哦，来感谢大家吼、哦、啊，环境的问题，咱都会做哪卡老师哪个人做服务吼、哦，所以讲拄只迄个来讲阵啊，你若要甲回，你得卡咱服务处，服务处你开机咱的吼零九零九三三的机啦，零九三九的机电话吼，迄、哦、机就是一卡的部分来。啊，那有时啊老师服务咱电话哪卡，咱的机一个问题，老师啊伫咧放歌，未甲恁接电话。哦、老师啊，伫咧放歌，未甲你接电话，因为咱私下无咧共接电话，解决代志的问题代志，咱无咧行这个吼、哦，啊，这个服务这界，啥物拢做无，咱顺正伫咱节目中伫咧甲咱做服务的吼、哦。来，你好。
2: 喂、
0: 欸。嘿，
2: 你
0: 好。
2: 你好。
0: 嘿，啥物问题？
2: 先教你。
0: 请教我啥物代志？你问你啥物人啦、
2: 啊？啊？
0: 你问你啥物人？
2: 我孙。
0: 您孙今年几岁？

0: 二十岁，来姓什么？
1: 有台湾的王。
0: 哎，再来。
1: 嘉义的义。
0: 哎，再来。
1: 阿奇，奇是咱木字旁，阿是奇。
0: 一个木字旁，搁一个在一奇，咱行奇的奇也是奇怪
1: 奇。啊，对，行奇的奇。
0: 行奇的奇啦，吼。
1: 哎呀呀。
0: 来听清楚啦，吼。
1: 好。
0: 第一，然后第一孙，吼孙真单纯，真歹沟通。哦，真单纯，真歹沟通，
1: 啊，
0: 做代志足认真呢，无问题，真认真，卖拄着讲，安尼一挂足够洗脑，迄个无好，一直甲洗脑洗脑，安尼就袂向牵去啊。伊真实在咧做，啊，骂久的阵，有人的阵，啊，甲洗的阵啊，伊变作讲，伊人刁滴刁滴，啊，人真骨力，做代志拢做。
1: 哦，
0: 啊，所以爱注意着，卖拄着歹人就好，啊，剩咧无啥物问题好问。
1: 安尼哦，啊，对你读册咱也唔知。
0: 啊，所以问，搁在加问的嘛。
1: 啊，你不是安尼？
0: 啊，
1: 啊，想看，不是讲爱注意什么所在呀？
0: 啊，对。啊，我都跟你讲啊，问题都跟你讲啊，是安那免注意。
1: 有，哦，对了，你爱唔在讲爱请教你。
0: 啊，我都跟你讲完，你爱注意掉讲的阵，伊的朋友啥有诶无，你食头路各方面以后问题，吼，还得讲伊要讲讲做，讲讲去做头路也好，也是讲等到拢会当过，想正常也好，啊无的阵啊，啊讲较歹过，啊搁为着要去趁钱，敢反车去塞车咧，对不对？啊，塞车扣得起两只关偌久咧？
1: 安尼哦。
0: 哦，人塞车有在割手呢。
1: 安
0: 尼，系啊，对唔对？做搞做搞
1: 嘅，
0: 系啊，啊，所以，甲你讲，爱注意掉这个问题，金钱方面，咱来当过尽量卖可以白掉，啊，慢慢可以先富如，可以知讲钱真歹赚，即卖时机真无好，你一定要好好认真，以后赚钱嘅阵，爱知讲要创啥物，创啥物，啊，尽量可以清楚讲，钱爱家赚，则是，唔是讲一概要赚偌济，赌偌济。你讲韩国钱嘛咧，迄大家拢总毕业了后，就拼股票，咱台湾嘛同款咧。啊，即卖韩国一个跌，迄股票一个要倒呢，你敢知？偌济人真凄惨咧。
1: 安尼哦。
0: 咱台湾人足济，你看，即卖拢毕业了后，阵拢无咧上班咧，拢总咧拼股票呢。按到时当然嘛咧搞拼股票，有一间股票出问题，即个囡仔要安怎？
1: 安尼哦，对啦，哎、哦，较
0: 天
1: 真啊，较
0: 困有钱啊。对，哎、哦，起码哦啊，迄一届阵七日来讲，一届有时赚几啊十万啊，啊对不对？啊，以后食头路，伊食落去未？食
1: 袂落，
0: 还食。哎，啊，所以以后社会问题足侪话。
1: 安尼哦，对
0: 啊。对不对？所以讲，恁的时代看安怎过啊？啊，你看因即卖时代安怎过啊？
1: 对
0: 啦，
1: 对啊，囡仔
0: 对啊，所以爱互伊知讲钱真歹赚，钱爱较轻俭一下，啊做代安怎做，未使用硬，爱用安尼阵鼓励，囡仔是鼓励了，听了欢喜，伊才要听你的吼，唔安尼骂骂叫，安尼拍拍叫，做四段拢是安尼鼓励来玩啦。
1: 啊，对啊，啊，就是安
0: 尼，
1: 看
0: 袂
1: 过
0: 来个念安尼啊。对啊，看袂过，一念念念，啊，囡仔是爱听好听话，你要念，你都爱有一个人讲，有一个本钱啊。啊，你无本钱，是咪阁还你听？
1: 都
0: 有一个呛死啦、哦、对啊，啊你呛死的时候，你以为呛死了打在那的时候，啊你再好好跟他说，爱心就听下去了、
1: 哦、对啦，
0: 对不对？不是这样看到爱亮的亮，爱明的明，爱说的说呢，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我也是跟你说的讲伊都相处啊，都在社交点安尼。
0: 对，即卖做事大人，一定一定爱记得讲，什么上大，囡仔比人都要大。
1: 安尼，
0: 对不对？啊，要教
1: 我，咱就老啊。
0: 对，啊要教囡仔，就爱机会教育，未使特别去教育。安
1: 尼哦。
0: 特别教育，伊都伊的心都无空地啊！你顶你个眉，你顶你个亮啊！
1: 有
0: 啦，伊都不哩听。对，啊，所以叫机会教育，啊，讲好听话，啊，讲较好的阵，吼、哦，啊，再个譬如啦，像对我咧解讲譬如，互伊听，看要选多一项啊。
1: 哦，
0: 对不对？对，啊，伊就改顺的时阵，爱改些哪清楚，卖讲的中间来讲，哦，我的恁老爸讲了爱听了，上面爱听，哦，迄个时代无同啊，唔是恁老爸，嗯，啊，恁老爸时代就安尼啦。
1: 哎，
0: 恁老爸时代，恁老爸上多了，上面人家讲上面。
1: 哎，主要时代，时代无同啊嘞。
0: 好，今晚你叫我来试看卖
1: 啊。
0: 对啊，看多少要等来啊？对不对？看多少要等来看你啊？
1: 对啦、啊、对啦、啊，
0: 你别
1: 讲，那么小小，那你干嘛讲翻呢？
0: 拢总
1: 讲翻。你哪呢？
0: 嗯，
1: 那小三路不讲，伊都不会等来呢。
0: 我跟你讲，我足清楚的吼。
1: 哦。
0: 较早咱的时代，时代人按教恁教。啊，拢总咱拢袂用等说，咱主咱的迄个时代人教，要来教时势。啊，时代跟我同款，较早在咱身，咱的身躯边，啊，大家伫咧做工课，安尼共同一个家，遐大家家呢。
1: 啊，
0: 主要唔是出来个人自由呢？啊，个人自由，你要搁用个套来介意？我看你也无后生，兼无心，兼无孙
1: 啦。
0: 对不对？你家己在厝个咧，跟人讲老公，当我老公哭的啦。
1: 啊，你啊，上半年都无人要等来咧。
0: 啊，都无人要等来对唔？
1: 哦，对啦。
0: 对不对？啊，平时啦吼，你闹等来无等来无重要啦，反正过年一定会等来啦。
1: 哦，对啦，对啦。
0: 对不对？啊，有时阵我像我要求来讲，你过年伊个唔免甲讲嘛，但是吼、哦，但是公妈节一定爱等来，公妈节个当时咱那个诶，这个清明。
1: 诶，清明
0: 啊！清明啊，春天迄无重要，春天袂要紧。
1: 重阳节
0: 咧，嘿，迄拢袂要紧，迄拢唔免，迄拢唔免。
1: 清明啦，
0: 嘿，到清明一定爱等下观念来讲，遐个骨头啊。
1: 哦，先做。
0: 哦，你一定爱练，后阶咱也无滴咧，你后遐个问题你都爱去继承啊。
1: 他使会多诶。
0: 对啊，对啊。系啊，啊，所以伊也唔等来，安尼咱也无去，你也够得吹吗？
1: 啊，来哦，对啦。
0: 哦，是不是？啊，所以规你今麦拢生少嘛？你看，你家己看，你生较侪无啦？
1: 嗯。啊，就啊，就今麦时代是无同啊，那伊
0: 今日
1: 生两个，你
0: 就
1: 看
0: 伊。啊，我定讲过的阵啊，今麦人较无路用，赚六万块好啦。
1: 嗯嗯。
0: 吼、哦，啊，六万块厝啊，一个人第一拖创一个，创一个就给你开三万啦。吼、哦，啊，剩三万伊要哪过日子？
1: 啊
0: 嘞。干那是要娶某生囝，叫人娶某，叫人生囝。
1: 对
0: 唔对？哎呀，好，好啦，回来接啊，好，拜拜，好，再见，
1: 好，拜拜。
0: 来，所以讲每一个人拢知讲个阵啊，来这个世间你做啥物，啊，咱应该做啥物。所以讲，我拢感觉讲个阵，吼、哦，今憨憨嘛就好啦。反正啊，都囡仔也免咱操心烦恼，爱多个过日子真好，啊，欢喜等甲恁看看，啊，无欢喜咧，咱都嘛无一定爱要求伊等啊。因为今卖阵啊，每一个人拢逐工做上班，正常个人啦、啊、吼，啊，上班拢是假，拢摆个嘟嘟啊好，啊，礼拜要搁佚佗一下，要搁搭厝陪囡仔一下，啊，无囡仔个人，伊嘛是要多佚佗一下，啊，你要叫等甲你看，啊，伊唔耽误一个时间。唔是较早农业时代，我这个工作当停咧，啊，等下这个看创啥物，袂使进，真嘛？伫咧上班真无闲，真无自由啊！啊，唔是讲，伊等下看咱就较好吗？唔免安尼，唔免想我这，叫做孤单习惯就好啊！吼，来，啊，那有时啊，老师服务个哪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赶快卡现场这个电话，老师就接袂到啊！吼，好，感谢大家吼，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
0: 嘿，什么问题？
2: 我来问阮孙仔嘞。
0: 孙仔今年几岁？
2: 真。
0: 今年几岁？
2: 哦，二十。
0: 二十岁，姓什么？
2: 姓詹。
0: 詹天佑，詹。
2: 嘿。
0: 嘿，过来。
2: 阿明，一个女字旁，啊，一个安尼名的名。
0: 哦，好。
2: 阿罗，罗软的罗。
0: 罗是哪一个罗？
2: 女字旁。
0: 女字旁，恁这是恁孙仔，查甫孙仔，查甫孙仔。
2: 查某的。
0: 哦，查某的啦，吼。嘿，啊，个罗字女字旁搁是啥物？
2: 哈，
0: 字女字旁搁是名啥物？啊，好啦，我就跟你讲就好啦，反正你也唔捌字，你讲不清楚啦。
2: 你讲啥？
0: 讲后壁字啥物啦？
2: 啊，对罗啊。
0: 啊，罗是倒一字，你搁字
2: 女字旁。
0: 啊，搁一个啥物？
2: 啊，对罗软的罗啊。
0: 哦，你爱讲后盖讲温柔的罗，吼、哦，柔软的罗、啊，你别使跟他讲这女字旁的罗，俺我也看听无，吼、哦，后、哦、来听清楚啦，吼、哦哦。你讲温柔，伊有温柔吗？
2: 哎、欸，我咋听拢作细声啦？
0: 好，你卖问，吼、哦，无阿多，来，这个我讲过吼，伊讲当个人，你都卖问，老师无阿拢做服务吼、哦，因为咱这声出去叫做固定声，吼、哦，固定声，咱一定爱拢爱了解，唔是老师唔教咱做服务啦，吼、哦。大家拢同款，我甲恁交代足清楚的吼。耳腔重的人，咱卖卡；耳腔重的人，你卡的阵，老师的阵啊，嘛无法多声出去固定声吼。老师，来来拿我稍稍啊，先听一个歌。老师，啉一茶，等下甲恁做服务吼。来，感谢大家。

思念的海花，感谢大家齁、哦、好啦，那么爱出一下广告一下齁，拢无做广告齁、哦、老师你是在卖什么啦齁、哦、来听清楚齁、哦、第一项就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啊，这个营养素咱底下咧讲个阵，迄叫做处方。咱咧讲个咧养分也好，汤头也好就对啦吼。第、哦、讲、就是、你今仔日你配这个汤头出来，是要食安怎？吼、哦，食安怎？咱来讲较早提药单去贴，迄叫做汤头吼、哦。啊，咱这同款就甲迄同款，内底配方都有足侪项诶，所以叫做营养素吼、哦。啊，伫营养素诶当中，咱要安怎来制作，才有辛苦诶体力开来当倒当来，和咱诶气力个阵塞个叮当。营养素的高位，伊多啊，咱该做补充，身体你会发觉就讲，哎、欸，一天一天用起来吼，开力提力一天一天哩倒腾来，啊，身躯遐艰苦，一寡哩退化的部分，哎、欸，哪底做修补啊，拗干哪轻松啊吼，所以讲第一项，你会看到讲，嗯，有影呢，最近的阵较安安，今麦较袂啊呢，嗯，最近的阵啊，咱本身吼，本身的阵就是讲，这个叫身体的阵，拢总做袂爽快，哎、欸，最近较轻快啊吼，啊，你气力提力有够。好做啦，啊，气也上个价位，营养我当家你做一下修补，你的身体来讲，哎，大行蛮好啊，吼，啊，大便的问题本来足艰苦的呢，啊，大刚的阵啊，拢爱食这吼、個哦、老的，啊，无得用汤的呢，啊，无食一瞬间啊，食无效啊呢，吼，啊，今嘛呢，哎，唔免呢，大刚拢挺好办啊，吼，啊，过来。

你骨头安酸安尼疼，唔知要安怎吼？未要紧，你去家己本身去检查看卖吼。啊，食那营养素食一段时间，你嘛赶快检查看卖，讲诶、欸，有哪里咧补到等啊吼？啊，嘛别个再一直流失去吼。啊，你讲安那即个叫暗时咧困，遮歹困遮歹困吼。啊，是多一条歹困，是咱咧困，咱会一个烧咧吼。啊，困未落去，较早大拢讲笑话，咱低咧倒咧讲讲叫一直困去吼。啊，今麦是安那真歹困吼。啊，你改想啊吼，啊较早几岁，今麦几岁吼？啊，你身体无好，气也行未到，啊，这营养上未到位，你改想，而且会倒会未，会真歹困未吼？所以食一段时间的阵，咱的这个吼，身体用起来，气力行会到的阵啊，营养上会到位。你讲，哎、欸，最近只低个走多等啊，差真济吼。你讲老师，啊，我这个叫吼，本身啦吼，本身的阵啊，食阿米我食得久啊，敢有效吗？无效。不好，你听清楚吼，有好就好，无好别说阿你骗的啦吼。因为你食这个西药落去的阵啊，得定食毒啊，吼毒什么个毒？有人讲神经毒啊，好啦吼，也是讲的阵，现在你本身的感觉吼，迄、那个叫阵迄个心灵的感觉，个咱的家己感觉迄个毒啊好，也是本身有去伤到咱其他感官，所以改不掉迄个食毒感官啊，永远食掉嘞。但是爱食无爱食啦吼，啊无你家想你足简单的问题吼，你感觉遐问题呢？你敢不敢最近大家头吊吊光光的准啊，见讲讲过去都在烦恼上面，等来讲我阿个未记住啦吼啊，所以你有哪家的后，你发觉到哎有影呢？最近啦吼，最近有影咧个大家记忆较好啊吼，较袂定吊吊光车光车吼，所以有差差真济啦吼啊，搁再来的是讲的准真济人吼，你家看本身。本身的尊重感冒呀，啊，今晚呢，讲我过两年老师增加你食二十磅，唔捌虾米个咧感冒，是不是呢？咱来聊聊另点嘛，不要紧啦，因为你晓得你念得好，除非你讲阿多真搞三千来桥都把它抢啊，三米迄款再来讲嘛吼，啊，无出呢，你也消化另点，明仔再去就好啊。迄、那个单的本身的抗体有啊，唔则讲的尊，要过就是过抗体，要过就过新陈代谢，这几个当中好的尊啊，你改身体自我做修补。你辛苦这大医生，伊家就该做治疗啊吼！啊，搁再来，你讲个准吼，上严重啥物？迄糖分的问题啦，拢清真管，干来食烟消费错，啊，点点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未好势对不对吼？啊，你又去想着讲，你今仔日吼是糖尿病的问，糖分的问题，是你药效出问题，因为伊药效伊无法度含甲你这个制作胰岛素，啊，虽然无胰岛素，你的糖分食了个双糖，啊，双糖的问题。爱经过胰岛素改分解，个个单糖啊，单糖迄个葡萄糖，你看用吞来摆蛋掉啊啊！可是你的要求出问题，伊无能制作胰岛素，所以你顶爱食西药，吼、哦，食西药的阵啊，啊，造化多行的阵啊，改做分解啊，若久食久的阵变做麻痹，食袂叮当，愈食愈重，愈食愈重，伊个只分泌无啊多，所以讲你食着那营养素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到讲，安内即个糖分哪人哪正常，哪人哪。正常啊，吼，是啥物原因啊？都会吸收啊，咱物件阵送出去会吸收的阵啦。啊，你的糖分都哪正常啊，吼。啊，所以讲等这个叫的阵啊，营养素伫咧这当中，规身躯有偌济？老师讲未完，老师家己讲大概尔啦，吼。啊，这个问题就是咱的这个气力行未到位，营养上未到位，造成伫咧老化退化的问题。啊，咱较需要咧较高的人，你得咱发觉对我老师讲下个问题。所以讲你也唔高，啊，你都。愈来愈虚，啊，愈来愈弱，啊，跟他食西药，可以唔知影艰苦呢，规尾软骹位，啊，厝内底出一个软骹，咱要安怎？是毋是真可怜，真艰苦呢？吼，所以讲，咱的冒水营养素是咱天然植物落去做物件，是咱这个吼，咱家开发的，咱家栽种的物件，咱的物件唔是进口，咱的物件唔是刚挂来卖，咱的物件是家己做的，所以你咧食，到你安心甲放心，卡需要怀疑甲提出检查袂要紧，咱才好用来钓南什么物件，啊，要食一暗两下。特别好的人，咱不如卖买吼，因为这款物件是爱长期做调理的。你的身体唔是今仔都出问题，你的身体是真久的代志啊吼。啊，所以讲伫咧食的当中，一盒内底总共160粒
粒160克，啊，一盒的笋是2800，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吼、哦，我爱送你一盒，啊，恁伫咧食的当中普通啦吼，啊，50岁啊的阵身体无啥物问题，要做保养的人，提早做保养的人，食5粒就好，啊，你的身体问题啊较济人来，即、這个6粒、7粒、8粒、10粒拢总袂要紧，伊食济拢总无副作用。无伤害，也即是咱的茂水营养素。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咱上该讲哦，就是咱的桂花加保果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啦、啊。你甲看有足侪人吼、哦，你甲注意看的阵啊，啊，拢总的阵咧，心中串串袂起，安真安真定啊，啊是安怎只安只定呢？过来的阵有时安那阵感觉讲的阵吼，啊大细条拢袂好势，过来你咧戆的阵戆个了，头心中串串袂起来吼、哦，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你有去想到影响偌济？所以讲，咱的这个吼花青素它能抗氧化，啊是安怎心脏在定？你该想就好吼。你食西药食得济会定未？过来，你食一寡健康食品，然后食三顿也好，化工的物件有偌济？咱像即卖油也好啦吼，迄内底真济拢总是化学的物件咧。啊，咱嘛逐工伫咧食，是不是咧吼？搁再来，长期食钙片的人，然后长期食钙的人，伊心脏嘛是钙化反应啊。所以讲，无应该中风的人，你也长期伫咧食钙吼，100的人无应该中风，有37个中风。这美国一个细个数据的报告拢总有出来吼。所以讲，食钙未吸收了后，和心脏吸收去，所以心脏血管的阵啊。啊，变作反定，啊，心中一个反定，飞得沙沙袂叮当。你迄个飞的阵，都细工，伫咧行的阵，都真慢。啊，愈来血管愈细条。啊，行一个到位了后，你家看呢？你的心脆梗的阵啊，反定了后，行袂到，啊，行袂到，迄、那个飞变成脉搏。啊，所以你的这个吼，定来食通血路、清血油的这个原因啦、啊。啊，唔讲这个花青素，等下你伫咧食的当中，唔免几工哦，吼、哦，唔免几工，你就看到讲，哦，我这个心脏咧喘气较。轻啊嘞吼，阿妈袂较硬，遐硬啊，阿妈感觉人家真轻松，阿妈较袂遐戆啊吼，啊，过一段时间讲，啊，这个血管内加较大条吼，所以讲你爱怎讲，气迄个行过了后，你偌济好呢？尤其目睭来出血，一礼拜阵啊，啊出血几啊摆济，吼、哦，你也伫咧这当中，你也看着讲，有咩呢？即卖阵无过来出血啊，吼、哦，所以事实的讲话，吼、哦，一礼拜过了，伊连软化，伊连无过再出血啊，吼、哦，过来目睭雾咧，啊目睭定咧雾沙沙，袂安怎吼、哦？像这问题，吼、哦，你家食的阵，你也讲的阵啊，有青光眼白内障人，一定要配合着医生。啊出的问题，你慢慢看，你当看着讲，有咩呢？我这个叫的阵吼，啊这目睭。有哪哪哪清哪哪哪更啊呢？未像较早呢雾沙沙吼，所以啊一段时间，伊这个抗氧化诶，这个叫阵啊，这个花青素真正真好用吼、哦。啊，所以讲伫这个身体当中吼、哦，咱来讲体心脏要定起了后，你规个阵气血行袂叮当，各项你拢伫咧做萎缩诶当中啊。唔则讲你伫咧食诶当中，你会看到讲诶阵啊，虾米个通血路、清血油诶，其实。咱这个肺无应该落，咱这个肺的阵爱正常运转，啊是按怎伊会好会落，啊是按怎伊会中风，你家想得好。咱的这个肺咧行，咱心脏塞叮当，伊出来到外口，吼出来到外口，譬如讲8点钟，吼爱行一日，啊你今仔日，吼啊上到高位，上到12点钟行到位，啊你家想讲，啊你的肺会好未？啊你肺会使吸收未？所以讲你的身体愈无好，啊这个肺愈歹，得这个原因啦、啊，肺愈落，你家通肺咯，清肺油。同啊，到尾啊，有真侪人中风为倒来，真侪人心梗为倒来。唔则讲个阵，咱可以肺买好个势，吼、哦、买个清，你个心脏啊，上个叮当，气血行个到位，正常伫咧运转个阵，那个有啥物个阵啊，肺痨个问题呢？那个肺有当个问题呢？所以讲，即个花青素真正抗氧化，真正好用。过来伊内底白藜芦醇，你会当互你所谓当变少年吼、哦。所以讲爱变少年，伊就当研究，你干那好。抗氧化的阵啊，伊嘛是搁倒等啊。唔再讲伫咧这当中的阵啊，你发觉伫讲这个花青素，你也可以问医生讲，花青素对咱这個老化的问题感觉安怎？伊会甲你讲啊足清楚的吼。啊，一般你看人敢卖花青素无？无人敢卖啊，因为花青素食了腹肚内底，伊根本就未吸收，所以你食好啊济，大家嘛只青菜啥物内底拢总有啊，啊未吸收有效无？无路用啊。所以讲，咱咧做这个产品的时阵。咱有叫这个叫专家来专门做研究，
哦，要安怎做？伊讲无法度，一定爱做水的，吼、哦，你做粉啊无效，所以讲伊爱用个十二只加无，十二只加无来做发价，爱用三等的时间咯。你家想讲爱开偌济钱就好吼、哦，啊，唔再讲这个物件足贵的问题，为遮来吼、哦，啊，搁再来的阵吼，伊、哦、这物件的阵，你咧食是拢种成品，你食落水吸收，吼、哦，食落水吸收，所以讲唔免搁底下等，唔再讲你啊讲食一组，你感觉诶、欸、效果那也真好，吼、哦、一组。

年啊，吼，一组是小组，咪大组诶，你都感觉出来讲，感觉有较轻松，感觉各方面拢较能聊，较能聊啊，吼，搁再来。A 不是各在酵素齁、哦、那是各在任何来讲是各桂花加把我酵素嘛齁、哦、啊你真正伫咧食你唔是咧食迄个酵素你是咧食啥食迄内底即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即、這个花青素你想叫酵素因咱内底爱用十二只加不个酵素伊爱落个分解掉遐花青素分解完了之后你吸收啊啊无你跟他食花青素落巴肚内底伊未吸收啊是咪讲无路用呢所以讲今仔日你完全系即个吸收来讲，都要经过咱的三等的时间，佮再来熬十二只加木落做发酵，啊，你只效果再出来吼。所以讲唔免小便，食一撮，你就感觉出来吼。所以讲有时要咱的桂花加把火酵素的人，会记住，一只套是3000块，啊，目前够三万一罐发酵液吼。所以现在桂花加把火酵素啊好了吼，咱的茂穗营养素拢总好，你会记住咱。外口药房无互人买，咱是家己栽种，药厂帮咱做代工，咱家做这药厂帮咱做申请这个广告，吼、哦、啊，咱家己这销售，所以外口啊买到咱的物件，迄唔是咱的啦吼，咱、哦、的物件你买的人一定要靠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咱要甲时间交电台做工商啦吼。那其实咱的节目是每一礼拜礼拜日才有做节目，对两点开始到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你要找咱问问题的人，拢爱伫这个时间内底，咱才有能甲咱做服务。咱先甲时间交电台做工商。

0: 0800-996-1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才会

0: 枕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你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要醉的人，咱定讲个阵醉不如，即酒不醉人，人自醉啦吼。所以讲，人讲醉酒，酒醉心头定。所以真济人会酒酒个阵来，即、這個、发挥来掠讲个人真济吼。啊，但今嘛较好啦吼。人讲啊，即、這个酒驾啥物个阵，改革今嘛啊，都无你讲兄弟个阵啊，伫外口咧山林啊，伫林林个啊，车开咧，卖输业绩少多咧，安尼弄落去了，啊，一个计就完蛋去啊吼。所以讲，即个政策改了好无？大人感觉改了真正袂歹吼。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有即个经过迄个时代，较早的阵啊，吼，因为即个路较宽，人较少，啊，食酒吼，定咧弄桥墩啊，定弄啥物弄死人有诶无诶吼。啊，从即嘛酒改掉，搁换啥物换毒出来，食毒的阵嘛，甲食酒同款的盲叔叔啊。所以你甲想讲，伫咱台湾呐吼，食毒的人有偌济，你就知啦吼，有偌济你就知影。所以讲。即嘛，真侪囡仔拢真自由啊，啊自由自在。那因兜个有钱，啊有钱都你我兄弟啊都爱都安尼食食食食，啊食的阵啊，车开出门啊都忙叔叔啊都弄落去啊吼。所以即卖社会算真乱，啊真乱要安怎？咱一定爱自保，吼、哦、一定爱自保。有时阵我定感觉一个问题吼，咱来讲桥都要出门啦吼，啊你也去搞迄个大条路对不对？啊头前画一个四角街啊，啊底下所在好你停我都嘛，啊车停伫后边。面啦，有时阵咱来讲徛伫遐，啊，感觉讲后边无啥物车吼，你也感觉讲，人讲驾车片会起凉咧，会起凉咧，会惊咧，所以讲我到尾啊，吼，啊，像迄个情形，我一定拢会停伫路边这边咧，伫迄边我绝对唔敢停诶，吼，啊，有一届停几排，啊，拄着一个食毒诶，啊是啉酒诶，啊是讲车挡啊歹去了，啊一个赶到到底，啊拄啊规群拢撞去啊，吼，所以讲，即、這个政策咧想诶，有时伊想诶是真美好啦，吼，啊无去想讲啊。万你的食酒醉来要安怎？啊，万你的船啊，食毒的来要安怎？啊，万你来讲台车故障出问题要安怎？啊，万你啊毒蛊的船啊，拄啊落去安怎？心归肝拢转去，所以讲为着保平安吼，迄、个所在叫我停，我真正唔敢停，我别人到位拢停伫我边啊咧吼。有电话竟然接电话吼，啊，有时啊老师服务的咱电话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来，你好，
1: 喂，
0: 你好。心机啊关起来，
1: 我问一下哦。
0: 心机关起来喂，
1: 我问一下哦。
0: 好，你讲安啦，
1: 嗯嗯。嘛就是，
0: 嗯，
1: 我要卡甲你问啦。
0: 好，
1: 我这药粉袂歹的。
0: 嘿嘿。
1: 啊，这嘴用气。

0: 转错啊，丢丢错，
1: 丢丢错，
0: 阿你汤底去来吃刚好。
1: 吃看嘛，有人讲有效，有人讲无效。
0: 啊，伊是拢食西啦。
1: 对，啊食较重，你甲知影讲啊，身体较勇敢会错嘛？
0: 啊，知啊，那会讲错个，我是。
1: 我解释。
0: 人咧讲。
1: 我解释你听了
0: 吼。老师看
1: 咧。去你甲愈勇的阵，伊是毋愈在？吼，甲行路共款嘛，吼。啊，去你甲愈无的阵，啊是毋愈颠？咱的心，咱这个叫神经，伊咧控制着咱身躯所有的这。
0: 食西药无效呢？
1: 食西药无效，迄个帕金斯啊，帕金斯，迄个台中一个因翁嘛，安尼人食啊，这么好啊。
0: 我那食药呢？
1: 对对对对，系啊，伊这么好啊。
0: 啊，我今麦来甲讲看伊，看伊要食。
1: 对啊，安那食，伊豆豆食，伊会感觉讲，诶，阵啊，得较袂啊喘。吼，咱来身体用伊就袂喘嘛，气力有够，较袂啊喘。啊，身体无好诶阵，人卖讲会喘啦，你甲平常坐点么伊卖喘啦。对不对？
0: 我皮皮做安，我在这又通来搞出来
1: 的。哎啦，哎，都反正爱先吃一段时间的，咪随吃随喝啦。因这款吃西药的人，拢是我们随吃随喝，迄阵都无法度啦。
0: 那要吃迄个看，那个吃真久。
1: 哎呀，啊，都吃看卖啦，反正个阵只卖钱也是钱呀啦。
0: 哎，吃都是啊，个身体是无差。
1: 对啦，迄无差无一定啊，迄个问题，迄个问题，伊家己有气力，家己好啦。
0: 好啊，可能会改好啦，无吃干。
1: 无啦，你也有吃身体啊，用气力有够，家己好啦。
0: 哦，
1: 安尼哦，啊，你的气力也无够，伊变哪好？
0: 我即摆就来甲讲嘛，人咧问我，啊，我讲，我讲我老郑，我咧食红诶，老六诶，无老师诶，红结婚
1: 啦。对啊，所以你也
0: 讲，讲我来甲你问看咧。
1: 啊，所以你今年几啊？八十未？
0: 我，
1: 系啊。
0: 我
1: 该
0: 甲你
1: 食足久啊！我知啊，我知
0: 食足久诶啊！
1: 九十咯，九十咯吼！
0: 一岁九十咯。
1: 对啊，啊你甲想讲，咱诶物件，互恁食较足久，啊恁身体安尼顾掉，敢有开足侪钱诶吗？对唔对？
0: 我是食了吧，啊甲电视牛公馆食拢无起身吼，
1: 系
0: 那拢唔知阿无较歹，阿无较伊讲无你换食药粉，啊我转食药。
1: 啊无较好，无较歹，安尼敢唔好吗？
0: 啊
1: 就是嘛，就安尼啊。因为你的腰甲即马紧绷，就是安尼俩。
0: 啊，
1: 你个腰起，咱年会
0: 坐。咱只坐
1: 下咯嘛。你个他坐，你个腰起，敢有可能吗？
0: 哎呀，不发多啦。
1: 啊，所以讲安尼未使讲唔好，你个放蛋掉，只要剥落来，你后咧效果上好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讲
0: 即马再来甲讲看嘛。
1: 系啦，哦，好，好，哦，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2: 吴老师你好，
1: 嘿，来你讲，嘿，
2: 吴老师我请教你一件代志，
1: 什么代志？
2: 我有一阵啊，拢所待三更半暝哦，
1: 嘿，
2: 啊，讲要去办代志哦，
1: 哈，
2: 你是安怎请吴老师甲我讲？
1: 哦，拢要去办代志，
2: 嘿，
1: 嘿。安尼变作讲有真侪问题啦，人讲即个虚火也较大啦，身体心头较袂定，吼、哦、啊变作阵人讲你有所思啊也有所梦，真侪问题拢无存在，是咱家本身接触的人吼、哦、有遐个问题，啊咱感觉倒转来阵，伊甲咱讲话，伫咱心灵上，咱会该在意着遐个问题，啊其实你免管伊。好、哦，你免管遐问题啦，吼、哦！你也困会知，因为你本身的时阵，我讲过讲，迄个是气虚啊，非为得啊，你会变作讲开梦着遐问题。系，好、哦、啊，所以你咧困就是讲尽量啦，吼、哦，尽量迄个心啊，收得当啊，未使哪咧困真歹困，迄都唔对，一定爱劳眠。人讲的时阵，即、這个叫深熟睡，熟睡的时阵才有法当解决所有身体的问题。系，系啊，好、哦，哎呀，熟睡了就好啊啦。
2: 好，
1: 系啦。
2: 佮有一问题，我来甲阮家先弄派去啊。
1: 啊，
2: 我来甲阮家先弄派去啊。
1: 你是你阿弄派去，迄拢不管他啦。反正有真济问题是咱家本身无阿弄做主，迄问题拢阿在在心，因为心明未甲咱计较，因咱唔是要甲用这个专家要甲弄派去，是因为咱无意识去阿弄派去，迄个问题当作无存在，心明未甲咱计较。你听好清楚哈、哦，心明依教法当坐在顶完做心明，跟咱这乌道堂的计较，安尼讲算心明嘛？
2: 哦，
1: 哦，所以讲什么书拢办好过，什么书拢无，安尼就无唔对啊。哎，
2: 是我就是心忙就对啊，无什么就对啊。
1: 嘿，我跟你讲，身体无用，虚火伤大啊。
2: 哦，
1: 哦，啊，你困无啊，拢琐碎，啊，你半暝的精神，啊，有时阵伊精神无起来了，都你愈烦恼，伊就想愈多，啊，就忙愈多，啊，你烦恼遐问题，想遐问题，啊，较忙嘛遐问题，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系，系啊，所以讲，你甲当作啥物事拢无得好，尽量放轻松困，就安尼就得好啊。
2: 好好。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称赞的赞，但是无哩，无一旁。
0: 我知嘿，对，刚刚是大土啊，正赞的，唔是一个赞的对啦。
2: 啊对，就迄个
0: 赞。水水的水。
2: 哎，唔是水哦。
0: 无嘞。
2: 瑞士的
0: 瑞。啊，得个水数的水呀。
2: 唔是伊水。
0: 王立平个顶关
2: 就是。伊卡薄啊。
0: 卡薄啊，我听有吼，好吼，来听清楚啦吼。第一啦吼，做人啥物拢袂歹，无心机无半项吼。啊，就是讲个阵，啥物代志拢为好去想，你家看会开啦。人讲看会开，较硬个阵，你好个人啦。你听有无？啊，看袂开吼，代志也看无。有时阵出门个的士人有诶无一大堆，对你来讲拢总袂，你讲娱乐尔，你袂讲讲个阵啦。啊，人多好多无好安尼，你袂做人算成功。
2: 啊，那今嘛即阵嘛，刚刚啊，无啥会起色个，免啦。
0: 你用身体问题吗？
2: 唔是的，
0: 做啥物？
2: 做这个工作代志，这钱路问题。
0: 啊，钱路问题，你都知即卖是其实安怎？啊，你也去做着夕阳光个时阵啊，啊，都一直咧落山，啊，你讲买偌好？所以讲，我定讲一个问题，该打档就爱打档啊。咱啊，搁有一寡本个阵，该袂使就爱停半条。
2: 啊，已经老师，咱要讲实在吼，
0: 种
2: 种咱。进前当我打不掉，未来啊，今嘛唔这边啦，啊，去往迄度啊，提都入去都等下唔这边啦，
0: 讲。啊，都无啊，都咱定讲过，你讲做生意我做过来，了钱我嘛了过来啊。
2: 哎、
0: 欸，对，我伫维恩迄站的阵啊，故意穿行迄种，等我来了4000几万啊，等来啊。安尼敢无够
2: 多？
0: 阿边喏，阿嘛是同款的，阵该看破就看破。阿嘛红刀真济，阿嘛无得套啊！阿边安怎？
2: 诶，阿起码就是恁共提物件，恁那行啦。
0: 对啊，
2: 阿了欠叫欠严。
0: 对啊，
2: 你唔知边安怎？你看有啥物？有你也看我咧，各位问你行无？
0: 我讲啦吼，我跟你讲啦吼。第一啦，我定咧跟你讲一个问题。今仔日做大生意的人要行大运，你甲看倒一个人，因的风水肯定差。有无？你甲我讲。他大头家倒一个风水肯定差，对不对？吼、哦，迄、哦、叫做吃土气，方向只要对，有对地理，咱才拢变大钱。吼、哦，你听有？你的风水是差还是是土的？
2: 差
0: 的。对啊，你卡差有那无？卡富富有那无？那边做大生意，都兵啊兵顺过日子就好啊。
2: 安尼啊，
0: 我唔定你甲恁讲吗？
2: 都请都来看，都看我咧，拢蛮看有啲贵贵人出现嘛，只讲有啥物运出现，无实在是。
0: 阿边有啥物运出未出现？阿咱你行个家来讲，对我都要讲金牌嘛。金牌嘛，就是咱刚扣起了才开始行无好的嘛。对唔对？啊，所以讲，这个金既然到无大头，伊出了 level， 伊出了 level 啦。对不对？较早人讲啥物，或者扣金，对不对？啊，过来，迄翁或者啥物翁啊？是毋叫黄金翁啊？叫黄金翁啊？啊，甲装好洗了，迄个刚刚带到了叫啥物？进金咪叫进金吗？啊，进金咩啥？买生金嘛？哎，即卖归去都甲遐叫出家师傅啊，讲我拢爱坑他，因安那因无爱团事实啊，因都无要团嘛，迄师傅讲要个生囝吗？对，啊，所以死了后，因无后事，就个坑里塌，啊塌都无离土，啊无离土就未开根，啊无开根就出无力，只有冰孙过日子就好。
2: 安尼啊，
0: 好、
2: 哦，老师，我这孙呢，我现在该问咁好。
0: 好来，今年几岁？
2: 今年十几？104。
0: 安得好，好卖问啊，哦，你唔知安怎问就卖问，好。好来吼，所以讲唔知安怎问，咱就无法度吼。咱要尽量来做服务，啊，你反正想说问，你唔知呀，因为伊可能唔要听咱的节目啦，是通叫伊问的啦吼。来，感谢大家吼。来，啊，咱赶快的阵，有时啊老师服务的，咱赶快拿卡，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啦。唔是讲坑胎又好，只要你啊平稳过日子，坑到位拢总好。因为即马所有的人吼，所有的人，诶，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政府规定，大家拢啊规划。 劝他，啊，咱就回话劝他，啊，咱就反正做人哦。

0: 做人的时候较定着，啊，较踏实地去做就好，啊，莫想讲的时候，啊，要赚大钱，因为你无迄个力量去赚大钱啊，你的脚已经无大头啊，你已经无力啦吼，啊，囡啊，有错无错，顺其自然就好啊，加做一寡好事，加做一寡好代志，看上天会怜悯的时候，自然一寡这个吼大事的时候啊，会当影响，会当影响未，用着咱的这个功德，用着咱本身做好事，而这个心情去影响着咱的时代啊，啊，无你该想讲一直落，一直落变咯，啊，后边被安怎呢？是不是的吼？啊，所以讲社会咧变，咱嘛爱变啊。即卖都行个大工，啊，都能囥他较清气，囥他较清气。啊，反正啦吼，你也记住问题啦吼。当时咧改这政策的人真济，拢唔是讲咱的传统的佛教也好，传统的这道教也好，拢总是一挂这有诶无诶人去信基督教啊，信啥物教一大堆遐的人，因伫咧念咧这叫做做主，搁再来咱台湾人的思想。啊，都简单清气就好，啊，大家安尼就好，啥物就好，所以讲啊，都顺咧势。我定讲即马，即个叫咱的莲花院咧讲要经过即个叫啥物，即个叫安乐死啊。安乐死，足侪人讲未使，有足侪人讲会使，真啊，是安怎讲会使，甲未使，有两种分别呢。啊，因兜就是安尼，啊，即个叫过去多人过啊，真痛苦的阵啊，啊，所以安乐死因就轻松了嘛。啊，真侪人因兜拢总无，啊，无来讲，伊都是未即个吼，未感受到迄个问题嘛。啊，到底是安怎才对？唔知，先接电话甲咱做服务吼。来，你好。
1: 吴老师啊。
0: 嘿。
1: 你好，我想要请示我的孙啊。
0: 你的孙啊，今年几岁？
1: 十一岁
0: 哈、哦，来姓什么？姓
1: 丁。
0: 过来。
1: 勋，勋章的勋。
0: 勋章的勋。
1: 啊，一，这是一横的一。
0: 哪一个一？
1: 一横一二三四五六一。
0: 好，来听好哈、哦。
1: 嗯。
0: 第一啦哈、哦，这个囡仔算以后有作为，以后真好，做啥物代志拢总好，无啥物无好的所在。吼、哦，因为做代志未像别人讲的准，咱咧吼平淡去啦，也是讲的准吼。啊，这个叫人讲的抄近路，他都不会。做什么代志？吼、哦，伊家己引导的代志拢会做，伊袂家己讲无做。所以讲尽量卖拄着人家带派就好。这个囡仔以后是领导，吼、哦，领导的这个人讲迄个成就，以后就看伊俩。
1: 哦，这样。
0: 系啊，阿姐嘛。
1: 系阿问我家己咧。
0: 你好，无电话，你问有电话咧未使来。
1: 来66 63。
0: 六十三姓啥物？
1: 姓罗。
0: 啊？
1: 来。
0: 好、哦，姓罗啊，过来。
1: 榕树的榕，没有木字旁。
0: 哦，是那个美容的榕啊，
1: 哎。啊，那个有草字头的榕。
0: 哦，草字头榕，嘿，过来。
1: 对，啊，那个锦木字旁的锦，锦盛的锦木字旁。
0: 嗯，好，锦绣的锦哈，来听好声哈、哦嗯。有时人啊，轻松过日子就好，咱感觉讲咱比人较好就好，不要去想太多。想愈多，你会感觉讲人心不足。到尾啊，变作自找麻烦。好、哦，你知无？人讲啊，得好稳定这个家，啊，这个家咱虽然较做呢啊，啊嘛是袂要紧啊。所以讲无啥物问题，和你问，只是心静，你就人生就静啊，心静，家庭就静啊。啊，你也要听下有诶无诶，安尼你也变作人讲诶阵，啊无代志，安奈起破浪啊。所以对你来讲，你感觉你敢无够好命吗？
1: 无
0: 咧。啊。
1: 无咧。
0: 是多一条无你甲讲。
1: 啊，
0: 罗
1: 红豆，红豆
0: 我吐袂转
1: 来
0: 啊！啊，红豆我拄啊讲过，迄豆的阵甲即个无关系啊。我甲你讲，你的人生敢无彩色的吗？啊，即卖红豆是即卖代志啊。好、哦，对不对？甲头前遐有啥物关系吗？甲你的人生敢有关系吗？迄就是一个公司的问题嘛。对不对？啊，公司的问题是要一个终止的时阵啊。啊，即卖是毋是讲安尼就叫你终止啊？哦，啊，咱都无法度，咱就相知啊嘛。因为这红豆的代志，包括阵规个经济扯到了代志，我拢经过啊啦。你安那去挣扎，我定讲过，你愈挣扎，一愈想要变，啊，你都爱了愈多。到尾啊，练遐的阵，啊，轻轻啊，遐肉又要过使用，到尾啊，你下面都爱了了了。你听有无？系啊，啊，所以讲无彩印的问题，彩印是要看祖先。祖先这是咱的财库，咱家本身无啥物财库。灾祸是祖先给咱的，只是祖先的，不是咱的。足侪人拢认为讲的准吼，啊，这人足牛的，这人赚足侪钱的啦，迄拢祖先的。好、哦，阿定无去重视祖先，阿你等于讲的准啦。祖先凊彩甲听咧，阿你立马伊嘛凊彩就好，阿、啊、你就无啊。你听有无？所以讲，今仔你有重视祖先，你的灾祸就愈大，阿、你的祖。

0: 这若愈好，啊，恁就愈兴旺。
1: 嗯嗯。
0: 啊，恁若愈无好，啊，你该想讲个阵啊，祖先无好，恁会好未？
1: 嗯嗯嗯。
0: 好、哦，所以真侪人认为讲，啊，祖先死了后就死啊，都无甲插，清清菜菜就好。
1: 嗯嗯。
0: 啊，后盖是恁嘛，清清菜菜就好啊。
1: 嗯嗯嗯。
0: 好、哦，是不是安尼、哦？所以讲，今仔日恁的生理会败落去了后，迄、那个祖先出问题。
1: 嗯嗯。
0: 好、哦，祖先出问题，遐、那个问题也无解决，恁就卖什么个做头路啊？

0: 啊，种多了你敢买几年？吼、哦，安尼算算个草尾，阮遐个说小弟较早，伊拢一草十几年伊就翻身啦。我到二十几年才翻身呢。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所以人生当中，你当时的气温，体拢是定数。但是祖先你也无解决好势，你也想要个变生理，你就无变。
1: 嗯嗯嗯。
0: 吼、哦，还、啊、有问题无？
1: 没有了。
0: 好，好，再见，好，好。哎，感谢大家吼、哦，所以我点样平凡就好。在人世间当中，你安怎去拼，安怎去过，拢总共款啦。啊，你也知一个问题，咱来讲祖先甲放伫塔的顶冠，真好啦。这拢个叫咱政府规定的，啊，大家嘛想，安尼足清气足简单，当然免去跪望山，免啥啊，都去遐拜拜啊，就好啊。真简单对不对？大家嘛安尼是不是？啊，这个祖先来讲，啊，我要来甲囝孙斗三工。吼、哦，阿、啊、要安怎？阿在请示着上，请示着地藏王呢？啊，地藏王呢？过来他，你到底因来？对，你要出啥？你唔免改请示吗？阿、啊、你到三更，伊唔免伊放行吗？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大家当中爱平顺过日子就好，环境的阵啊，拢总平平顺顺上好啊。啊，你也讲的阵，伫咱古早啦，吼、哦，古早拢坑地包的阵啊，虽然是乱葬岗、乱七八糟啦，啊，马古的阵啊，伊拢一个后土。会讲，伊要出门，干那后头啊，当伊就好；要到三更，退后后头当伊就好啊。所以讲，真济代志的阵，就真好出手啊。啊，即卖你坑底啊，第一，伊无法度行出力，吼、哦，无法度出力，吼、哦。啊，搁再来的阵啊，伊要出力，伊唔得看地藏王要过你过位，吼、哦。所以讲，真济问题，咱既然啊上塔了后，啊，咱就讲平凡就好。即句话你记好清楚，会当平凡就好，卖个是咩变大生意。大生理都啊，迄个人讲，迄、那个叫人讲，迄个祖先有迄个力量，伊爱有力的阵啊，伊照样可以斗三工推动，唔是你本身真牛，就我通推动呢。我定讲一个问题，王永庆，吼、哦，王永庆的阵，车岗读军官吗？无啊，啊无来讲，伊边啊周边的人，专专是朴素啊，吼、哦，专专骨力朴的，啊，拢创啥物，拢咧甲干啊卡旺嘛，是不是咧？吼、哦，所以讲，今仔日就讲，见到这个文理，吼、哦，迄、那个好来讲，你甲看郭台铭因某，郭台铭因这个小弟啊死了，敢有凊彩吗？敢有坑他吗？是不是咧？吼、哦，啊，你甲看顾祝文因咧，个顾祝文因咧，顾家来讲，敢有咧坑他吗？啊！只个看所有遮好野人，倒一个坑他，拢嘛是咱遮平凡人，做平淡的，连拜都不爱拜，连创啥都无爱，啊，凊彩就好啦。反正个阵过日子得，啊，钱提提来开，啊，开啊到尾个阵啊，一代不如一代，善人愈来愈多，艰苦人愈来愈多，为倒位来。咱家想就好吼，咱当作参考就好啦，唔是绝对。先生，伊要赚钱，伊袂甲你讲歹，伊拢甲你讲啊，就找一个好位，啊，你开偌济钱就好，啊，大家安尼就好，唔则讲真济代志。那用咱的这大家地位去看，啊，用着咱的实际去看，啊，咱家己要按哪做，真正会准啊，嘛是命嘛吼。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这个叫唱什么歌？唔知呀，听看卖就好啊。来，感谢大家。

歌声乱情吼、哦，回味一下吼、哦，这条歌真话无偌久啦，啊，感觉真久啊吼。伫咱较早从单小文出来阵咧，就唱母乳迄句诶阵开始唱起来吼、哦，所以讲有真侪歌吼，真、哦、侪歌，那也讲回味一下。诶、欸，这咱当时有听到吼、哦，感觉未歹听吼、哦。啊，这个有时阵啦，伫咱节目当中放什么歌唔知吼，随、哦、性啊，啊，就感觉这条未歹，啊，就放吼、哦。啊，问问题就甲恁这个吼、哦、啊解决。所以讲，这人当中吼、哦，老师你感觉这个问题啦吼、哦，是安怎？咱要得出个答？等加油啊！等时间到，等你搞变安怎？有时阵我开始的时阵，感觉讲真侪人问讲啊，老师啊，啊你的落梨会使办袂？本来就会使办啦，是按老师的时阵也袂办。吼、哦，别人拢批的品种拢卖完啦，老师甲今麦开始的时阵啊，咱有需要落梨的人，吼、哦，听好清楚，有需要落梨的人，恁家打电话服务处讲就好，吼、哦，因为今麦落梨存无介济。哦，全部改这慢慢都要改毁掉啊！因为真侪人种落梨乌白种乌白慢，讲青变变一粒啊，起来阵啊，本身的阵，迄无色的阵啊，都慢啊慢转来。恁即马食落梨的人，有食个大家拢总真无信心无？大家讲啊，这奶这歹食啊，啊食过老师奶这 Q 这胖这好食啊，啊食一年奶这歹食吼，你敢知影？咱的物件拢是草生栽培，拢是这个叫喷草机的喷草的。咱的这个落梨的阵啊，拢总是吼，拢总是的阵也这个进口的肥哦。咱的肥不是台湾肥，不是化学肥哦，拢是用有机肥。所以咱的成本有真高无足高呢吼，啊足高呢，啊即马大家拢总要买俗的，不要紧啊，恁买俗的就好啦吼。啊老师感觉讲啊无偌济呢，啊有买无买准都好，所以讲特真侪人问落梨，我拢无讲嘛吼。啊所以讲恁若讲落梨买无对的人，即马有啥物买落梨的人，你家卡电服务处甲讲就好啦吼。啊老师用的阵啊，啊在咧办吼，用在咧办，啊无的阵啊，迄是真正规只卡寸开始咧翻乌啊。你看别人一粒金细细金喷喷啊，就慢啦。啊，咱的物件囥家的阵啊，卡寸翻乌的时有超色色无？拢总在上已经翻色啊，色到别个再色啊啦吼。个来的阵就差袂得多了啊。啊，你家想讲，咱囥家这色的当中中间，爱个再加得偌济落来？所以讲，你食到真正好食。真正的阵啊，啊，这个草生栽培的就是咱的努力吼。啊，过来，别爱拢是用着一寡进口的物件，咱有专业的肥料，唔是像别人讲啊，化学肥真啊，爷爷就好。我有时阵去菜市啊，看看头海海来讲，哎，转转的阵啊，外行的，啊，厝的真规脏啊，啊，就错错来菜市啊，未看到大咱的慢，大咱的慢。啊，所以恁伫咧食，敢会好食吗？恁伫咧食，感觉安怎呢？所以讲，咱的物件无加迄个程度，我嘛差不多的阵。差不多诶，干那礼拜几啊？礼拜一啊，当时去看啊，甲慢较细粒的嘿哦，较细粒的较无翻乌嘿，啊，甲慢等下阵啊，甲坑了，因为又细粒的，你也试会使食的阵，迄大粒大粒拢总无问题啊吼。啊，今仔只哦，真 Q 真好食吼、哦，所以讲，这个肉里对身体真好啊。但是的阵啊，你也拄着外行的，你嘛无法多拄着讲的阵啊，这物件好食吼、哦、啊，好食的阵啊，你都爱怎讲的阵，这物件是真成本真高。唔系像别人喺讲啊，清清菜菜正正咧，啊成本真贵，有人都会比计少，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吼，啊来种即个白行，所以讲落里的部分的阵会慢慢无，吼、哦、慢慢无。即马我感觉讲一个问题，来讲啊，我即马想要来种即个大粒营养，吼、哦、大粒的即个农园，吼、哦、要卖人做果嘛好，也是讲要做营养干嘛好啦，吼、哦。人家讲哎呀，你今年几岁啊？啊！你种营养的阵啊，你的技术的阵上好来讲，嘛差不多爱五当早糖烧呢吼。啊，五当算啥物？你感觉讲啊，五当真久吗？五当真紧啦吼。啊，咱感觉今年几岁有啥物关系？你只要迄个能量，你有迄个动力啊，想讲要来种啥物？啊，你到迄个时间吼、哦，啊，伫个等待，啊，你到采收有人采收啊。啊，你今仔日来讲的阵啊，拢总卖做啊，我都年会有啊。啊，五当的阵我都已经七十五个啊吼，啊那。我正要创啥物咧吼？安尼你就得厝诶，等食等休困嘛吼。啊，等食药啊，等时间到嘛。我拄啊讲过诶阵啊，这条道路诶阵啊
吼、哦，一慢吼、哦，啊，搁再远吼、哦，慢搁长了了啦。时间咧过，真正真慢啦吼、哦，啊，搁真长的道路，长了真长，短真短，发倒长的倒长去，啊，长个你心情有咧力量去带动着你后边的工课，啊，你达工的阵，拢会时想讲，啊，我咧行行看看咧，我甲你讲，到年底的时阵啊，咱的阵啊，啊，要挖泥站，咱冇真济帝王干哦，有人讲的阵，迄、那个叫啥？哎，大陆讲的皇帝干，咱大陆讲做帝王干。啊，较瓦尼呢？各有啥物？各咱的沃干，沃干的阵，甲木果要同款。啊，可是伊无去中心，咱是毋是食木果好食？你顶个中心心真讨厌，对毋对？伊无，你甲切开的阵，内底的阵啊，就是无去心。伫咱台呢，有人接木有，但是真少，吼、哦，真少吼、哦。啊，所以讲咱的物件，会哪种哪几种，哪种哪几种吼、哦。啊，别人无的，啊，咱倒得有啊。所以讲，伫咱的节目当中，是鼓励着讲，咱人一定要向前行，爱放。放空的一切，什么代志拢爱放开啊！什么代志，咱也伫咧经营当中，咱一定要好好来经营，未使干那想讲的阵啊，要趁钱趁偌济。等咱这辈年纪的阵，有趁钱无趁钱无所谓啊！但是我爱把我的物件挣倒出来，我把爱物件挣甲真好势的阵啊！啊，咱趁偌济钱无关系嘞，吼、哦！所以咱也无伫咧欠钱，咱无一定爱趁钱，但是推动着咱的世界力量，咱的身体本身的问题，咱家本身就爱哪个啊？哪个出呢？就是靠咱的精神力，咱本身而且塔克买靠咱的精神力去放空一切啊！啊，你塔克无放空，干得出会赢，得出反弹啊！干。一日干伫咧想，伫咧烦恼，啊烦恼啊，到尾啊，头壳歹去，身体歹去，安尼两脚底下好难过，是咪真可怜嘞？吼、哦，所以讲人生的道路，吼、哦，人生的道路是真慢，啊是真长，吼、哦，真慢真长，啊好时才是终点，吼、哦，终点伫倒位，你敢知影吗？当时要等，你敢知吗？啊，所以讲你也无身体无顾，啊，等甲互伊弄落去了后，啊，再想讲，啊，那也袂断开，啊，在底下拖，啊，你迄条路偌长，啊，你敢知哦？迄、那个钱爱开偌济，你敢知影吗？所以今仔日老师是安那讲卖营养素呢啊，伊无爱去卖讲治什么病，治什么病，因咱人根本都无病好治，咱人根本的存在辛苦的阵，而且开了体力去运转着你辛苦的气血的运转，啊，气血运转了后。去修补着你身躯一寡老化的问题，尤其腰椎的问题，你的气力啊不足，气血行未到位，你的腰椎的这个吼代谢功能无好，你一寡细胞无好的爱代谢掉伊未掉，你一寡只个所谓一寡毒素有诶无爱代谢掉伊排未掉，造成着身躯的毒素的蔓延，然后造成着你身躯的机能的阵无法当做修补的退化嘛好，所以规身躯要好来讲，只有气血，气血有旺盛了才好，啊气血要旺盛无。简单啦，唔是补肺啦，肺免补啦，肺气要足，肺要足啊，气大清，肺带营养伫后边咧行，气加这个肺行到位，加营养带到位，是唔大家拢总会好呢？所以讲，今仔日听咱节目人有真济，吼、哦、啊真济，恁家本身恁都爱怎讲？啊，我这个身体这无好，啊这无好要安怎？啊，今仔这个有这个机会听老师伫咧讲，啊，我都爱来好好顾啊，啊无顾的阵，等到有一天啊，软卡了讲要再，啊要再上班未？要再？拢总未赴啊，吼！所以讲，今天老师特别讲较清楚，恁听，你也知影讲真可怜，今卖人真正真可怜，吼！你家看，啊，全两卡底样过，啊，何时才是终点呢？啊，终点当时唔知呀，吼、哦，唔知呀，啊，底下咧拖，啊，拖死就上，拖死就咱家己的这个家内底，所以真可怜。第一，老师叫咱讲的阵，尽量卖休困，按哪做，啊，卖做过头去哦，别使做过头去。不管你今年几岁，今年是六十岁。今年是七十岁，今年是七十五，今年是八十，今年八十五九十，你同款迄个心情伫咧行，甲几岁无关呢？甲你的身体歹去有关系呢？是毋是呢？

咱咧讲到这个肉里吼，有真济人炸好食，还有真济人唔炸好食。所以讲，这个肉里的物件是真好的物件。啊，可是你也要食袂，袂晓食对唔对吼？啊，过来，当时会使破，当时袂使破，内行的真济，外行的嘛真济啊。尤其胃较不好的人吼，尤其胃较不好的人，伊本身肉里唔是个水果，肉里个只油，伊本身你的胃较不好的油较无够，啊油较无够，所以胃定做做定系无爽快。啊，伫肉里啊，你的胃咧不好，你要食肉里，伊本身迄个油，伊就家你迄个所在存啊个。包起来爱就较袂疼，所以讲肉里是对营养真好，对着咱的胃无好的人爱嘛真好啊。啊，所以讲爱有教学啦。恁有感觉？恁即摆讲买肉里有足歹食无？食甲有时阵会食头要甲偏蛋掉唔得，迄全钱买好啦，无拍过食来讲，啊，就淋一寡布丁，淋一寡牛奶落去，安尼嘛是好吼。啊，其实啦吼，真好食肉里的阵嘛是爱看人安怎食啦。因肉里叫做啥？叫做百搭，什么叫百搭？你搁夹啥物物件？拢总好，吼，拢总会使吃。啊，但是我跟你讲吼，你甲我买着肉里啊，听好清楚，拢是上好上好的肉里啊。你袂当讲的阵啊，啊买着了一粒两粒安怎的阵，啊就底下讲要换要创啥有诶无吼？因咱这个物件吼，肉里物件，你去人打买着好，头壳买着好，有问题的阵啊，你嘛偏嘛调点着吼。啊，所以讲，既然甲熟悉，老师甲恁讲吼，互恁来讲，拢是老师认为上介好诶，啊嘛正常介久诶，啊嘛上介适合再办互恁嘛。爱出问题话，会啊，那也袂出问题呢，是不是吼？所以加减咪出问题，咱就较了解一下，吼，较了解一下，卖个为着遐一点仔钱的阵啊，直直啰嗦吼。所以老师无啥爱伫网络卖的原因，就只旧年几乎来讲，我那个再去迄个。

就车也多，大车啊！啊，今年老师咧认为讲个阵啊，无真济啊，但是有真济人爱，吼、哦、啊，真济人爱阵啊，啊，变做讲个阵吼，啊，都尽量啦吼，尽量老好咱家吼，老咱家啊，都已经超过十啊，啊，咱都哪办得好吼，啊，咱有需要哪办得好吼，啊，别别偌济，我唔知服务处一边个问题，伊家讲得好啦吼，啊，反正你收就是上盖胖，上盖好食，因为咱咱种水果人一定爱内行，第一。然后一段时间，吼、哦，都爱用什么款肥？咱讲适合啊肥咧创啥物？后边咧用咧适合一个灌浆，啊灌浆伊个肉才会高，伊个水分才会无，伊个肉才会香，才会好食。吼、哦，唔是讲清清菜菜就好。吼、哦，所以讲恁若讲要买人，恁家本身啦吼，恁、哦、家本身的准爱怎买，当时在食。你订，吼、哦、你订，啊像木瓜，吼、哦、木瓜小花，小花嫩得好，唔好大嫩哦，小花嫩得好啦吼、哦。啊，即摆买去，你会记得吼。买去隔两三天啊！啊，你提一个吼、哦，你也讲食无遐济啦吼，食无遐济哦，伊也未嫩进前吼，也未嫩进前，伊了咧变色啊，了咧变色啊吼！啊，你提出包装个包包咧，啊用塑胶袋个袋袋来个放冰箱内底，未使放伤侪工哦。啊，你比你外口食茶头有三天。吼、哦，啊！你外口食，你就食较紧就好啊！吼、哦，啊遐，你到后边阵，佮摕出来看，啊，较乌的、较嫩的，啊，先摕得出来食，啊，剩的佮啊冰咧，安尼的阵啊，因为。种肉哩，真正我的肉哩，真正无简单种啦吼，真正种甲难嘛，真烦啦吼。所以讲，为着要互恁食好的物件，但是外口咧卖介绍，咱看袂落去，感觉讲啊，迄我都无够成本，所以讲无啥爱种吼。啊，有一区的阵啊，应该今年的阵会改种咱的大粒莹莹，迄莹莹的阵啊，种的阵，差有两担再接啊，接不过两担再生吼，差有五担再好钱好收吼。啊来讲啊，你今年几岁啊？你去种莹莹，所以讲，迄就是要。带动着咱本身吼，本身诶，迄个叫未来吼啊，未来咱看会着啊，未来咱做会着啊，毋是讲收偌济钱嘅问题，像努力共款成本落足济足济啊啊，可是呢，看着别人迄款凊彩化肥压压咧，伫遮来讲烂烂真歹食迄款咧，甲咱嘅比者未比者嘛吼，所以讲甲恁安怎？冰哈，安怎食？安尼听有无？会当食完，尽量食条完啦吼。啊，你也感觉讲啊，我都食较无较济，你会记住啦吼。差有三四天啊，三天左右、四天左右的阵啊，你也看开始咧变色的阵，较无乌的遐，你得用这个包装包好一粒一粒，用塑胶袋啊，甲封起来，卖水分来抽打去放冰箱。啊，只食完了后，吼、哦，食完的阵啊，食特别完的阵，再看内底摕出来看看，较乌的部分搁个摕出来吼、哦，较色的部分搁摕出来。啊，摕出剩的个冰呢，安尼就差不多食会完啊啦。啊，无干那个要叫你遐食较完的阵啊，有真济人啊，看到家己呢要食会完，是不是呢？还、啊、叫了一个在阵要加酒个无啊多，你运费较贵咧死无人吼、哦。人讲真正运费够贵也贵，迄都无啊多啊。所以讲的阵啊，咱会当做的就尽量讲，卖好伊这个叫的阵吼，损失起就好。啊，要食着真正好食，搁食着香的物件，相信咱的努力唔敢卖一年俩吼，卖、哦。足够足够足够的吼！啊，大家食个金啊，拢在你问讲，因为外口买着那拢假牌子啊。啊，你嘛知影讲，物件好的物件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嘛。你无个时间，要安怎好食？对不对吼？好啦，安尼阵啦，会记着啦吼。有需要人家卡去服务处的好，来先听一个歌吼。

感谢好朋友哦，有时阵啦吼，咱会感觉伫人生当中，咱厝内底啊出一个中风诶，厝内底出一个心肌梗塞，心肌梗塞袂要紧啦，袂赴来讲讲来带起来拢袂要紧，厝内底出一个软骹，咱厝内底要安怎就好。所以讲是安怎，老师一直甲你讲这问题，这产品会当针对这问题。得一个人药啊，唔是甲药厂挂来卖啊？药厂有这个逻辑，药厂有这个本事，通来研究这个问题吗？药厂拢嘛讲出嚟，啊卖出嚟就好。伊敢有咧管理效果的问题吗？是西药走咧讲效果的问题，啊，这个叫健康食品，敢有咧讲问这个问题吗？啊，所以讲你爱看得到、食得到的，是安我今日甲你讲个这重的问题，你听咧。因为我有时阵啦吼，即几工啊，定咧听着讲个阵啊，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甚至也未四十岁，全中风诶，全即个叫阵，迄个叫脑淤血真济，拢总是安尼。因为即卖少年人压力真大，少年人身体瘫，讲啊我都真用，所以讲无去注重着这些饮食问题。我白食，我白喝的阵，啊拢总困啊，无啥咧困，电脑拍开未，透早起来过来上班，要过来佚佗，安尼一直舞一直舞啊，啊舞甲一个身体，大家拢总害了了啊，啊害了了，家己拢唔知啊，啊唔知发搏者出问题，出问题。啊、所以讲唔是讲只少年的问题呢，包括只老的嘛，同款啦，唔敢开啦。我咪讲，啊，只袂要紧啦，即讲咧较三高，即、這个叫血压较悬了，袂要紧啦吼。啊，血压悬了都叫控制了，控制了好。有一天的阵啊，啊，就心梗啊，啊，心梗的阵塌了了，啊，都会救不起来都，救不起来是好啦，救不起来不一定是好代志啦吼、哦。所以讲，即、這个高血压较悬的人，你敢知讲，即个叫阵心肌梗塞机会多大吗？只见啊。撑过，敢一支会刷吗？后壁敢袂搁再来？

啊，所以讲，今仔日唔是贿赂问题，今仔是咱这个本身这个废君的问题啊。废君反定，听好清楚，心中反定，废君反定。所以讲，伊规个血压愈飙愈悬，愈飙愈悬啊！啊，愈唔是讲你愈飙愈悬的时阵，啊，你药啊控制就好咧，迄部药啊好控制咧，迄是控制讲，卖好清净悬就好啊。啊，所以讲，亲像安尼，你甲想讲中风人有偌济啊？你甲想讲心肌梗塞人有偌济就好啊。所以讲，今仔日是安怎的阵？爱要做这个花青素，你敢知开偌济钱？开出要一千万呢？啊，一千万太长嘛，赚袂到倒来。所以讲，卖讲赚钱的问题啦，因为咱有能力好开，咱就甲开，袂要紧，赚钱甲拨伫后壁面啦吼。啊，所以讲尽量和遮济人，会当卖厝内底出一个中风的，会当厝内底卖出一个心肌梗塞的人救无回来，啊！这重要，这少年重要的时阵，啊！你叫我心梗了后时阵，按伊要安怎？这个鸡条啊倒去啊呢？所以讲，这个鸡来底的时阵啊，这些问题都卖发生。这个鸡造一个好的后边啊，中间一个出问题，常常听着讲妈妈杀鸡去咧做副诊啊，啊！是安那妈妈杀鸡啊做副诊啊？这个叫的时阵，新妇看到这个翁中风，啊，就歪着走啊，啊，就不爱滴啊，啊，不爱滴要安怎？嘛是这个老母爱负责啊！啊，七少人、八少人、四五十岁呢，啊，得中风，啊，这个妈妈都爱杀几个做负责啦，啊，新妇都走去，啊，无要安怎，倒一个甘愿要来受着讲，啊，我来杀这个叫来个拖这个案，七少人、八少人，啥物家己拖呢？唔则讲的准啊，那有时准啊，卖讲少人啦，咱家己年岁济人，你家本身遐拢轻症惯的人，三高症惯的人，你也无去特别注意着讲抗氧化，心脏血管反定去甲做软化，咱的这个吼，人讲中风的机会几率足悬足悬的啦吼，过来包括着讲咱软化的问题，你身躯的体力亏得也无加高，你的机能也无食物件可以吸收，你。身骨一直退化，当时要软卡，你家想就好吼。因为身体也出问题，卖讲啥，我定讲一个问题，当然一个感冒呢就倒啊，吼、哦，一个感冒就倒啊。因为感冒起一个虚弱了后，啊，你家剩最后一点卖存力量在体呢，啊，你的身体去认为讲啊，我都退掉退掉了好，啊，一个感冒落去了，起一个虚弱了，哇，啊，算软卡吼，啊，软卡变喏，咁一解就好嘛，啊，要拖偌久唔知呀，啊，无咁安乐死嘛，是不是呢？吼、哦，所以讲今仔日的做啦，特别甲恁。提醒到家，吼、哦，身体无用的人，食老一定爱顾，吼、哦，食老一定爱顾，啊，无是常常咧中风的人则侪，心肌梗塞的人则侪，尤其身体用用的食老者，吼、哦，啊，高血压较悬咧，像这问题，中风的几率有关无？你家讲就好啊，吼、哦，啊，你看无咱无呢，啊，气得真歹的人，你家想讲心肌梗塞的人有偌济，你家想就好啊。所以讲，今仔日来做呐，有法当做出物件，有法当好这人体会到，咱做物件人嘛真欢喜。是啊，今仔日赚够啊，这钱嘛倒未走嘛。我听人讲，迄钱唔是我诶，吼、哦，迄钱唔是我诶，迄钱是祖先诶，吼、哦，唔是我诶。啊，所以我会当做尽量甲做啊。咱这走了，遐物件诶阵嘛倒未走啊。所以讲会当做一寡，互咱了解讲，这个身体要安怎顾，想做讲难听，啊，想做有伫咧顾人，啊，有这个福报，咱做人咱嘛真欢喜，是唔是呢？吼、哦，不要紧，咱若有需要这个路理无清楚的人，吼、哦，也是讲这个产品拢无清楚的人，咱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到暗时的八点，大家弄这个卡呢，也当个做询问哈。所以你记住掉，咱的0800555789，总共多十二哈。我定系记讲，伫咱这个叫梅山一个阿生上好笑哈。伊讲我今年85啊啦哈，啊我听你拨这个电话的阵，我唔免廿笔个记的阵啊，我干那记咧记也起来，我你安那记？伊讲啊0800都唔免钱的啦哈，后日个记32个，过来789啊，这孙女啊32个个789啊，啊头前0800唔免记讲，哎你足厉害哈，80几岁啊，所以讲听到那电话一记一家一就记起来，唔免廿笔来记嘛。是不是呢？吼，所以讲今仔日吼有机会哦，身体用，卖好去中风，卖好去软卡，咱来感觉讲，咱的人生的道路咧行，咱的事实伫咧行，咱卖讲的事实不好甲友好，咱的身体用行用行，事实拢嘛真友好，对不对？啊，咱来讲卖是咧讲讲差别地钱要创啥物，咱的这个吼生活的阵平顺，事实嘛真平顺，一个家拢总平顺，啊，你欠钱唔敢卡，一直欠一直欠，欠完软卡都去了后，啊，事实要甲你讲嘛？
啊，唔该你个别那请我了，啊，我了有迄个钱吗？啊，咱若讲无迄钱，事实无迄钱，啊，咱要安怎？无偏安尼更加大条，所以讲个阵啊，你也看下真啦吼，真嘛等会收，食到再老，唔是好代志呢，啊。

是要倒转去唔知，老师都话讲过吼，好处是好事是终点，终点是倒位唔知，等下你也能卡落去了，就做悲哀的代志啊吼。所以讲，咱咧做节目当中，和恁慢慢去体会老师今仔所讲话，和恁那了解，越讲哇，原来伫咱的人生当中有遮济可怜的人，伫咱身躯边，啊有遮济人个阵唔敢开钱，啊就坑咧害人遮济，啊打工个阵啊，啊讲要通费多咧，啊讲要这个过山过山。你过高别讲，我阿妈是出代志，阿妈是能卡，有可能无？无可能啦吼！本来人生的悲哀就只话咧开始尔，阿无够其他的办法嘛？人讲可怜的人，阿得讲讲可怜嘛吼！啊，所以行啊，这个时间是终点是到位尔。啊，咱要安怎做？老师甲你讲吼，阿得反正个阵，该安怎过，咱就安怎过。该身体的问题，该咱本身啦吼，本身该爱叮当都爱叮当，别使讲我都几岁啊！阿卖个做啊吼，阿卖做，踮厝等食药啊，等时间到位的阵，阿来带去，阿唔搞要安怎嘞吼？是不是吼？来，咱先休困一下吼，阿恁后点真正等下恁做服务，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看咱服务处的专线，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

0: 9964。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

0: 来剩最后一点钟的时间，有些老师服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 5360549，这是咱分店官的电话，外观区加些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安尼才会通好啊。所以讲，咱有问题要找个老师的人，咱电话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所以讲，伫人生的当中，老师拢甲咱讲过啊，吼，这个重点伫倒位。哦，人生真正慢慢长啦，吼、哦，真长真长真慢真慢啦，吼、哦、啊，有诶真紧诶，现在卖讲啦，吼、哦、啊，春呢，遮慢诶要安怎？好呀，好命人，敢会准吼、哦、会拖遮久吗？专家艰苦人，专家排命人，啊，专家事实真友好，啊，咱卖做卖做卖做啊，吼、哦，啊，到尾啊，转两卡刷尾啊，所以讲第一行啊，中风了会感觉真可怜，所以三高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吼、哦，啊，特别注意吼，佮、哦、再来准啊，吼、哦，啊，那本身吼气力个哩无够，一酸痛啦，啊，无气无咩，感觉身体准，哎、欸，还好还好，啊，都需要加嘞加嘞加人。哦，你也记一个问题啦，吼、哦，难讲的阵啊，拜个叫的阵吼，啊，这个，那个讲做什么代志拢赶快，吼、哦，在什么代志拢爱去想的后边，好、哦、想后边代志，啊，无你也讲一个吼、哦，出问题了后，干那一个感冒就好，吼、哦，一个感冒就好，啊，你就能卡，吼、哦，你就能卡，啊，所以开钱。唔开钱，另外就会输。你爱先去了解一个问题，老师我来跟你讲过啊，吼、哦，规身躯拢爱做小报，唔咪干一行尔，规身躯拢爱变少年，吼、哦，唔咪干一行尔。啊，所以讲，一个人的身体，规身躯的问题，唔是干那只，人讲像车同款，练话练引擎引擎的阵，啊，车里车里啥，唔是，咱规身躯拢有连贯的，吼、哦，规身躯拢有连贯的，因为是啥物问题造成这？问题，所有的问题拢出伫倒位，出伫咱的心肺梗的问题，咱这个叫气血的问题。啊，气血有啊，当传送到咱营养去做修补，啊，修补所以讲走啊，当规身躯完全拢总好啊。啊，这个气血要行叮当，敢遐简单吗？啊，所以你讲啊，这个骨头受伤退化要来吃钙，别人报你甲讲。哦，咱用一个事实证明啦，吼、哦，恁家己登记伫咧食钙的人，吼、哦，恁家己做检查，你的钙有补入去无？哦，上介简单啦，爱多咧流失啦，别安那做补呢？是不是安尼吼？啊，你也讲营养素伫咧食的人，咱来用一个简单啦，吼、哦，就是段时间啦、啊，你较早已经检查偌济，只嘛去检查，看有甲你补到登记未？所以讲要补，爱靠啥物？靠咱的气血去补。你的气也不足，你的肺行不够，你的肺涵盖着偌济营养的所在，你的所在除了你修补呢？啊，讲肺劳，啥那肺劳？啊，你肺的阵啊，都无来送未出去，营养加营养，爱好你的身体去吸收呢？啊，你加食通肺咯，清肺油的，啊，加清清掉的阵啊，啊，你今仔你身体是咪愈食啊，身体愈歹，啊，一工一工，你切倒落去呢？所以讲，身体一定要正常，多这个原因啦、啊。你的身体也正常，啊，你的气力也叮当，啊，是不是给你修补就无问题啊？呢，啊，卡输啊，你的身体也讲无法当行叮当，无法当修补的阵啊，你食什么仙丹嘛是无效嘛，是不是嘞？哈、哦，呵，老师来跟接电话了哈、哦，来你好，
1: 喂，我有事哈、
0: 哦，嘿，来你讲什么问题？
1: 我，你问你讲哈、哦，
0: 嗯，
1: 我这有滴血压管呐哈，
0: 嘿。
1: 啊，要食你迄感冒药，我叫你八十几盒个啊！
0: 不管几岁，同款，你同款爱食这个加数的问题。
1: 食加数。
0: 对，伊内底有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也当抗氧化。啊，你的心脏一定要有力，你唔是干来血压管呢？你的心脏嘛无力啦。
1: 系啦，
0: 对，亏得体力拢无啦，
1: 啊，
0: 所以，啊，所以讲，对，啊，拢总讲，我都话讲过，啊，你较早食营养素无？
1: 有咧，我真冇加减留啲食呢。
0: 加减食是无遐正常食，吼、哦。阿哥来阵，
1: 用到我那拢有买啲食，自己食一条尔啦。
0: 一条啊，你唔是买阮嚟，你食别人有效无效，我唔知。
1: 唔是买恁嚟，我家下五十几岁阵有买恁嚟来食。
0: 对，阿俾阮嚟食了顺顺无？
1: 啊，对，食一斩嘛，对，就那无个买来食。
0: 对，啊，所以你食别人营养素，你问我都唔知啊。 你问我，我都唔知，别人用我所到什么物件，我唔知啊。
1: 我也未晓讲，我唔乜意啦。
0: 系啊，所以你啊食阮嘞，我跟你讲个即个问题，你嘅身体都。
1: 我是听你的。
0: 嗯，听足久的歌食别人，安就是代表无缘啦。哦，啊，第大家讲咱的。
1: 啊，你安尼第一讲，我就该
0: 第一
1: 想。
0: 系啊，啊，我都讲安尼有，你有了解意思无？
1: 有啦。
0: 哦，所以讲身体会歹，唔是无原因的啊。你去食什么仙丹嘛无效啊，伊都未吸收啊，一直退化，一直老化，啊，人一直无开无美气啊。
1: 啊，所以我十个
0: 岁啊，人九十个啊，佮食啊最好诶！你这两礼拜敢无听到吗？
1: 系
0: 啊，对唔对？啊，有你都有你有你，
1: 礼拜都冇得解听。
0: 对啊，这两礼拜人做见证，你有听无？
1: 有啦。
0: 啊，有九十个诶无？
1: 有啦。
0: 啊，有八十个诶无？
1: 有啦。
0: 啊，有大家食啊真好无？
1: 对啦。
0: 啊，所以你今日艰苦，你食别人诶，食袂顶，当然你问我这个问题。啊，你讲你有咧食营养素，啊，你都食白。我跟你讲，营养素唔是啊简单，要配合。不配加迄营养素，和你嚼下。
1: 我食嘛唔食，食了安
0: 怎样？系啦，啊，到反正诶，阵到身体一直扯落，一扯落，一扯落就对啊啦。
1: 好啦。
0: 哦，啊，所以像这问题，你问服务处就好啦。你问我未使讲伤济啦。
1: 哦，我知啦。嗯、
0: 哦，你看我这个卡就好啦，好不？
1: 哦，嘿、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再见。所以讲，人生当中，我定来甲恁讲吼，反正食较老吼、哦，啊，这个叫诶、重点伫倒位，唔知，唔知呀。啊，看到这个老大人身体礼拜一礼拜一礼拜，啊，但是康健啦，啊，这个卖讲是康健啦，个都无福报啦，吼、哦。啊，个人诶阵福报无同款，啊，今仔日拄着我老师讲，啊，我都无信心，啊，我都食安尼诶阵，啊，大家放淡掉，啊，我来食别人诶，啊，食个怎啊，唔知变安怎啊，啊，都一直无开无咩啊，爱滴读个爱滴讲开啊，爱滴飙高啊，吼、哦。所以讲，这都是辛苦，所有机能拢总坏掉了。哦，啊，坏掉了，变那伊，有要伊，无要好伊。相信你食同味道，请味食什么？我告诉你，拢全部无用，是啥物原因？你辛苦的这个吼、哦，人讲气血不足，啊，气血不足，咱人他家的讲气血行未起，他家的讲啊，啊，所以像这都是咧短时间啊，吼、哦，因为你无法当去改善掉你的心血管的问题啊，啊，所以讲咱的气力提了倒当来阵，咱这个气煞的叮当，血行的到位，营养补的到位，你的身体才有法当慢慢慢慢来给做调整啊，啊，搁再来，你药啊食得济，啊，搁咧较早人较有钱的人戒食得济，食啊一个心脏定确确啊，啊，心律不整啊，心脏乱乱跳啊，啊，所以讲亲像安尼的阵啊，你甲想讲会不会中风？中风点是在等你嘛？啊，你食仙丹嘛无效，所以一定爱这个花青素抗氧化嘛，是不是呢？吼，唔再讲有机会听咱节目的人，啊，咱来感觉讲身体的阵有问题，咱就爱改起的阵，啊，就爱拿调整啊，吼，唔好囥个害气，啊，才要来啊。所以讲今仔日，吼、哦，咱。

问礼拜，和咱遮济人啊来做见证，和咱听啊，有遮济人了解到讲啊，这个身体都爱安那来过，唔是白酒食白酒的，膀胱食膀胱，鼻腔食鼻腔的吼。所以我定讲一句话，台湾人拢总是医生，大家拢讲啊，这个食肝，有啊食肝，食什么什么就好啊，啊，这个食骨骨头，食什么就好啊，啊，这食什么就好啊，结果有好无？你甲我讲。有好无？你甲我讲啊！因为咱身躯的大医生是比任何药啊，搁较好用哦。你也听好清楚哦。你所有的问题，拢甲你的身体有关系，甲你的气力有关系，甲你的气血有关系。唔是讲欠费来吃补费、生费得生出来。唔相信你家本身，你吃生费的、吃补费的、吃偌久啊？你有效无？你甲我讲。你嘛是同款安尼啊！第一，人讲气惊大生，肺惊后病啊！你的气多旺，你的肺就多旺啊！你的气多有力，你的肺就得力行啊！得力行，你一寡退化的问题，伊早拢甲你做修补啊！哦，啊，你也较输啊，气血行未到位的，啊，行啊真慢，一点点啊，安尼的规个拢补去啊！吼、哦，啊，难怪讲退化，啊，退化为倒来，甲你的气力敢无关系吗？甲你的气血敢无关系吗？啊，唔知讲一天，啊，你干那食这物件呢？啊，是安那身体哪来哪好？啊，三顿一定爱食好正常哦，听好清楚吼、哦。有真侪人讲，啊，我都食未落去啊，啊，我拢总啉夜啤，啉啥物了？干啉遐呢？你会记一个问题，啥物？个辣，吼，什么个辣？你胃，吼，胃也无出无物件好磨啊，你绝对无辣嘞，吼，胃一定要有物件好伊磨啊。你也记一句话啦，吼，古早人定咧讲，啊，我食番薯签的阵，啊，都食只大碗啊去的阵，啊，都向出几啊辣呢，啊，都无辣，啊，无辣的叫阵啊，啊，都消化完啊，都无辣啦，吼。所以讲，这个胃跟咱的辣有关系啊，唔好一日间拢食嫩的物件，吼，咱加减的阵，啊，这个叫的阵啊，顶的物件啊。我们爱吃一罐，和咱的胃去消化啊，胃有力，咱的身体啊才有力啊。唔知讲，听咱这波人，你也听有的人啊，反正还去是你的问题吼、哦。老师已经尽责任直接讲给您听，阿妈已经的做呢，请较济人在两礼拜当中应该卡电礼拜给您听，啊，只系规定给您听，六十个啊，七十个啊，八十个啊，九十个啊，拢在咧讲吼。啊，过只久，啊，老师没其他的无。咱个人卖两行尔，吼、哦、卖两行尔，啊，所以你当个帮咧拖，袂要紧。老师听讲过吼、哦，反正啦吼、哦，这个物件是老师做的吼、哦，啊，这个钱是你的，啊，要安怎来开，啊，要安怎来过，啊，你啊，想要食西药较紧的人。大家拢认为讲个存在食西药较紧啦吼，啊食中药较慢啦吼，啊我们不是中药，那那个植物伫咱台湾栽种的物件，伫咱台湾这里吼，啊检验伫咱台湾药厂代工，伫咱台湾申请广告的，咱无咧日本进口来德国进口、英国进口，天空个跟规矩摆都规矩摆，咱无，咱伫你食的当中，迄效果则是上界大个摆啦吼，这个摆有够大无？有够大啦吼。啊，相信的阵啊，安尼两礼拜当中的阵，差不多几百个人打电话起来的阵啊，因要叫会无，因就是要叫会。啊，想说讲互恁听，啊，你嘛听得济啊，相信恁啊讲的阵啊，啊，佫唔相信嘛无啊多啦吼。因为平常时老师无咧讲这个效果偌好，都偌好吼。啊，老师无伫咧这里互人做见证，咱平常时拢总无。啊，伫当家咱来要做精神去下。时阵啊，啊，照真济人伫咧听讲，有影真正时阵，真济人伫咧讲，即要做假嘛无可能的代志啊，是不是？要多叫较济人来，即大家拢总登记伫咧叫诶，登记伫叫。你爱怎讲？伊今仔日吼，伊今仔卡起，伊是要搁叫回呢？伊毋是要搁叫，无要叫回？伊毋是刚才卡电起来讲呢？伊嘛想煞要搁叫回，所以讲。咱定来讲吼，运命是咱的啦吼。啊，咱来开始话唔过吼，唔过，干来要食药啊尔。啊，干来嫌讲爱食的阵啊，
对身体阵吼，啊都啊无明显的感觉，吼啊无什么好，啊都来食西药，注射食西药的阵效果上好掉，吼、哦、你也记住啦吼，西药伊会当甲你控制，你得咧艰苦，伊会当甲你控制，伊会当互你的阵啊未艰苦，啊你身躯的毛病有没有存在感款嘛？所以真侪人大概拢讲这句话啦吼，唔免唔是讲古早人咧，讲今卖人拢讲这句话啦吼，食西药。底漂不底本，吼、哦！底漂不底本，下面个底漂，当地咧艰苦的时阵，西药加落预备艰苦，甲你过掉咧，过掉咧。啊，增加你这个本，吼、哦，个底嘛，吼、哦。啊，去要放起了后，啊，西药个增加个增加，所以你来伫咧去看医生的时阵，你的西药是有增加无减少的，因为你无伫咧顾身体，啊，所以西药得愈加愈重些，愈加愈重些，食到尾得软卡软落去啊，啊，无来讲就身体害去啊。啊！就倒地啊！啊！未登去呢，无啊简单登去啦吼、哦。反正我都啊讲了，这个道路是慢慢长啦，真长真长的啦。吼、哦，所以讲要安怎讲是咱的啦吼、哦。啊，咱啊唔讲呢，要坑个海去，要甲啥物人讲呢？敢那伫咧怨叹讲的阵啊，啊，事事拢无咧甲我关心，啊，事事拢无咧甲我照顾，啊，事事安怎都安怎吼、哦。我甲你讲哦，这款来讲，拢总是你家己的问题，你家己自错的啦吼。哦因为事实代志，我讲过爱分家，你爱过你的日子，啊，你爱过你的家己要安怎过？你干那俭，吼、哦，啊，食啊老，一个想要趁钱，想要趁钱，你无想讲你即卖放松着你的心情，你无想讲爱放掉着所一切，甲你的心情的阵，甲坐倒等下快乐，坐倒下看到这个期待，看到这个未来，也难讲未来，啊，你伫啊哪看哪看，你卖管几岁，吼、哦，反正咱都。体力就是平常是爱练出来，平常是爱做的就无唔对啊！啊，所以你家想讲，有遮济人伫咧食这个叫花青素的人有济无真济，有遮济人食营养素的人济无真济啊！啊，结果大家食个真嘛，后十外当后二十当了嘛，对不对？代表咱的节目开始做个真嘛，咱无伫咧换产品，今仔卡数也无效吼，无效来讲，无遮济人伫咧叫，啊嘛无遮济人伫咧买啊，是唔是咧？吼，来。好啦，反正的其实啦吼，无人对不起你，你唔免伫咧受气，甲过去的一寡无好的拢甲放淡掉啊，卖个伫咧讲，啥物人无好，啥物人无好，来，咱来听一条歌，好好听，你就知啊。

过去，都过去啊！干那伫咧负心的人，哪有啥物路用，对不对？所以讲，少年时、老人时、啥物时，无人即个叫对不起你，只是你家己的命运而已。要叫你放掉，要叫你找一工作来做，就是讲，甲你的心心合一，甲你所有的。

这个精神原神又倒回来，把你认真去找到你的快乐，找到你的未来，找到要安怎来做，找到你的动力，让你身躯振动起来，让你的气血会当通顺，伫咧行振动啊！啊，唔则讲，这人身体真重要，吼、哦，真重要。所以讲，自头到尾，老师做二十几档的这个节目当中啦，吼、哦，老师将来拢不爱讲白。

0: 你感冒足严重，找医生治疗就好啊！吼，啊，剩的部分哦，啊，再来找我老师吼、哦，啊，剩的吼、哦，你也讲无病，就是爱调理吼，无、哦、病就调理。啊，你也已经开启了后，啊，就未好啊，叫医生控制你啊！吼、哦，也别开启进行拿做调理，也拿好啊，拿好做等啊。得有够在，你都唔免烦恼，讲叫放弃。得无够在，干那一直食西药，啊，愈放一克，食一克，放一克，食一克，啊，愈食愈侪种。啊，食到遐讲，啊，我规身躯害了了，啊，我规身躯拢袂叮当，啊，拢无气无咩，啊，到尾啊都掉遐，好难过，有可能无真可能吼。所以讲，今仔日的阵啊，拄啊拄着老师的阵啊，有这个感觉讲人生吼、哦，人生来讲，啊，都、就是要安怎，咱才感觉讲。咱的这个道路，咱的终点在倒位啊？在这个终点啊，别搞进程。你卖想讲你几岁？哦，你卖想讲你几岁？相信大家拢讲叫你爱休息了，唔好做啊！吼、哦，甲老师叫你爱做，呵呵是啥物原因？老师拢讲恁听啦，吼、哦。诶，你叮当，你有去做啊？你有去咧行？你的心脏，吼、哦，你的气力。你有要当运用到你身躯的气血循环，搁行全身啊！啊，行全身倒当来阵啊，你就感觉一工一工体力，你都慢慢讲头开始咧行真忝，袂要紧，行久都袂忝嘛吼！啊，身躯的循环啊，就拿叮当，安尼你身躯的退化啊，得愈慢啊！你要软卡的时间啊，得愈慢啊！啊，你啊，逐工坐点遐，阵我艰苦，那我唔叮当啊吼！我甲你讲吼，爬袂起来，后盖就永远免爬起来吼，袂惊。后家你都免行啦吼，食袂落去，后家你都免食吼，所以这老师甲恁讲啊，足清楚啊吼。唔再讲身体是咱诶，老师甲上届上届即个吼啊重要常识拢总互恁啊，啊恁明仔做唔是几岁问题吼、哦，我定来看到八十外，搞八九十一个作家呢真济，咱来了讲身体健康真正真重要吼、哦。来你好，
1: 诶、欸，吴老师。
0: 真好，来，
1: 我高雄陈州李桥，我一个囝吼，55岁，啊，即马中风吼，伫病院，
0: 对啊，正常诶，嗯，
1: 啊，即马即个情形吼，
0: 嘿，
1: 敢会当用回家？
0: 我甲你讲吼，较好一阵嘛啦吼，等下你迄个叫
1: 家属。
0: 加速个营养素两下拢爱食，因为加速伊爱软化的伊心血管，吼、哦、啊，这个营养素伊会当提升到伊身躯开力个体力，
1: 嗯，
0: 吼、哦，安尼伊迄个中风的部分，吼、哦，虽然未过，看边啊会当个冲过未？咱定讲，咱的血管大条是几条嘛，吼、哦，啊，细条是足济。啊！你啊，迄条细大条塌的阵，你啊讲开得行有够的阵，家本身个加附件之类，伊边啊细条过，安尼中风家己就好啊。
1: 对，目前吼是经因顶礼拜礼拜再发生的啦。
0: 哈、啊，
1: 啊，甲今安尼来拄我一礼拜啊啦。
0: 哦，一礼拜啊，咱先咱先。
1: 啊，即马问题就是，因为我就是咧想讲。嗯，进前捌听恁咧讲吼，是讲要用我食，啊，即马就是讲治病，伊安尼唔在常用我
0: 食。慢食，等了医生治疗好，等下咱再来食就好。
1: 好安尼吼，
0: 就一
1: 当病唔通食安尼。
0: 对，因为我因即个医生的治疗，咱就要医生治疗一段时间，咱再来食。
1: 好安
0: 尼吼，因医生只要因你即马出问题啊嘛，啊血栓剂上面有诶无，伊拢爱用嘛。
1: 对，
0: 啊，所以咱正袂当个干了啊，好伊以后伊倒转来阵啦，啊，咱再来顾就好。
1: 好安尼哦。
0: 嘿，迄两项拢爱顾啊，所以我当足可怜就是安尼，只卖少年，伊那30外、40外、50外，掉风偌济，你知无？
1: 啊，就该讲哦，伊就是互经济白死的啦，啊，即嘛就是唔敢。就
0: 讲惊
1: 老母烦恼啦，啊，
0: 唔
1: 敢去病院啦。
0: 啊，所以我拄下咧讲诶，是毋是讲着咧？你咧听有清楚啊嘛？只卖囡仔真可怜，着啥物原因？
1: 嗯，
0: 对唔对？第一压力大嘛，压力大嘛，啊，要趁钱，要创啥物？啊，大行都爱钱，大行都爱钱啊！
1: 啊，所以你，即马个哦，伊即马个排一堆债务安尼吼，真。啊，真就是讲，伊讲我是有打电话去问老先生娘啦。
0: 嘿。
1: 啊！伊是甲讲叫我回家，啊！我讲唔当去个护士仔，啊！我讲
0: 无问价，问价，问价，当然。
1: 啊！我即马唔敢政策，我只讲啊，今仔日咧，啊，你有透查有咧报上吼，我来问我较正确个啊。
0: 因为所有个问题，去到医生管，就是要接受医生个治疗。
1: 嘿
0: 啊，治疗了，咱若出院倒转来，咱再豆豆来顾，豆豆来调，对哇？啊，唔再讲，唔好看少年真用呢，我顶真用，看病医就病医呢。
1: 啊、哦，我真正吼，这细件啊， 就是讲无

0: 结婚啦，啊，即嘛就是，
1: 真安尼，家讲我一对的姐夫啊，即卖社会足艰苦，未来愈艰苦嘞啦。未来、
0: 啊、就是讲安尼吼，现在个吼，即政府安尼恶地咧端安尼。
1: 啊，物价即款真，台湾真正的阵吼，无采一个台湾则好，大家拢真好过呢。哎
0: 呀、啊啊，
1: 对唔对？
0: 大家拢平顺，阿姨安尼好，阿伯安尼恶地又不差呢。
1: 啊，唔知讲改身体爱顾，因为我哋甲你讲，身体一定爱注意，尤其老大人。我讲唔好像你个年纪讲啊，我要享受，我唔爱做啊，爱去做。
0: 对啊，啊，我就是做坚持啊，我就甲讲、我不管你啦，我就反正吼，伊迄度用营养素加营养粉吼，我继续要继续食啦。
1: 对啦，
0: 因恁爸已经无滴个啊，啊，我真家己身体无顾好。我后摆去和人人过，跟朋友去。
1: 敢有遐钱要开吗？
0: 系啊，真正有够开咧。
1: 所以我定甲你讲，你安尼过咧，你是唔当哪叮当哪做？啊，你记者问题，想甲想多啦，卖做哦。
0: 好啦，进咱进已经。已经
1: 八十四岁了，
0: 要做啥
1: 嘞？啊，真
0: 就是
1: 拢无啊，就无啊，咱老康贵，咱买单去行嘞，行
0: 去人做啊，咱该顺就好啊。嘿，
1: 嘿啊，请人做。但是心要放会开，我要叫你去产嘞，讲心放会开，人个咧叮当。嘿，嘿，唔是讲一定爱趁钱，产嘞无一定爱趁钱。哦，啊，你啊心放未开，你啊无物件，你心敢放会掉吗？对唔对？啊，所以讲啊，愈放未掉，心情即骨头愈拍无开，啊，是咪愈身体愈歹？对唔对？
0: 那就是老师，我请教你啦哈。
1: 嘿，
0: 因为我真的是因为看像即马安尼，这部一个啊，剩一块农地哈。
1: 嘿，
0: 农保是伫保我的农保咧。
1: 你敢你敢未掉无通了？
0: 啊，
1: 你也卖掉无通了。
0: 对啊，即马就是讲，若无卖掉嘛，无多呢。伊即马还些啊，还些啊，这部排得起啊。
1: 啊，但是你也卖掉来讲，你较想啦吼。即马阵你的农保偌济，只偌济钱，一般那是八千一。
0: 我真是八千一啦。
1: 哦，一般那未够得了啦。
0: 哎，阿未。讲有要增加啦，但是阿未增加起去个啦。
1: 啊，但是你有想讲，这八千一，你家来所费有够无？
0: 啊，这问题就是，我就是问啦，你家遐囝，家遐囝讲，啊，我要咧甲阮咧大汉囝讲啊。
1: 来，我甲你讲吼，有倒一个囝较好过无？
0: 拢无啦，真得吼，拢家讲安尼排甲一堆，这不害我这老话安尼，安尼拖袂了。
1: 我定咧甲恁讲一个问题吼，家庭的善家。恁拢无重视着祖先的风水，自较早都安尼啊。
0: 唔是无重视，
1: 因
0: 为自以前吼，阮大家官伊家己选地选的啊，结果阴死啦。
1: 啊对哇。
0: 啊阴死啊了后吼，伊了后有已经几啊当前就遐底下讲啊无规矩，甲捡去践踏啦。
1: 你敢知阴死偌严重？你知阴死也无顺丁啦吼。还无顺定都爱了大钱啦，哎，足恐怖的啦。
0: 对啊，我就是咧讲，阮陈家这边吼，一寡娶新妇，大家拢离婚啦，干那阮咧第三小姐嘛，因三囝无呢
1: 啦。所以啊，唔则讲像这个问题第一啦吼，咱咧这个源头伫倒位伫祖先，源头伫祖先，祖先啊出问题，你看散一直散拢未好呀，有足侪人安尼无？
0: 对啊，
1: 啊好野人一直好野，一直好野无，对不对？啊，你甲想讲，遐好野人的士大人有足重视风水的无？啊，遐好野人下一代不一定重视哦。啊，所以讲风水轮流转的这个意思哦。啊，你今麦在下一代有摊开一旦鬼在人，啊，都清清菜菜，啊，你如果重视，到尾再好野人的事实，伊嘛是帮倒落来哦。
0: 啊！
1: 你也讲，即善人诶，即有去重视诶，即伊嘛慢慢诶爬起来哦。即天地二零零啦吼，拢总会消毒啦。啊，我拢甲恁讲，重点出伫倒一列啦。啊，重点恁若做好势，做好势，慢慢伊会回啦。慢慢的回啦。啊，即卖社会都规个乱咖，那就真正无法度啦。
0: 而且有够乱
1: 呢。有够乱。啊，咱要安怎？咱的环境过来偌好，咱就看未着啊啦。啊，他身体够好就好。啊，剩咧放顺其自然。啊，剩咧。
0: 我讲，大项我拢较欠的啊。啊，恁的营养素甲对我拢一。

0: 继续吼、哦，
1: 嗯，
0: 食啊，结果我有那报阮小姐嘛食啦，
1: 嘿嘿，
0: 啊，阮小姐嘛大伊咧讲伊，
1: 嗯，
0: 迄个血压拢降袂落来啦，
1: 对，啊，迄就是迄爱得爱加速。爱加速爱水的部分，
0: 我是咧甲讲，即个食较重的啦。
1: 嗯，食较重者嘛，哎、欸，但是迄未使急啦，
0: 未
1: 使急啦。
0: 吼，嗯，较个拢会水肿呢。
1: 哎、啊，对我讲嘞，因为血压悬，吼、哦，就是讲咱的心脏嘛无好，啊无好，腰子嘛无好，迄几个拢无好，连带的了啦。
0: 嘿嘿，
1: 所以我咧甲恁讲，讲咱的气血会去治病，
0: 嗯，
1: 气血会去甲应用三高位，甲伊病调理好。哦，咱迄唔是破病，咱是营养失衡，咱的气无够，血精未够，营养上未够。
0: 嘿，
1: 哦，啊，腰子伊本身就是讲，像咱的叫酸啥去无定咁款嘛。哦，安尼嘛。
0: 嘿，
1: 哦，他说你的气力够，塞个叮当，腰子胖个叮当，迄一挂垃圾物件，一挂创伤的阵，伊是唔好嘅。
0: 嘿，
1: 哦，啊，你都胖未叮当啊？啊，大家拢讲要食油啊，过日子啊，食到专门软卡，专门一挂洗油机，中风一大堆啊，对不？啊，
0: 就是讲安尼吼，真正，
1: 无啊多人讲，
0: 哎个，爱神，我无咧喏。
1: 这个都咱爹讲个准，啊，都已经要死啊，个上天讲咱这个准啊，暗在死啊未死，啊个未死在惨嘛。所以我都要讲过吼、哦，人生的道路是慢慢长啦。
0: 嗯，
1: 吼、哦，行到老的来讲，啊，那这慢啊，那身体啊，那这歹准啊，啊，但是要吃偌久，啊，站伫倒位，唔知呀，唔知呀，啊，卡叔啊，唔过的准，吼、哦，亲像安尼，你看恁儿子啦，吼、哦，伊啊卡叔啊，改本意志力也无运动弱起来啦，啊，五十多年，因为中风拖二十当正常的呢。
0: 哎，我
1: 这
0: 条路命，
1: 还是
0: 要
1: 买去。买去你唔知哦，所以讲，你家本身来看开村的代志的阵吼，啊，都反正会当安怎，咱尽量就好啦，哦，尽量就好。啊，你也记一个问题，你也地啊未单调，你一年一个月八千块，你无通，你啊，你钱要为倒会来？
0: 啊，真就是，我那在参加讲参详啊。
1: 对哦，啊对，啊你个你个你参详的，迄个地未使卖啊。
0: 我嘛知影讲是袂使的，因为真老人年金。
1: 对，迄是你，迄是你最后即块生活的问题啊。
0: 对啊。
1: 对不对？啊，你遐个卖掉了后，阵你下面生活就无咧。
0: 啊，即个问题就是吼。
1: 嗯。
0: 因为当阵农地为着
1: 咧。来，我开讲，恁遐讲较有诶来讲，就是讲恁一个月摕偌济，吼、哦、啊、嗯、出来。啊，好，这细细汉的这个吼，啊，那该过嘞过嘞吼，啊，反正的阵食老吼，到尾啊，这块地就给恁安尼啊。
0: 因现在个嘛，拢这家大家拢安尼，
1: 嗯，
0: 经济安尼困难重重啊。
1: 啊，无法度，我定下讲过吼，青菜咪愈来愈济啦，诶，这愈来愈济，迄物件一直起一直起，啊，工资未起，啊，蛋拢放落去安尼。
0: 伊就是，伊当阵，阮在世界会只失败，就是伊当阵吼，这个，阮迄个关税吼卡死，啊，阵拢未涨，外销拢未涨做啊。
1: 我嘛是一阵叫跋倒落来呢，你也知。
0: 我第一讲你已经有艰苦三十五档啊。
1: 对啊，所以我艰苦是无人知呢。
0: 啊，对啊，我就是讲嘛，足感恩恁，讲啊足。照顾这老大人啊，继续在予人啊，食健康啊，啊
1: 吼，
0: 啊，真问题就是，唔知
1: 啊，
0: 对啦，我即马就是我即即家伊当阵登记因爸爸死的时吼，迄个农地吼，都过伊个名啊。
1: 哦，农地过伊个名，啊，你算安尼嘛是也可以使领。
0: 无会当领着啊，但是即马问题就是讲伊啦，伊个债务吼，而且人会咧改。
1: 一直呢
0: 扣
1: 押呢，啊！你到反正的时阵啊，先加迄个叫用假买卖加买回来啊，哦，加买回来，看要用多一个名，还是用你的名？哦，就是讲，我今仔提十万的去讲加买土地，啊！你到做看这地，譬如讲的阵是一百五十万，对不对？
0: 嗯、
1: 啊！你到会当用一百五十万，要用几间好伊啊？哦，几间好伊？啊！你要加入去，你也做，加入你也做，安尼的就变你的了啊！安尼介伊无关嘞，你是买卖啊？
0: 是安尼。
1: 嘿，买卖。
0: 进进到伊，干那一间厝，奥个冠名啦。
1: 嗯嗯。
0: 啊进，伊迄个农地、草地，迄种起分的啦。
1: 嘿。
0: 拢起分的啊，拢足歹讲的，做钱啊，就拢起分后咧三四十个啊，是咧安怎去迄落咧？
1: 系啊。
0: 啊进就是安尼，唔知怎个咧歹判啊！啊，即马像伊即马。 大便宜啦，啊，佮伊一寡债务。

0: 啊，啊唔知你去倒位来塌啊。
1: 所以讲艰苦的人拄着安尼，真正真害啦，真害啦。个艰苦人足济，所以我是安那，我唔敢起价。我讲艰苦人足济啦，因为我家己当真卡，我看有对的嘛。系啊，
0: 阿文老师啊，
1: 所以我今仔日甲你讲，咱人爱叮当，卖讲几回。你爱想讲，我今仔要创啥创啥，家遐个代志办好势。啊，当你即马则烦则乱的阵，你家本身的阵啊，阿妈。嘛，家己拍算好就好，吼、哦、啊，村内无法度范围，得叫遐个囝的阵啊，啊，斗三工要安怎？大家敢那背书一个讲的阵，家庭的问题共同爱来斗扶持啊，
0: 嗯，
1: 系啊，吼、哦、啊，所以讲、你的部分就尽量伊迄个叫农地问题啦，吼、哦，农、地问题，你尽量就看要安那改过过来这边，
0: 嗯，
1: 好、哦，过过来这边的问题。
0: 哎、吴老师，
1: 嗯。
0: 我即马要问你啦吼，我进前吼，阮迄个草地迄起分的吼，也是即种迄个土地吼。
1: 我知我知，迄个阮家嘛有安尼。
0: 医生唔是建地啦，
1: 嘿，
0: 啊有一寡迄起分的吼，迄积存啊，啊就目前是有遐准讲开嘴吼，阮咧第二组家讲你来当、你有意思要了吼，你来。伊咧做登记安尼啦，啊，即马就是伊钱也摕无够啦。啊，即马进前真有先讲伊呐摕了，他要登记啊。啊，即马煞变因少啊，中风哦。啊，伊嘛咧紧张啊。
1: 所以讲，即反正。
0: 啊，伊即马就是吼，伊摕60,000，啊，即马后手遐后个甲开起150,000吼，伊当阵是讲本来。四个囡仔，挂个囡安尼一个分30分啦，都150,000安尼啦，一个30啦。啊，即马阮就是讲，那像这种情形，我就讲你遐钱爱支出啊，无法做人啊，互恁开销啊，就爱起来互恁小弟啊。
1: 对，
0: 即马阮早囝吼，就咧要求讲，伊60已经付出来，啊，即马就搁摕30来讲着，阮爱紧办过户伊安尼啊。
1: 是吼，上现实啦，只卖人做现实的啦。
0: 啊、
1: 所以讲，卖干来想讲要更也友好，什么友好，不管他啦。反正你解决问题，只卖人拢总做现实的。吼、啊，有钱会当过的人，伊无咧信你。啊，你也讲无钱未当过的人，伊愈现实。啊，所以讲，啥物咱来解决的问题啦，吼，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啦。啊，既然咱来个这个苦则苦的家庭，啊，咱嘛这艰苦的过，结果家庭嘛未亲像人，安尼、就是无法度的范围，咱就尽量就好，会记这个问题，尽量就好，吼、
0: 哦。那就安尼吼，你讲的，伊来讲，伊个10,000起来，啊，就爱准备办好过户安尼。
1: 嘿，今嘛是讲完你讲的这农地吗？
0: 不是农地，是阮厝前的迄，甚至讲。气氛的所以唔加低啦，
1: 后边变系计好伊啦，
0: 计好起起来，
1: 系计好计好计好伊，但系钱一提到顿来阵吼，即个健康的阵吼，啊做即个以后生活好啦，做福建好。
0: 嘿，我就教阮做加工，伊是有那爱钱钱的啦，
1: 嗯啦对啦，
0: 钱
1: 都遐钱提顿计好伊啦，
0: 啊，
1: 遐钱提顿计好伊啦。
0: 哦，
1: 系啦，吼、
0: 哦。啊，你等于提无了呢？
1: 提无了，阵村的房叫后边来补啊，系叫后边来补啊。
0: 吼、
1: 啊哦，对啊，反正的阵啦，吼、哦，要计好你袂要紧啦，吼、哦。啊，你爱写的阵吼，后边补，后边那补的阵，你都爱给写好。干你讲，就是讲，伊写的部分，就是爱用个地地去做补。
0: 嗯，
1: 哦，你钱拿完了，哦，钱阵有还完了，安尼迄块地造贵会变你诶。
0: 哎，
1: 系啊，反正你叫看要安那办，你家己想好就好，好不？好，
0: 好，
1: 再见。
0: 吴老师，你的时间太济啊，
1: 没啦，好，
0: 太济啦，
1: 好，再见，好。哎，所以讲，一人诶，一个命运拢总无同款哦。所以今仔老师讲诶，即话，希望真济人。哦，真侪人困难人所在真侪，啊，老师今日要甲恁讲的，就是要予咱会当清醒，要甲恁讲的，就是讲予咱会当了解讲，啊，这个食老要安怎，你也亲像安尼，食老真正系真可怜，哦，所以讲会当顾，啊，得甲顾用惊，卖出问题时再来伫咧悲哀，出问题再伫咧讲。

啊，要安怎？讲实在啦，吼，无安怎的问题啦。只是你够勇敢，你才有法度啦，吼。啊，够无勇敢，啥物拢无路用。来，呵，听一个歌好啦，吼，无代志啊嘛，吼，无代志，咱就听一个歌。有代志，老师来继续甲恁做服务，吼。来，真好听的歌曲。哦，老师刚才没办过，咱的乔友所唱的，哦，这个山野花共同做欣赏。

来。好朋友吼，咱会感觉讲人来这个世间长啊，才长啊，短才短啊。咱会感觉讲真可怜吼，所以讲在咱这个营养素的当中，互咱了解就讲，一个人身体要好吼，一个人身体要好啊，这个营养素，什么个营养素？营养素对咱较早讲做盐分啦，吼盐分。那一个储来，咱咧说开出来这来讲的阵啊，搁做的阵啊，咱较早养什么，用什么搁做汤头，吼搁做汤头，吼啊。所以讲，今嘛唔是搁汤头，今嘛汤头袂使我白用，今嘛就是爱配方。第讲，咱今仔所研究出来这个叫营养素，伊内底有偌济配方。啊，偌济配方，就是看你这个药厂按怎做，啊，按怎做，和你身体的阵啊，会按怎产生变化，按怎去收啊，啊，唔是营养素 QQ 就好，遐个经过药厂，而且吼能够发芽连接，然后再做出来，还有这营养素，啊，所以这个物件，你一定要经过的阵啊，维生素许可讲这物件无问题，所以讲伊同意同意你做。啊，当于你做了后，吼、哦，你即马做好的时阵，你还阁上检查，吼、哦，啊，你的物件嘛，拢检查，检查好，吼、哦。

你才使买啊，所以讲你才当申请广告啊，所以咱的产品都唔是问题吼。伫咧这当中，大拢真欢喜嘛吼。加一项营养素吼，唔是普你讲讲，做阿三讲，我唔要食营养素吼，营养素吼，迄是看个人的本人的本事啦吼。啊，所以营养素伫咧这当中，你就发觉就讲，哎、欸，有影咧，我哪只精神哪好咧，啊哪只的阵啊，卡嘛卡袂硬啊咧，啊咧只的阵精神好的阵啊，啊就是亏得体了哪都断啊吼，啊所以讲骨头退化，怎么检查讲，哎、欸，阿嘛卡袂退化吼，啊愈来的阵啊，冻会掉袂滴流失去啦吼，啊个再来你也看到讲的阵吼，大便的问题，哎、欸、阿嘛真顺啊咧吼，啊是安那顺，啊你身体用的阵大便都拉拉嘛吼。啊你身体用无咧发炎大便都无会啊嘛吼啊伫咧放啊得真顺啊嘛吼啊你困眠困未起诶吼啊营养诶阵有够了啊脑无伫咧倒会啊得真好困啊嘛是毋是咧吼啊搁再来诶阵阿苗啊食济诶人你得爱特别细腻吼啊无你家己想啦吼啊你即个叫诶阵吼啊即、這个塔壳伫咧老化退化啊所以你再倒会困未起嘛吼啊塔壳定戆神戆神见讲讲过去讲啥拢未。你这你也跟吃吃在你吃的当中你说诶有影给真清差真多对不对齁、啊、所以说的时候你身躯所有问题包括着说的时候啊搞你的问题身体也用他就禁不掉身体也不用啊就禁不掉嘛齁包括感冒身体也用他就抗体啊身体也不用他哪有的抗体咩上界严重的糖尿病的问题啊因为糖尿病真多真多拢总是咱的要求出问题齁啊要求出问题，伊无拢借着胰岛素，啊，因为胰岛素，你爱靠啥物？靠着咱这个叫做糖分，咱加了物件个双糖，啊，经过咱胰岛素来分解，做咱的单糖，搁在葡萄糖的阵啊提来用啊，吼，啊，唔则讲一个身体当中的阵啊，啊，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胰岛素的阵啊，你分解着咱糖分啊，啊，你单吃，啊，你讲干袂落安尼起起落落呢，啊，现在干袂落，啊，你食物件都袂吸收。免来讲落来呢吼，所以运动就并发症，咱来糖尿病伤害的人真正真多。等到有一段时间了后，你讲哎、欸、有影呢？我最近来讲阵啊，糖分有哪来哪稳定哪来哪稳定啊？过一段时间你讲哎、欸，糖分哪会这低呢？这低来讲的要求已经苏醒啊，伊买个到这着胰岛素，所以你的糖分有时阵伊慢慢伊就会正常了后，有时阵买好呢吼。啊，所以规身躯的问题。是靠你身躯的体力甲气力，咱身体一个用起来了后，咱的气血行到位了后，咱的身躯的阵缺陷的营养，伊就甲你补充补充。所以你身躯的问题一项一项个好起来，唔是讲流失，要去阿这个补，唔是安尼，爱靠你身躯这个气血去做修补。你伫咧老的部分退化的问题，甲你冻掉了，搁减的当甲你做修补，安效果好无？按则讲这个营养素的阵，看人安怎做都无。对啊，然后无清楚无明了，你问服务处就好啊啦吼。啊，搁再来第二项的问题，是安那中风的人遮济，是安那心肌梗塞的人遮济，三高的人遮济，是虾米原因？心脏皮薄菜，心脏拢喘袂起来，血管一条啊，惊心肺更拢装袂叮当，肺安那热，结个足惊烦恼中风，足烦恼惊心肌梗塞啊！啊，你该想就好啦吼。啊，像遮个问题，要安那解决？我能解决，无我能解决。所以中风的人一天一天一直增加，心肌梗塞嘛，愈来愈少年啊，中风嘛，愈来愈少年啊，是不是嘞？吼啊，所以像这个问题，一定要去软化掉你的心脏跟血管啊。啊，心脏跟血管要安怎软化？伊只有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啊，这个花青素你大家拢在吃，大家嘛在吃。啊，你吃是安怎啊？醇啊无效果呢？因为你腹肚内底根本你都无遐个。困，无啊，多人去吸收着你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啊，所以这个花青素一定爱伫外口用酵素，什么个酵酵母菌吼、哦，啊，落做花酵，落甲做发芽了后，可以这个发芽好，啊，用三冬的时间，爱试甲用甲十二只加无呢？迄落款已经偌贵，你知无？啊，放三冬了后，啊，你伫咧食，食了巴肚随时吸收，所以效果特别好。食一组，你就讲，哎、欸，有影呢？我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心脏来讲，哎、欸，有影加真灵啊，哦，差真济啦吼，啊，再来。

来，咱咧串贴子孙，未讲个阵暗洞洞啦吼，也是讲个阵心律不整啦吼，也是讲这个心脏肥大症状问题吼、哦，一段时间伊咧慢慢来做调理，你也哪能哪顺，你就看到讲，这个肺管有影加真大条吼，事实来讲话吼，你伫个家里就知，腰肌个阵真侪人目睭出血个人啦吼，食一个白鬼了，伊未阁出血，伊就知道这个花青素真正会吸收啊。会吸收就当抗氧化，啊，不你顶壳后边喏，所以一定要这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嘛，吼、哦，啊，个再来你也看到讲，真侪人目睭安尼雾沙沙，对不对吼、哦？啊，食啥物食目睭，如果食啥物拢无好，对目睭无有好食啦。你也气起来，惊过了后，花青素它可以抗氧化，你也阿未无生讲按特别来讲，阿未真严重，也哪哪清哪个一条爱的哪好啊，吼、哦，所以效果快出来了吼、哦，啊，个再。带来嘞吼、哦，有真济人个尊，拢讲个尊吼，啊，这个叫个尊啊，啊，肺真热啦吼，啊，肺管个尊啊，真细条，啊，这个肺真热，啊，拢爱通肺咯，清肺油诶，阿免啊，通你甲讲。哦，啊！你的心脏都无搞得好塞，啊！你的肺个血管，啊！你行都较慢，啊！你行到位的阵啊，啊！本来都八点钟行到位，你都十二点钟行到位，你的肺都败败去啊！啊！你的肺都犯热啊！啊！你本来只系肺，啊！你的身躯吸收呢，结果阵无吸收，你甲败单掉，莫怪你愈来身体愈无好嘛，对不对？啊！你肺管愈来愈暗嘛，啊！所以发停了，发中风了，中风嘛，发缩去，发心肌梗塞的心肌梗塞。啊，等到你花青素啊，伫咧食了后，你的气血有啊段加叮当，塞个叮当了后，这个问题是咪拢总无安尼吼？搁再来一个问题啦吼，就是咧讲个阵。这个叫的准吼啊，这个油脂的问题吼、哦，你嘛知道讲，真侪人食冷油啊，食个西油脂对不对？啊，油脂的创啥？油脂的准啊，就是咧膨胀掉咱身躯所有代谢的问题啊。你一寡肺啊，一寡啥的准啊，拢爱经过油脂；一寡毒素，一寡尿无好的，迄拢爱经过油脂。油脂是咧排毒，油脂是咧甲一寡无好的排单掉。所以讲油脂的准啊，你所有问题，你的气力也不够，气血也无够。你的油脂就歹，啊油脂歹，胖袂叮当，一寡物件排袂出去，什么问题拢总会产生啊！啊，所以等下你的气力体力有够了后，你的血管拢放电的阵啊，你的油脂功能的阵啊，你的气血行到位，伊会自我做修补，你的莫打胖的叮当了后，你所有代谢一寡无好的拢该代谢烂掉，你的血脉翻清啊！啊，无三高也较管袂安怎啊？所以心肺更侪软化，即规身躯的莫打胖叮当。了，啥物毛病阿妈拢总无去啊，是不是的哈？啊，所以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好用无？大家知影哈？不要紧，咱的这个花青素的阵啊，跟百里芦醇，咱来惊中风的人、三高新冠的人，你都爱特别说你问候不出的好。咱来足惊两下，一直无开无咩，这些人哦，你都问候不出的好哈。啊，看这物件，你安怎来过？阿伯安怎来吃？都无唔对啊哈。咱候不出的病拢专业宾馆，你家己做。该说，啊，恁有兴趣，想要顾身体的人，你家来甲讲就好。所以讲，一世人当中无偌久，我讲过吼，啊，这个人生的道路是慢慢长啦吼。下面个时间呢，慢慢长，等到最后一阵啦，吼，你感觉在等，啊，都倒底下，啊，大家无啊动叮当，啊，时间咧过那会接慢，啊，要等去唔等去也真艰苦。啊，底下面所在在重点，但讲重点伫倒位唔知呀吼，有人拖十年，有人拖二十年，真。艰苦过日子，会当过，会当准备，阿蛋在哪准备都无唔对啊！吼，这是咱的健康的基本常识，咱知影。别紧，咱无清楚、无明了的人，咱的基金、咱服务处的专线，拢专业人员来甲咱做服务。咱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大家拢会使卡，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咱的0800555789，总共多好十字啦吼！啊，你阿爷所知的人，你咪当卡来现场自己定位，0553605499，0553605499，这个是咱现场的电话。啊，咱也无伫咧做节目，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啊，你也搁看唔知啊，你有叫回人，你阿爸后边边冇这个电话哦，吼、哦。所以讲，真正问代志讲啊，我都唔知电话几号。

这都会个卡过去，啊，咱来看后边嘿，都是在那现场，咱来做这包没问代志的，创啥物？甲我老师讲的，拢总会杀进。所以身体是咱最后一个防线啦吼。有啊，当然各好勇敢是咱的福报。啊，咱来过未好，身体一天一天在那嗨，有时阵想了到底嘛，真悲哀啊。啊，唔则讲今仔拄啊好的阵，拄老师在做这包，慢慢的分析咱听。啊，咱一寡老大人，咱来听。有你的家己过程你就知道、啊、我吃西药吃到面软卡呢、啊、我买别人的东西、啊、吃都不好、啊、怎么又定在换定在换、啊、是按老师你的产品不要换呢，我们的产品是针对着这些问题去做的，是怎么要换、啊、就真的效果这么好，是怎么要换呢，是不是呢？好，老师也要来休息了，把时间交电台下一日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后礼拜讲这个时段，后礼拜再见，拜拜。

0: 9600千赫。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阮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咱即马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摕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也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也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有荷兰皮肤水当当的珍珠松，这三片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拍八折。平常时有咧食，有咧抹。今麦来提算上的好，那是有无清楚的所在，卡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陈百潭的书香的人。
1: 台湾有一句俗语，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罢了了。这句台湾俗语有大海变产花，产花变大海的意思。世事变化真紧，就参像大海变陆地，啊，陆地变大海。特别是讲对时间的变化，原本是非常密切的亲友，经过几代轮转了后，真紧就无实在啊。更加深的意思，就是勉励咱爱珍惜原本有的经验。一旦时间轮转，人事变化，恐怕就真困难，搁去回忆。话讲有一个家族。因为长辈办寿宴，在宴席要结束之前，有人就提议讲啊，来翕一个家族大合照。因为亲戚朋友真多，要全部集合到阵，并无简单，何况搁爱轮辈来安排位置，
0: 前后难免加耽误一寡时间。
1: 就有几个啊，较少年的囡仔，无耐性，性地歹，就当话讲，卖去吧。在走来有一位年龄较侪的长辈，伊就吐了一口气，跟讲：少年人唔好急，爱珍惜啊！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就散了了。
0: 后摆要到斗阵来翕相，唔知是多一年、多一月、多一天，听到长辈是多一句话，
1: 这少年人马上安静落来，真欢喜来完成一届真难得。而且个真珍贵的家族的大合照，
0: 过去大家族成员真多，
1: 下一代亲戚朋友
0: 拢无法度一一来熟悉。即马虽然是囡仔生较少，家族的亲。

友相对嘛减少，但是大家住的所在已经散，如果无定定往来来联络的话，赶快买出现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唔捌了了这种情况，所以这句俗语嘛是提醒咱亲友之间就要经常来行动，互相来联络感情，才袂双方安尼真轻松，就敢啦无实在同款。

0: 五三万的歌声，妈妈交代话，公司才有葡萄糖胺、毛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
1: 参照咱葡萄糖胺的成分。
0: 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
1: 葡萄糖胺就要来吃，
0: 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
1: 咱即马有88折优惠，买葡萄糖胺加其他保健食品，满3600块直接拍8折。
0: 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舒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舒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舒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现在公司各位做优惠，买指定的产品满3600块直接拍8折，算足的好的。咱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应该趁现在来提。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0: 母亲的思念，张秀清的歌声。
1: 来进一个广告，来讲这钙吼，钙质是咱身体上重要的矿物质，对咱的骨骼、喙齿、肌肉以及血液都有帮助。不过根据调查，台湾差不多有90%的朋友吼，每天钙质的摄取量拢无达到建议的标准。如果咱长期若是缺少钙的话，对健康会造成真侪方面的影响，所以补充有够的钙质是非常重要。公司有补充钙质的蔬钙，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是美国管仲进口的，还有添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的提管钙质的吸收率，咱这一罐是980元，会用的吃两个月，该切切一天免二十块，就应该帮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

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咱即马为做爸爸节优惠活动哦，摕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荷兰皮肤水当当的珍珠松，这三片大概满3600块，直接来打8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现在来提算上的好。那是有不清楚的所在，卡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我不是都是暖年暖年温暖的暖报年的年，这是在日本传统建筑挂在门口，也是窗仔面头前甲房间之间的报年，常常看到都是在居酒屋料理店温泉甲一般的家庭。暖年若是挂出来就表示店家为营业，若是收起来表示店家休困打烊啊，也是被看作是这间店的品牌代表。

半岛王水霞只爱你一个。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对的油是真重要。就是讲食材搁较好，蔬菜搁较新鲜。但是油无好，嘛是无法度搞好健康。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问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的吧？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纯度，并无套其他任何的油。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质真好。饮料后这灶卡也不会油烫烫拍清理，这一罐是 1000cc 580块，加几箱的较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块，里面是2罐一个礼盒装，若是要拿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摕来中火使用，嘛袂有臭油挨鼻。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根据调查，台湾20岁以上的大人有高血压的比例差不多有 30%， 等于说3个人就有将近一个人有高血压。另外有超过三成的患者不知道自己的血压已经比较偏高了。国民健康署就会指出，高血压是心脏病、脑中风和慢性腰椎病以真重要的危险因素。高血压常常被称作沉默杀手，平常时拢点点，但是那是出现问题的时阵就真严重。虽然平常时那是无爽快，这无代表血压是正常的。干啦，定期来量，这样会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尤其是在今晚这么热的天气，咱常常进进出出冷气房，较会因为流汗、水分流失以及室内湿度。温差上过大，好血压悬悬低低，要预防中风，就要时时来补充水分，更加要注意血压的变化。尤其是高血压初期，大多数拢无明显的症状，真侪人拢等到发病的时阵，才知影家己有高血压。建议朋友，咱就要有健康量血压的习惯。即马国健署有推广722血压量的管制。就是连续七天来量，每天早晚量一次，一次量两遍，并且注意的平均数字，这样应该较早发现血压是不是正常。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注重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下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似飘乱离。我现在想我变成一方阮电火蜡光，就来摕手杆看人客，靠酒食酒离。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一套物，讲袂到的粪草地，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

讲了这诺丽教授，咱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用个加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天来听诺丽酵素，还有其他的保健食品加金竹松，到达马上3600元，直接来打八折。另外，那是皮肤较干，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更较好。公司所介绍的这林董金竹松来试看卖，大刚来抹，感觉会出来，摸会出来，看会出来，改善皮肤暗沉、锁水。保湿、美白、抚平细纹。我们的金竹松成分真好，而且分子也真油，真好吸收，也真紧就吸收。每天洗面了后来抹，再小花给按摩一下，没油油，感觉也真清爽。金竹松它主要的成分有金竹粉，有玻尿酸，也有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好消息，八八节优惠，买金竹松加其他的保健食品，参像葡萄糖胺、舒钙、益生菌、纳豆以及黑油，也有维生素 B 群、卵磷脂。QQ 到达马上7600元，直接打八折。那是有需要的产品的服务，开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爸爸节优惠，今麦来摕葡萄糖胺、摕舒钙，也够益生菌、吸油、卵磷脂、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纳豆以及珍珠松，满3600元。直接来打八折，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元。大刚来吃，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行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元，用来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元。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元，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元。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元。也有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元。另外也有珍珠松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元。这些产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元直接打八折。除了咱这保健食品甲珍珠松之外，咱也阁有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元。也阁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元。毛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有30粒，130元。还有元气糖，用来吃饱也用来吃卡，这一包是300元。另外毛芝麻和枣糕同样一包也是300元。还有水奶糕一罐是400元。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上面演唱的感情有刻画，国语的零食台语是叫做四修啊，四修啊就是一二三四的四，也是维修。在早期台湾制作锅啊饼所使用的模具蘑菇，大多数拢刻有火把、筛枪这四种图案，再个用米粉、米、糖、油这食材来做成点心来吃。另外，毛在锅啊饼啊这外皮吼，等青龙白虎朱雀加玄武这四种野兽的图案，所以台语的四修啊，都是讲这印有这图案的锅啊饼啊这点心。所以大家就称这锅啊饼啊就叫做四修啊，也都是国语零食的意思。这锅啊饼啊这点心印有四种这吉祥的野兽这款图案，主要是有吉祥的意思。四也发音有国语迄个数，也够数也国语发音就敢那数，所以四数就四数的意思。了解哈？为什么零食也代古会叫做四数啊？

咱公司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甲无含钠。如果长期来吃，嘛会造成咱身体负担。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那是说我们在走路这方面背老腿落老腿背管背肌要苦要折这方面都感觉真吃力，这样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朋友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将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有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让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有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注意 B 群的摄取，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管中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咱今麦为做88节优惠活动哦，摕保健食品，像像葡萄糖胺、舒钙，也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也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和咱皮肤水当当的。金珠松这三片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打8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抹，现在来提算上的好，那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卡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蔡小虎的商会高雄港。
1: 有血糖问题朋友最困扰就是往往不是完全不用吃，是怕吃太少
0: 血糖的落降，
1: 吃太多又个血糖的升高。营养师就有的分享，其实我们日常饮食有不少的食材是应该来帮助的，
0: 其中苦瓜就是一种，很多人认为苦瓜就是应该退火。
1: 其实苦瓜有苦瓜生态、植化素和纤维这些成分，
0: 有帮助血糖的稳定，尤其苦瓜所含的膳食纤维会应该增加饱足感，也有帮助延缓糖类吸收的速度。所以最近这几年来，每少人在控制饮食的时候就会去选择苦瓜。
1: 不过苦瓜并不是说吃了后就应该马上来降血糖，
0: 是在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拿来做帮助。要控制血糖也是要做整体生活习惯的调整。
1: 平常时怕苦瓜的口味，较不敢吃苦瓜的朋友，这样我们的胃比较快接受当吃的料理方式开始，参照苦瓜来炒蛋啊，苦瓜排骨汤也是参几粒芋仔来做凉拌，这都应该降低苦味。另外搭配两杯子来吃，也应该让咱整体饮食更加均衡。除了安尼之外，想要来稳定血糖，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也够减少精致糖分的摄取，

以及定期来监测，其实拢比干那靠某一种食物搁较重要。即卖市面上有苦瓜生态相关的产品，但是是不是适合家己，嘛是爱心咨询专业的医生加营养师，唔好学白吃。另外，本身也是有糖尿病，也是多爱吃降血糖的药啊，或者是血糖较低的朋友，拢爱特别注意。

杨靖唱的《梦签诗》，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站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提出来减，新订机卡，买应该吃着糯米粿营养。这元气糖应该吃饱，买应该吃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才

丢快丢，有欧摩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玫瑰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才有水来过，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家冇纳豆，这林东诶，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诶纳豆，食素食诶朋友买应该吃。咱即罐纳豆诶成分拢是草本诶，嘛是复方诶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诶。另外也够有汉药诶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楂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伫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佫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佫有碎掉条纹。阿玛卡暗点，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的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咱即马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摕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也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也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有荷兰皮肤水当当的珍珠霜，这三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拍八折。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现在来提算上的好，那是有不清楚的所在，卡里也好不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0: 来做广告，咱也是在饮食这方面
1: 比较较重口味，亲像重油重咸。另外，有的朋友过来食荤啉烧酒，阁无爱运动，这种生活形式真应爱注意。咱平常时稀油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身体健康，这是咱人生上大的财富。稀油伊所含的欧米伽脂肪酸，对咱身体各个部位的保养拢真重要。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人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的，但是却是咱所必须爱的。其中伊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会用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丽通稀油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而且非常优质的稀油。内底有 EPA 加 DHA， 在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EPA 加 DHA 的比例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3:2。另外，也有银杏果粉、蒜头精、维生素 E 加锌、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早晚饭后吃一粒，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把这路顾好通。维持健康，速力通稀油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元，88%的优惠。即马来摕葡萄糖胺、摕舒钙，也够益生菌、稀油、卵磷脂、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纳豆以及珍珠松，满3680元，直接来打8折。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好来哟，这个今天的消费放大镜我们要跟朋友您报告一下，那就是呢劳动部有重大的新制，从8月1日起就要开始实施咯。是哪一方面的呢？那就是60岁中高龄以上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劳工退休金规定大改革。最新的领钱变革，我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跟朋友您报告一下啊。攸关全台大约1000万名的劳工的退休金权益将迎来了重大的变革。怎么说呢？这劳动部正式的发布施行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部分条文，祭出了五大铁腕修法，并且呢确定在今年的8月1日正式的上路。那么这一次的修法核心呢聚焦在哪？聚焦在提升老年生活保障跟经济安全。那么其中最

瞩目的就是确立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6%退休金，违者最高可处10万元罚款，或者是加征滞纳金。此外，新制更首创30天的犹豫期。哎，什么叫做犹豫期啊？那就是呢，让您可以想一想，思考一下。如果说呢，后悔的话，我们还可以有这个机会改变过来啊。那么这个犹豫期是关于哪一方面的呢？也就是让选错月领的劳工朋友有机会改回一次领，并且全面的放宽未成年已属的10年请求权时效。那么究竟这一次的修法对于小资族的这个荷包跟退休规划有没有什么影响呢？赵燕呢也是要跟朋友您报告一下，让您做一个参考。为了要防范少数的事业单位刁难这个咱们劳工，或者是呢利用变更负责人来规避责任，劳动部这一次的修法涵盖了自提机制、请领弹性、遗属债权以及清偿责任等5个大层面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雇主呢如果拒绝这个劳工要自提6%的话呢，要是被抓到，最高是可以罚10万元的。那么如果说呢，这个雇主届时没有缴，或者是刻意的刁难，劳工可以直接向劳保局申报，违规雇主不仅会被加征滞纳金，最高还可处以10万元的罚款。第二个就是首创30天的犹豫期，所以呢，月退休金如果反悔的话呢，可以改回一次领啊。第三个就是未成年已属时效方案，10年请求权改自成年日起算。劳退金专户余额的仅领时效视为10年。过去呢，常常有劳工不幸过世之后，未成年的遗属因为年幼并不知情，等到长大成人之后，想要申请才发现早就已经超过了10年这个期限，而没有办法请领了。那么在修法之后，如果说遗属或者是指定请领人是为未成年人，那么这个10年的请求权时效将贴心的改为自成年之日起算，对于我们这个未成年的这个朋友们来讲，就是一大保障。好，那么第四个就是债权保障扩大，遗属继承退休金不得扣押。那么在过去呢，法律仅仅是保障劳工本人的退休金不得让与、扣押、抵消或者是供担保。为了让劳工遗属的经济安全获得同等保障，免受强制执行的范畴，那么这一次全面扩大至遗属以及指定请领人，确保这一笔退休金不会因任何家族的债务纠纷或者是强制执行而立即的遭到扣押。第五个修法就是，老板跑路的话是没有用的啊。怎么说呢？如果变更负责人的话呢，那么就需要负连带清偿的责任啊，也就是要盖瓜承受前面的债务。这过去呢，有少数的不良事业单位在拖欠劳工退休金之后，企图透过变更负责人来换取这个劳工没办法跟他们索赔啊，求助无门啊。那么新制呢就明定了，欠缴退休金的单位如果说有变更负责人的情势，那么欠缴期间的新旧负责人都应该要依法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对吧？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劳工朋友就是很大的保障了。这个就是我们劳动部重大的新制啊，那么从8月1日就实施了有关这5大层面的改革。所有的劳工朋友，提供给您做个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0: 哎呦呦呦，又有一则健康资讯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了。
1: 一名63岁的魏女士，因为副甲状腺肿瘤而导致了高血钙症，发生的症状就是她的腿部酸痛无力，吃药啦、按摩啦、练气功，通通都没有效，也常常感到食欲不振，整天呢就是只有躺在床上，而且呢更暴瘦。医师提醒，甲状腺疾病好发于女性，应该要定期的检查，留意自己的健康。国泰综合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黄文宏在记者会上表示，原发性的副甲状腺功能亢进是内分泌异常的疾病，而根据文献，发生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就有25到30人，好发于50岁到60岁间，而且女性多于男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们。这位63岁的魏女士，10多年前就发现了副甲状腺亢进，而导致高血钙症，接受外科手术切除，隔年又复发了，血钙长期居高不下，近5、6年来开始出现了腿部酸痛无力，求诊骨科，但是吃骨松药物，还有接受膝盖玻尿酸注射，也尝试着脚底按摩、气功、泡温泉，可是呢，效果都不好。魏女士行走的时候需要仰赖拐杖，也常常会感到食欲不振，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很疲倦，整天只能卧床，而体重呢也从62公斤暴瘦到46公斤。后来就医才发现，病人的腿部酸痛问题是复发的副甲状腺肿瘤导致高血钙所致，甚至于呢是引起了肾功能受损。王文宏医师表示，原发性副甲状腺功能亢进致病原因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清楚的，而多数的病人并没有家族史。副甲状腺的功能亢进对于骨骼会造成影响，过量的副甲状腺荷尔蒙使得钙质量释出，会出现骨松，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发生骨折呢。至于副甲状腺功能亢进对于肾脏的影响，王医师说，由于尿钙增加，肾脏就容易发生肾结石或者是磷酸钙沉积，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肾衰竭。其他的症状还包括了神经肌肉和肠胃道功能异常，而病人呢，也比较容易发生高血压、消化性溃疡，还有胰脏炎等等的疾病。王医师表示，副甲状腺功能亢进多数是良性，而且大约有70%的患者不需要治疗，只需要定期的追踪。但是呢，有30%是需要治疗的。治疗方式取决于病因还有疾病的严重程度。如果呢，只是轻度的症状，那么就可以先以药物治疗控制，不需要马上开刀。那么评估的条件呢，包括了血钙浓度、骨肾病变、尿钙浓度、血压、骨质密度和年龄等等。如果病人的副甲状腺亢进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好比说高血钙等等，那么手术摘除副甲状腺是目前唯一的治疗方式。甲状腺疾病好发于女性，初期呢大多数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呢王文宏医师就说了，可以经由超音波检查早期发现结节肿瘤，如果肿瘤大于7公分以上，那么手术处理风险比较高，只能够用传统手术方式。建议民众呢，应该要定期的追踪，留意自己的健康，尤其是停经后的女性们，一定不要轻忽自己的健康状况。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喽，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不少的家长认为布丁有鸡蛋、有牛奶，比多数的零食来得健康。但是董事基金会调查市售的布丁，却发现重量仅仅180公克的布丁，含糖量竟然逼近了一杯全糖的手摇饮料，等同吞下了 6.3 颗的方糖，糖分破表，不得不注意。那么刚刚呢，我们谈到了布丁含糖量高啊，这个不输给含糖的饮料诶。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调查发现，市售的14件布丁产品当中，添加的糖分大多数是超过了100公克，一杯里面有15克啊。那么其中添加糖量最高的布丁，一个布丁180克竟然含糖 28.4 克。大约是 6.3 颗的方糖，差不多呢就接近喝下了一杯 330cc 的全糖手摇饮料。好可怕哦，像赵燕呢好像最近也很迷这个布丁啊。那么很多的家长呢也都是很喜欢购买这个布丁给小孩当点心，因为呢这个布丁里面有鸡蛋啊，有牛奶啊，那么相较于其他的零食，好比说什么洋芋片啦、好比说是什么糖果啦啊，那比较起来呢是比较健康的选择。不过呢这个董事基金会调查发现，市售的布丁含糖分以及脂肪还有色素，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健康。董事基金会副主任陈醒和指出，虽然某一些布丁的外添加糖量相对的较低，但是美味的来源却来自于比较多的脂肪。在11件含氮成分的品项里面，7项内外有添加了黄栀子色素或者是婀娜多色素，让布丁的色泽看起来更黄更鲜艳，让我们消费者以为这个鸡蛋的含量更高啊。那么营养师尤宣文就说明了，市面上有一些水果口味的布丁产品，外观虽然像是布丁，但是它的成分和一般的布丁是不同的，较偏向于果冻，大多数呢是不含鸡蛋跟牛奶，而是添加了炼乳，而这个炼乳呢是比牛奶含有更多的砂糖或者是糖浆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15年建议，以4到6岁还有7到9岁的孩童一天1600大卡和1800大卡的热量来计算，每天精致的糖摄取应该要小于20克或者是 22.5 克啊。那么市售的这个14项布丁的含糖量偏高，其中有3件特别的高啊，只要吃一个，所摄取到的糖分就超过了20克的上限了。陈醒和副主任就提醒了，孩子如果是从小就摄取过多的糖分，常常会养成了喜爱甜食的习惯，而且呢，这个糖也很容易使人产生依赖，除了不利健康的体位的维持之外，还很容易提早罹患慢性病啊。更有许多的研究指出，很容易造成负面情绪等行为改变，所以呢，要特别的小心。如果说呢，要给孩子吃布丁，尤宣文营养师就认为了，这亲子可以自己动手做健康的布丁，选购市售的布丁最好是挑接近原态、砂糖、蔗糖还有添加物相对比较少的产品。而布丁虽然容易吞咽，但是呢，只吃布丁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咀嚼能力，需要控制分量还有它的频率啊。好啦，这个布丁的问题又来了啊、这赵燕还曾经听说呢，某一家的布丁哪里来的什么鸡蛋跟牛奶啊，根本都是化学品这个胶胶的啊，这样子呢就把它合成一个布丁了。那布丁呢，这个拥有这个滑嫩的口感，香甜又容易入口，这个不只是受到小孩的喜欢，连大人们也都很喜欢，好不好？包括赵燕啊。那么当然呢，就是有一些家长就是因为相较于其他的零食，感觉这个布丁比较健康，因为里面呢含有牛奶跟鸡蛋，是不是啊？可是您知不知道呢？哦，好可怕哦，并不是如此诶。这一般的认知，布丁的成分应该有奶粉、鲜奶、鸡蛋等等。但是呢，如果您仔细的看看产品的标示，会发现小小的一个布丁添加了很多的添加物。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建议家长应该要尽量挑选比较多原态成分、较少添加物的布丁。而虽然某一些品项的外添加糖量相对的较低，可是它的美味来源却是来自于较多的脂肪。关于这一点呢，咱们消费者不可不慎啊。那么另外呢，这一次的这个调查中还发现了11件含氮的成分品项中，有7件都是另外添加了
黄栀子色素或者是婀娜多色素啊。那么这两种色素呢，是可以让布丁的色泽看起来更黄更鲜艳。那么相较于成人，这小孩大概都不会看食品的标示啊。那么如果说小孩自己去买的话呢，可能就由颜色来作为挑选布丁的依据。那么孩子呢，很容易就受到这些鲜艳的颜色所吸引，容易以为颜色越黄代表鸡蛋含量越高。建议家长在选购的时候也应该要注意到阅读食品品项，而不要被布丁的颜色给蒙骗了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这很多的观光客呢，出国去旅游，哎，都是到景点，那么去那边呢，玩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观光特区啊。可是很奇怪哦，有一些观光客来到了美国，还有墨西哥边界上的墨西哥城镇呢，墨西卡利市。这个城市呢，观光客来到这里可就跟人家不一样了。怎么说呢？特地来这个墨西卡利市的人，大致上是要找最基本的东西。所谓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呢？大概就跟健康是有关系的咯。譬如说负担得起的牙齿根管治疗，或者是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早就该动的手术了啊。诶，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好好的不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动手术看牙齿呢？原因就是这墨西卡利市呢，它的医疗照护呢是列为最主要的观光卖点。近年来他们都开始对于美国加州还有邻近各州寻求各种的医疗服务的民众产生了吸引力。这些人通勤就医，而且人数越来越多。那么医院呢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胃绕道手术、抽脂，还有慢性背部疼痛治疗。那么牙医呢还保证啊，拔牙、补牙、牙齿美白等等的手术全部都可以搞定，而且收费比较低。眼科医师就是把这个雷射手术跟例行性的检查这个大打广告啊。所以呢，太多的人数以千计的这个观光客从美国越界来到了墨西哥，寻求比较负担比较少的医疗服务。而且呢，这个人数过去几年是不断的增加。这些人当中许多人是在美国讨生活却没有健保的墨西哥人，他们非常需要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那么最近呢倒是越来越多是来自于全美各地的中产阶级夹杂在其间。这些人来到了墨西哥是为了低一点的花费来动一些美国医疗保险大多数不涵盖的手术啊。好比说来自于奥克拉荷马州伯金斯市的26岁社工史蒂芬尼，他就说了，我最刚开始的反应是墨西卡利到底在哪呀？他是以大概8000美金的代价做了抽脂，还有这个胸部上提跟腹部塑形，那么三者合称为妈咪塑身术啊。那么在美国这一些手术的收费必定是比这边高上2倍啊。那么他说，我提出自己想要得到的每一个问题，最后感觉

觉得十分的放心。这些话呢，听到了督导这个迪卡耳朵里面，就好像是美妙的音符一样。迪普说，这个市场非常的大，我们必须以恰当的方式来包装，各方都是受益者，包括了旅馆、餐厅跟在地的经济。只要我们让他们觉得来这里是有道理的，他们就一定会来啊。市政府的官员说，去年来到了墨西卡利市寻求医疗服务的病人超过了15万人次，为当地带来了800多万的美元经济收益啊。那么其中呢，数十家的医疗院所经常都可以看到美国人的行踪。很多的院所呢，设有一名专责行政人员，为病人打点医疗服务跟全部的行程。墨西卡利市在一个以六个街区为半径的范围内，就有将近100间的诊所。那市政当局呢，打算整建整条街道跟人行道，同时呢，也增加更多的为观光客服务的项目，进而打造医疗的特区。墨西卡利零售的商场跟办公室的大楼里面的整间数量呢，也比其他的用途来得多的设备啊。那么饭店呢，为病人提供优惠的价格，市政府观光局就开始呢，为来自于北方大约515公里处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客人提供了小巴士接送的服务，来满足自己不愿意开车前往的需求者。那么在今年，墨西哥的政府还特别开辟了另一条车道，使得医疗观光客得以省下墨西哥境内的边界等候时间。一般来讲，边界等候时间可能就要耗费掉3个小时。另外还有像是住在墨西卡利市的很多墨西哥人提到了他们获得医师服务有多么的方便，没有人不露出这个得意之色啊。他们经常是以简讯向医生提出各种的问题，通常几分钟之内就能够得到答复。墨西卡利的医院还没有任何一家取得美国医疗评鉴团队的认证。像是他们这个家庭医院的院长潘凡德就表示了，最热门的手术项目是胃绕道跟胃束带的手术，可是呢，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前来接受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个院长庞凡德就说了，离我们只有几里远，却住在另一个国家的人们负担不起医疗服务，所以不管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都愿意以较低的收费为他们提供服务。说得好听叫提供服务，其实就是大赚这个对方的钱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就经济效益来说也是真的是一大财源呢。如果说呢，真的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么对于带动他们的经济繁荣来说真的是很厉害啊。说到这个呢，就让赵颖想到咱们国内好像也有这一方面的医疗服务打算呢要开办了啊。像这个好像是医美服务团吧，这个现在呢就有这个大打这种观光的这种名号，只要呢您参加观光团来到了台湾，就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个医疗设备，住进去一段时间以后呢，美美的出来啊，然后呢在里面又享受的顶级的这个设备，感觉呢一点都不像来这里这个动手术或者是不舒服身体，就好像来度假一样这样子。像这个点呢真的是还不错啊，那么好像咱们国内也要开始开办了。最早呢好像是听说是到什么菲律宾还是这个泰国之类的这些国家里面有这样子的医疗服务，其实真的是还带动了不少的这个观光热点啊，也带动了不少这个经济收益。赵英个人感觉呢还真的是蛮有这个卖点的啊，这个计划呢赵英赞成。很好，那么跟朋友聊聊这个看病太贵哦，原来美国人也懂得省呢。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世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世下周见，再见。

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涅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

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利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

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6千赫，2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饮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建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

质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建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预防胜于治疗。

时常听长辈耳提面命熬夜喝酒伤肝，不过营养师刘雅慧在脸书粉专影片中指出，除了熬夜及酗酒，还有三种因素可能影响肝脏，导致脂肪肝的形成，分别是压力太大、爱吃甜食、蛋白质摄取不足。有些人压力大，大到加班加不完，回家还要顾小孩，长期慢性的压力让肝代谢脂肪的功能异常，脂肪就容易储存以及堆积。第二个，爱吃甜食，压力大想吃甜食喝饮料舒压，过量的碳水化合物让肝脏制造脂肪的原料，进而导致发胖。第三个，蛋白质不够，脂肪运输需要蛋白质的帮忙，豆、鱼、肉、蛋类食物吃不够，脂肪就只会继续累积在肝脏里面，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刘雅慧表示，肝脏是代谢的中心，糖类、脂肪、蛋白质都要仰赖肝脏来帮忙代谢，足以见其重要性，却时常让大众忽视它的健康。肝脏脂肪含量超过 5% 就是轻度脂肪肝，容易让代谢率变差，肥胖者、活动力下降等。他提到，因为果糖主要在肝代谢成脂肪跟尿酸，若来不及代谢，就只能先累积在肝脏，进一步导致脂肪肝。预防上，应尽量避开饮用奶精茶、奶盖茶、果汁茶、纯果汁、运动饮料、加料或者是加糖茶、酒之类的，并可以鲜奶茶、无糖茶、黑咖啡等饮品替代。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忘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忍着思念，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

你是否肚子上的肥肉总是减不掉吗？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台湾男女肥胖盛行率是亚洲之冠，每位男性之中就有位体重超标，女性也有 35% 过重。这项调查结果也凸显出肥胖背后的饮食习惯不良。但到底如何吃才能成功减肥？是否只要不吃脂肪就能够减掉肥肉吗？结果恰好相反。一项刊登于国际权威级期刊《内科医学年鉴》的研究，分别让两组受试者采取低脂饮食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结果发现低碳饮食减掉的体重比低脂饮食还多，低脂饮食者的体脂肪不降反升，而低碳饮食者的血脂肪也有好的变化，三酸甘油脂下降，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胆固醇升高，可能有助于增进心血管健康，远离慢性疾病。低碳饮食有你真好。低碳饮食指的是每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控制在 20%， 等于几乎每天只能吃一碗白饭，也就是大约50公克到150克，但也不必担心因此挨饿。蔬菜、蛋白质、油脂的摄取量都可以随之增加，蔬菜高纤具有饱足感，蛋白质可以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是鸡肉、鱼肉、白肉，减肥中照样可以吃好吃饱。油脂的脂与量更是低碳饮食的关键，油脂是构成细胞膜、制造荷尔蒙的重要原料，摄取脂肪也比较容易让血糖急速上升，刺激胰岛素分泌，血糖相对稳定，而且血脂的能量密度较高，一克就有9大卡的能量，这也是低碳饮食可能有助于控制口腹之欲的原因之一。要为油脂的品质把关，首先要淘汰反式脂肪，西点面包、饮品经常含有这种难以代谢的脂肪，其次要破除植物油比较健康的迷思，玉米油、大豆油等都含有会促进发炎的 Omega 6脂肪酸，若过量摄取可能会影响免疫机能。想轻松摄取好油，每天吃一汤匙坚果是许多营养师都推荐的方式，常见的坚果大多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日前国健署公布2013到2016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就显示富含好油的健康种子类有高达 90% 民众摄取量不足。每种坚果的营养也略有不同，例如胡桃的脂肪比例高达 70%，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坚果类中仅次于核桃，还有 25% 左右的油酸，有助于维持细胞膜健康，是极佳的植物性好油来源，亦含有能够帮助身体正常代谢的镁以及维生素等抗氧化物质。如果不知该如何选择，购买时也可以任命有安心履历的国内大厂来把关，只要以手机扫描包装上的安心履历 QR Code， 原料检验报告、营养标示一目了然，包包有履历才能够吃得安心有保障。由于坚果容易氧化变质，开封后也要保存在干燥阴凉处，并且尽快食用完毕。无论采取哪种减肥法，营养摄取都要充足，每天应吃到3到5份的蔬菜，优质蛋白质可以经过透过蛋类乳制品补充，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坚果也必须摄取，而成功减肥过程中饮食控制占 70%， 每天还要多运动，提高热量消耗以及新陈代谢，不妨多从多走路开始，持之以恒才能够走完瘦身的最后一里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

0: be love.
1: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梦晃分享击中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梦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1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治愈，就应该就医。吴梦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只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0: 各位听众，咱今麦哈，首先要听的歌就是张亚文的《人生车班》。第二首哈是迄个袁小迪和张秀清的《再会安平》。
1: 听你话，袂用你哭。

各位听众，咱今日要介绍什么呢？咱今日介绍一个叫做荷叶茶，荷叶茶哈，荷叶茶哈，伊的主要哈，诶，功效就是清热解暑、降脂减肥啦，啊个利水消肿这个功效。这是一道无咖啡因的迄个天然的草本的饮料啦，吼，适合伫炎热天气。啊，是迄大餐后吼、哦、来饮用。哦，咱即摆讲伊的迄个功效吼、哦，咱讲第一个功效，好做清热解暑啦。因为伊性质偏凉，所以当去除迄个体内湿气。啊，缓解吼热天迄种最佳啦吼、哦，啊个头晕啊、头痛啊，这种头昏昏，这种症状啦吼。好。啊，第二点的功效叫做降脂减肥，因为伊含有迄个荷叶碱吼，啊个迄个黄酮类，所以当减少肠道吼对迄脂肪的迄个吸收，所以会当帮助促进迄个新陈代谢。哦，安尼咱今日就吼对迄个荷叶吼荷叶茶介绍吼，安尼即摆。过睡一日听歌啦，说你去两首霓虹舞蹈，多春美玉儿笑柠檬，那个金泽明子的那个花绿樱桃。

这是民本立台一直救了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哈荷叶茶，咱今麦介绍伊的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的第三个好处就是利水消肿了，伊会当帮助哈排毒体内解出来迄种水分了哈，一旦改善哈坐伤久造成的身体负担。好，咱今个讲第四个好处了哈，伊的第四个功效就是帮助排便了，因为伊富含迄个膳食纤维了哈，所以伊会当促进迄个肠胃蠕动。好，安尼咱今个哈，佮继续休困听。

各位听众哈，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荷叶茶啦吼。啊，咱今天要介绍的荷叶茶吼，是伊的禁忌啦。荷叶茶的禁忌吼，第一点吼，上好的饮用的时间吼，就是建议吼，第一饭后七点钟啊，是下晡来饮用的吼，也当帮助去油腻、去油腻吼、去油车啊。片面齁，应该片面空白来大量的饮用。好，第二个禁忌齁，要注意的齁，就是因为那个配合那个食材啦齁，应加进那个山楂啦齁，来消极化食，要当加进那个陈皮齁，蛋皮啦齁，要当力气减肥啦，好的口感齁，啊个效果更加好。好，咱现在讲第三个迄个禁忌吼，就是无适合来嚼薰啦吼，因为荷叶吼性凉吼，所以生理期的女性啦吼，也是迄个大腹肚的啦，也是迄个脾胃虚寒的啦吼，容易迄个落屎啦，容易又搁惊寒呀吼，这种人拢是脾胃虚寒，吼，这种人吼无适合食伤济吼，啉伤济吼。好，安尼，咱今日对迄、那个荷叶茶迄、那个功效吼，甲伊个使用的迄个禁忌吼，也介绍甲遮做一个抗战啦吼。咱即卖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亲子。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

人生的债务有轻有重，咱若哪里无适当，就容易因小来失大，过节就会失去气啦。三国的周瑜不服诸葛亮的聪明才智比他好，所以呢，三次的失败啊，三次的受气，不但背了夫人又折兵，更背上了自己的性命。其实人我之间，你有我的存在，我也有你的存在，彼此拢是一体相关的，来当体会共存共赢的道理，都未去计较荣辱得失。所以要安怎才未来因小失大呢？有时朋友间因为争权夺利而伤害了感情，甚至含友谊都拢失去了，实在是算未好。毕竟权利是一时的，